人报捷。哎呀，卢俊义有两下子，然后把一包东西交给赵万里将军，这个拿回去啊，两军阵前诸多不便，我们没什么孝敬总监军，这包你拿回去亲自面交总将军，聊表我营全体将士一片心意。这是什么？拿回去就知道了，拜托拜托。好嘞，副都先生来日方长，等我养好了之后一定到前敌还跟您合作，那是自然，我恭候佳音，再见。赵万里领了一部分人拿着包回到潭州，简短介说，在没人的时候他把这个包就给了赵辅佐，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不过这小子还算有人心呢，他压低声音跟赵辅佐说，大人啊，我们以前对水泊梁山的人不了解，结果我这一出我这一看呢，这帮人血腥仗胆，的确不错呀，都是有心的人，你要拿真心教他们，他们豁出命不要钱，也讲义气跟你处朋友。就拿我这次来说，人家不救我，我能挑理吗？两军阵前混战呢，谁死谁活，平天由命，不是人定，就为了救我出动了许多许多军队，而且我亲眼目睹死伤了好几百人呢，没人家咱们就见不着面了。所以说大人啊，咱得改变主意，不能光听高太尉和蔡太师的。这赵辅佐深有感触，因为他在潭州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跟这帮人一处啊，他才发现这些人的确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也很受感动。今天听赵万里这么一说，他为之所动，最后赵万里把这包递给他了，大人我连动都没动，也没打开看一眼，这是玉麒麟卢俊义让我捎给您的，说代表全营弟兄的一片心意，孝敬你。什么玩意儿？您打开看看吧。结果打开一看，那还有问，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竟是值钱的东西。哎呀，赵辅佐一看眼睛都冒蓝光啊，这给我的啊，给您的，孝敬您的。罢了罢了啊，卢俊义是有心之人啊，看来啊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看这帮人不糊涂，这点玩意儿价值连城，他们得攒多日子攒齐的，我伸不动绑不摇就给了我了，我暂时先收下，不收下却之不公，叫他有诸多的想法。行了，赵辅佐高高兴兴把这东西收下了，另拿出一小部分给了赵万里，赵万里也千恩万谢。正好昨天呢，高俅派新夫人送了一封信，追问赵辅佐怎么样，我把你打的前敌，让你监视这帮人，你找的毛病没有，你怎么动作的速报我知，等等等等等。还正发愁没发回信呢，正这时候有了借口了，赵辅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亲自提起笔来给高俅写了封回信。这回回信嘛，大变样了，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太尉啊，我奉命到了前敌了，本来想找他们的毛病，结果无懈可击，以宋江卢俊义等人为首，对朝廷一片担惊，三军将士全都玩命为国尽忠，而且军纪甚严，秋毫无犯。我跟万里我们两个人找毛病也找不出来，实在没办法呀，您给我们时间吧，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报答太尉。您看整个大变样，他要存心找水泊梁山这帮人的毛病能找不着吗？
现在没说他变了。这封信密封好了，派心腹人偷偷送到东京汴梁。高俅接着回信一看，气得直拍桌子：“混蛋！这个赵辅佐呀，你安家什么花花肠子？莫非被宋江等人买通了不成？”钱太又一想，不见得，不见得，也许宋江这帮人真就挑不出毛病来。赵辅佐也没说不干，说给他时间，那就推迟看吧。这高俅啊，只好作罢。按且他不说，三回头再说玉麒麟卢俊义。卢俊义啊，面对着玉田县一筹莫展呐、虽然也杀伤了辽兵，但是要得这座关城毫没有办法，把卢俊义给急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出溜十天过去了。这天早晨，卢俊义和朱武正商议军情，报事的蓝旗官满面欢喜来到里面，刀尖点地往上磕头，报告副都监驰援大将，一个个高高兴兴都在辕门下了马了。卢俊义跑过去握住宋江的手：“哥哥，听说你打了胜仗，占领了平舆县，哎呀，苍天睁眼！是啊，我们打胜仗了，贤弟啊，不要着急，我知道你这的情况，你我有话里边商议。是是是，我就盼着您来呢。各位，里边请，里边请。”双方合在一块儿，能有一个来月没见着了，这一见面，大家高兴。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相似。进了中军宝帐，两个人坐下，卢俊义这才问：“哥哥，平舆县怎么夺过来？”说来也容易也不容易，真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军师吴用说话了：“我料施小计得过平舆，是这么回事。”人家把经过讲述一遍，卢俊义嘴没说心说话：“我怎么没遇上这么好的事呢？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再说了，宋江率领大将石原，带着军师吴用，大兵三万，赶奔平舆县。这个平舆县就好像今天的平谷县差不多少，可能就这劲儿吧。等离着县城五里之外安营扎寨，宋江跟卢俊义一样，首先得观察地形，没来过心里没数。吴用陪着他，各位大将跟着。这一看呢，宋江有点脑袋疼。为什么呢？前面一带的山岗对面是一道大坡，这坡越走越高，越走越高，正中央这家大山有个豁口，平舆县的县城就在这豁口的中间，整把这道给挡上，就好像嗓子眼一样。要想打冀州，要想打延津和幽州，你是万难通过，就在这给你堵着。再看城墙高大，大旗飘摆，宋江紧皱眉啊，要强攻的话，慢说三万人，三十万也不够用啊，他占着有利的地势啊。宋江回到营盘里头，跟军师商量对策。这吴用眉眼又正盘算下一步怎么个打法，还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炮响三声，守平舆县的辽兵主动出击，在关前亮了队了，而且讨敌骂阵。宋江心说这多好，屁话还没等坐稳当呢，打一仗也好，摸摸身前吧。宋江一声令下，来了，亮全队，三万人马摆在营盘的前面。宋江立马手提着马鞭往对面观看，好家伙，再看平舆县的辽兵个个精神抖擞，是盔明甲亮啊。正中央两杆坐都大旗顺风飘摆，旗脚之下

两员大将，个的个都是金甲大红袍，肩头横担胡子尾，脑后斜插雉鸡翎，每人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为首的这个是个阴阳脸，阴阳脸怎么回事呢？左边发黑，右面发白，这叫阴阳脸。挨着他呢是个大红脸，这脸面色喷血相似，两个人都是相貌堂堂。宋江不认识，书中代言这就是平玉县两位守将，一个叫耶律山，一个叫耶。我听说宋江一伙人甚是厉害，可不能掉以轻心。哈哈哈哈，都督，那是他们呢竟遇上饭桶了，早遇上咱们他早趴了榜了。你休长他们的威风，灭咱自己的士气，如果给我一支将令，叫我斩将夺旗，让他知道知道咱平玉县的厉害。这样吧，既然将军要出马，我们亮全队看看宋江如何。好嘞，亮队。就这么他们亮了队了，两头啊全是全家台，把能打的都带到两军阵前来，故此军威大振，两旁边鼓声阵阵，牛角瘪的号声声。敲了足有五分钟，宋江把玉鞭往空中一指，刷，鸦雀无声，别连号也不响了，鼓也不敲了。那边耶律山把三尖两刃刀往空中一摇，刷，也静起来了。光听见风卷旗号那大旗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耶律山往对面看了看，心说来的人真够整齐的。听说宋江亲自领兵带队，莫非正中央顶金盔挂金甲那个矮个子，他就是宋江？我过去看看。马往前催，来到两军阵前。哎，你们哪一个是宋江？叫宋江马前搭话。宋江跟吴用说：“军师，您替我压住阵脚，看我的。”你看宋江不懂这武术，要打仗一般人都能把他造趴下，但是宋江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不怯场。宋公明来到阵前，与耶律山马打对头，相隔十几米远，看得清而且清。宋江满面陪笑，一抱拳：“都督一向可好？”宋江礼过去了。你就是宋公明？不才正是在下。宋江啊，行行啊，久闻大名，今幸得见。看这意思，你对我的平玉县是势在必得了。都督啊，微妙。耶律山就一愣：“什么意思？不打咱这是干什么呢？军人不打仗咱干什么？”都督，我这话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免得生灵涂炭。看见没，你的部下，看见没，我的部下，双方面加在一块儿能有十万之众，这要兵对兵，将对将，得死伤多少人，天仇人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咱们甭打他，您呢要明白事理，开城把我们放进平玉县，您一声令下马上撤兵，爱撤哪撤哪去，咱就避免冲突了。您看何乐而不为，

椰子山气的好像没从马上轱辘下去，心说话宋江啊，完这小子说话够损的哦，让我开棺现成，你想什么来，把这小子给气乐了。宋江有本事催马过来，你我大战100合。宋江和耶律山在阵前对话，双方是互不相让，一阵善一阵急，最后翻了脸，这就叫各为其主，水火难容啊，说咱也合不来。宋江能伸手吗？宋江一看笑着点点头，都督我有人对付你好吗？说着话宋江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战，还亲亲呢，这满不错是耶律山的小舅子，他姐姐许配给耶律山了，两个人同守平地县。耶律山看了看他，知道满不错有两下子，是一员猛将。留神啊，我明白。耶律山得马也回归本队，单说满不错呀，催马五大刀是直奔青面兽杨志。所以他这杨志这大个，乌金盔冰铁甲皂罗袍，这汴梁天不楼杨府，那脾气了哪有不知道的，见官都大三级。杨志就是人家的后代，不过到他这一辈上过得远不如祖先，后来到了水泊梁山了，也身为头领之一。咱们很少说杨志，为什么？梁山一百单八将，咱得面面俱到，有他的时候咱说他，没他的时候就提不到他。这杨志呢心里头觉着不平衡，后来他在梁山一看呢，大刀关胜、双雕将胡彦硕、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等等等等等都屡立战功，后来又来了个墨羽剑当心，也是阵阵露脸，把自己显得神不是了。有时候青面兽杨志暗中掉眼泪，心说我堂堂九尺之躯，我都吃现成的，哪回都跟跑龙套的差不多少，主将一出门我跟着，人家一收兵我分一勺羹，功劳簿上可也有我的名，人家拿金子我拿银，宋江在后边吩咐一声擂鼓给杨将军助威，杨将军旗开得胜，杨将军马到成功，杨将军加油啊，哎，这玩意好使，使心里还有底儿。以后啊，叫杨志给逼的是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咔嚓，被青面兽杨志这一刀把头盔给他砍掉了。下的满不错一抖着手，一声打，打打，把满不错生擒活了。就在这时，吴用传令：“弟兄们，打胜仗的机会来了，冲啊冲啊！”宋军是趁热打铁，接着也热乎劲儿，摇旗呐喊就冲上来。哎呦，耶律山一看不妙，损失一员大将，小舅子将人给逮住了，就好像那心啊，叫人掏空了相似。无心恋战，吩咐一声收兵，收兵回了平地县了，紧闭城门，高挑高挑，头一仗就这样结束了，以辽军失败告终。单说宋江打了胜仗，见好就收，收兵撤退，回到中军保障，跟吴用商量了再三，吩咐一声把俘虏带上，把满不错的推上来。这满不错一开始摇头涮甲，不服不忿，视死如归。

手足无措。宋江站起来说：“都督，将军受惊了。你听我说啊，大辽大宋两国，咱乃是亲近的邻邦。大辽人、大宋人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啊，是不是？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谁也没坑过谁，谁也没害过谁。”你我无冤无仇，对不对？哎，往小处说，咱为了生活养家全小；往大处说，为国家尽忠报效。你为大辽，我为保大宋，咱没有个人的恩怨呐。将军，你被抓了，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来啊，摆酒给将军压惊。哎呦，这满不错，这心里是深受感动啊！你说怪不得宋江受人拥护呢。这人真有两下子。这干嘛收买我？没必要。我充其量是马前一卒啊。就说都督也好，啥也好，在大辽国来说数不上数。我又不是决策的人物。宋江干嘛对我这么好？哎呀，心里深受感动。在酒席宴前，吴用也陪着，还把青面兽杨志给找来。宋江格外向他交代了几句话，杨志点点头，在酒席宴前频频给满不错敬酒。杨志本来不爱说，宋江交代了不得不说，这是任务。满将军，对不起，两军阵前幸亏你容让，你不容让我能捡得了便宜吗？就凭我能赢得了都督您吗？您说再打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最好劝他县官撤兵，这是上策，就得踏平你的平玉县，生灵涂炭多不好，是不是呢？请你转达，如果二位不听，那就一决雌雄。好好好，我一定转告，我一定转告。吃饱了喝足了，把他给放了，他的东西都给了他。另外这一追呢，还抓了50多个辽兵，这些辽兵给了他，全都释放了。满不错一再称谢，满面羞愧，带着人皱双眉，无言可答呀。最后他保证了，夫人你放心，我想方设法把咱兄弟救回来，好不好？咱兄弟真像你说那样出了事了，应该情愿，好不？处理完这事，回到帅厅，耶律山是长吁短叹。就这么个时候，有人向他禀报回都督的话，满将军回来了，不仅他回来，还带回50-60人了啊！你再怎样，宋江把他释放了，回来还挺好的，正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令箭，请国将进来。耶律山如在梦中，耶律海满营众将全傻了，活着回来了，怎么回事？都等着。一会儿满不错大步流星来到里面，见着耶律山、耶律海躬身施礼：“败将，满不错交令。”耶律山看了看他，没受损害，一点伤也没有。你怎么回来的？宋江为什么要释放你？哎，一言难尽了。我先喝口水，然后慢慢跟你唠扯。把那几十人打发下去了，屋里没外人。这满不错往前拉了椅子，来到姐夫的近前：“姐夫，这仗没法打了。宋江这个你都看不出来吗？你看你张嘴感谢，闭嘴感动，你感动的个屁！他领兵带队犯我边界。”对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啊！本都本应当把你杀了，但是宋江都没杀你，我要杀你，叫你死在自家人的刀下，显不太合适。这样吧，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帐前效力。
1: 下去，过来。
0: 姐夫，
1: 好好好，
0: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行吗？我去看我姐姐去，回头咱慢慢唠。你看这有裙带的关系，要换旁人呢，脑袋搬家了，不办呢。听说那援兵随后就到，人家一走一过，踏平平邑县。咱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把这小关城给他，能怎么的？就说不是对手，胜败兵当之常，咱毫无损失。我姐夫太命，顾及脸面，你得好好劝劝他。哎，兄弟，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你姐夫那个人他命啊，可你也得同情他。三军四命，他是平邑县主将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能说别的吗？啊，慢慢的，我劝劝他也就是了。
1: 行行行，
0: 姐呀、啊，我歇着去了啊，这满不坐下去歇着去了。暗夜他咱不说，单说野六山，把野六还请来跟大家一商量，大家都说宋江使的是一计啊，慢我军心呢、啊，怎么办？怎么办？耶律山说这么办，宋江打了胜仗捡了便宜了，肯定是心里高兴，这一高兴呢就放松了警惕。今夜晚间我领一支精兵偷偷的出关，我去掏营劫寨，你看怎么样？大家不住的点头，对对，好主意好主意。可野略海没表态，听完之后低着脑袋想了半天。我说哥哥，这个宋江惯劫别人的连营啊，那个军师吴用诡计多端，咱们去投营去，万一不存在那万一，你放心，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要担心的话，你领主力部队守住平邑县，我领五千兵马，我去投营去。万里有一，你好接应我。野绿海知道野绿山这个人命，他做出的决定九条牛拉不回来，只好勉强同意了。就在当天晚上，是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啊！再看野绿山，全身青光，内配护心甲。弯弓插箭，手中擎着三尖两刃刀，戴着蒙面具，他那战马的马蹄子包上威武林摘掉，五千军兵全都是步兵，都是选的平邑县大辽国的精兵，个个掌中是长刀大枪。他们出发了，耶律海在这提心吊胆拼信儿，咱且不说，单说耶律山的。等离开平玉相望前摸索着，摸来摸去，离着宋江的连营就不远了。龙目光一看，闪闪的灯火，辕门外挂着一串串的蜈蚣灯。这种蜈蚣灯啊，又叫不怕风，又叫气死风，多大的风刮不灭。又听见了旗号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前面有探马拦旗。这探马拦旗没有马，全都是步兵，一会儿回来的送信儿。报都督，我们探听了宋营营中毫无动静，看那意思毫无准备。宋江的中军保障离辕门多远？进了辕门正中央就是中军保障他们议事的地方，摸得一清二楚。好了好了好了，各位传我的命令，马上要交手了，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又往前摸摸摸摸，离着辕门呢相距不到十丈远了。你别看那么黑的天，恍恍惚惚也能看清的人活动啊！不能再藏着盖着了。耶律山一看差不多了，冷不丁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孩儿们，吧！”大事随本督冲冲啊！就在他刚然打浪这功夫，就听见宋营的四面八方，正东正西正南正

0: 北、中南、东北、西南、西北，咚啪啪啪啪，咚啪啪啪，杀啦！别让辽兵跑了啊！伏兵四起，把耶律山这五千人整个给包在里头。耶律山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结果还是上当了。撤，快撤！哪儿撤呀？里八层外八层全都是宋兵，手里拿的一色是长钩杆子，套马索，看这意思要抓活的。就在这时，听见有人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都督，你上了当了，我恭候你多时，你可来了，宋某在此。叶绿山放眼一看，在东北角的高坡上大旗招展，旗脚之下灯光照耀，露出宋江，旁边站着吴用，众将士左右排开。他一看是宋江，恨得牙根多长啊！好啊，姓宋，我绝不能叫你达到目的，今天爷爷我跟你拼了！催马抡刀直奔宋江，他能到得了跟前吗？就见宋江身旁转出一员大将，是大吼了一声：“小贼，休得猖狂！青面兽杨爷爷在此！”不光是杨志，还有个大块头，这个是上主天下主地，胯下压机青鬃马，掌中轮动一条大棍。这人谁呀？正是显道神玉宝寺。在两旁，小霸王周通、白我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七发战马乱斗交环过来，把耶律神就包围了。耶律山想玩命啊，施展不开呀、啊。咱就这么说吧，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何况耶律山也不算什么好虎，三下五除二哭丘从马上摔下去了，叫玉宝寺从马上跳下来，大脚丫低身别动，踩住脖子想要动弹是比登天。紧跟着军兵过来，拿着绳单三扣双三扣拧胳膊，把耶律山生擒活拿。与此同时，那套马杆子那套套得真准，大伙齐下手：“你下来吧，孙子，你躺下吧，你给我啊！”劈腾扑腾劈的，哎呀哎呀哎，就活捉了三四百号，当然在地上也躺下一片。剩下的辽兵看主将、副将、偏将全被生擒活拿了，干脆吧，自己求一条生路吧，高高举起双手：“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啊！”跑了七百多人，把四千多人都撂在这儿，被宋江生擒活捉呀。宋江吩咐一声：“奴待俘虏，不准打骂啊！只要他们放下刀枪，优厚待遇，让他们席地而坐，都坐下，一个挨着一个。”那要四千多人，那一大片，宋军在四外头包围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非常高兴。那边说宋江是神仙吗？他怎么知道耶律山投营计？你看这宋江呢，专使软招的，这叫软硬兼施啊！都督，受惊，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跟您交个朋友。还是那句话，咱们有国仇，没有私恨。我欠你的不？你该我的不？都没有，一点过节都没有。只是你保的是大辽，我保的是大宋。现在不是战场上，我们优待俘虏。都督，你放心，我们绝不会亏待你。等把话说清楚了。

0: 自然把你送回平玉县，叫你一家团聚，你看好不好？
1: 那我手下的人，
0: 凡是我们抓住的人，一律优待。
1: 你放心，我们全放，
0: 但不是现在，咱得把话说清楚。宋江吩咐一声，看看外边那些俘虏，饿了吃东西，渴了给水喝，不准打不准骂，咱都是朋友。当主将的一声令下，谁敢不听？这些大辽的军兵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
1: 哎呀，闹了半天，这宋江真不错呀！宋营的这些人待人也和善，别看在战场上拿刀动枪，眼珠子都红了，私下里这么好，
0: 备受感动。宋江吩咐一声：“
1: 白酒。”
0: 款待耶律山。
1: 耶律山这心呐、啊，来回翻个。
0: 哎呀，心说我那小舅子回去，我还把他臭骂了一顿。我说蛮不错呀，蛮不错呀，你真是个败类，骂的他是狗血喷头。今儿这一看呐、啊，难怪我内地谁也受不了。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得瞪眼睛，就宁愿死。那也太糊涂一些了，容易上界贪生，何况人乎？
1: 宋先锋，我万分惭愧，今日做了阶下囚，你真放我回去，
0: 放您回去，但是不是现在，该吃吃，该喝喝，
1: 只是我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算是我能做到的。
0: 杜先锋啊，
1: 你是明着人说糊涂话呀！我是奉大狼谷之命在这镇守平玉县的，现在我命在，现不在我的命就保不住了。你也是当官差的，你能不明白这个事儿吗？啊，我平白无故把平玉县让给你，那回去大狼谷也得把我杀了，那怎么能做这种交换条件？万万不成！如果宋先锋你以为我不答应就要我的命，干脆给我来个痛快。说着他把酒杯放下了。吴用拍拍他肩膀，吴用多滑呀，哈哈哈哈。
0: 杜杜，我们就知道你万难接受，但是咱可以通融通融，不能硬就叫你把县城就县了，那能吗？咱们料事小计，咱是朋友，你帮帮我们，我们再帮帮你。哎，我们得了县城，立了功了，你也确保平安无事，你们那狼谷肯定不能怪你。
1: 哦，我先生，这我就不明白了，有什么万全之策？
0: 当然是有了。那这样啊，您呢先委屈委屈，在我们营盘里住上三天两夜，
1: 为了面，没人给你下绊子，你不就好办了吗？
0: 这是一，另外这戏呀、啊，兄弟大家都同意县官了，
1: 那好办呐。
0: 我们假装奇袭平邑县，
1: 你们抵挡不住了，哇跑了。
0: 胜败兵家常事，上峰不能怪罪这种事儿。你们可以找借口说宋军来的人多势众，利用巧计突然攻下平邑县，我们守不住了，所以退出来了。你那大狼主就能怪你吗？他不能怪。但是假戏要真唱，跟真的一般不二。只要我们双方合作能达到这一点，您和你手下的弟兄保证平安无事，你看怎么样？
1: 这
0: 宋江还说还得烦你吃完了解封气，我们派专人拿着进城去找你兄弟，就等你兄弟一句话了，你兄弟同意，咱协议达成，马上咱就开始行动，你也很快一家人团聚。
1: 哎，耶律山一想，时也运也命也，
0: 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卖命怎么的？我瞪眼踢桌子，宋江他们把

0: 我宰了，死了也就是死了呗，好死不如赖活着。行，就这么办。吃完饭之后，叶绿山亲笔给他兄弟写了封信，写的内容咱已经说过，不必细说了。那内容就是说呀，宋江没杀我，想打算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如果你同意的话，就按计划行事，咱们弟兄得以团聚，我一家人得以保全，几千名弟兄的命也得以保全。估计的话，几千条人命啊，你要慎重考虑。上写千，下坠之万，签上名的。宋江吩咐一声，请叶绿山下去歇着，这就软禁起来了，肯定有人看着，就不必说。宋江跟吴用去商议这封信谁拿着，谁作为特使进虎口。旁边转过一人来，哥哥我去。宋江一看高兴了，圣手书生萧让，萧让又叫萧秀才，有学问，小伙那小嘴巴巴的，满腹经论，满嘴的文章，胆大心细，最适合做特使。宋江拍拍他肩头，好兄弟，你不报名我也得点你的头上，行，非你不可，今晚休息，明早不必告辞，你直接赶奔平邑县。怎么说我不必交给你了，你都知道。
1: 我明白，
0: 哥哥用心喜信儿。简短地说，第二天按现在钟表上午八点，他一个人呢揣着东西，骑一匹马，什么军人也没带，直接赶奔平邑县。等到了城这切近了，城顶上发现了，
2: 哎，什么人？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站住！禁止前进！站住！
0: 吁！萧让把马匹带住，扯嗓子就说：“
2: 挨着孤了一样，以后都没伤了。”
0: 他们一抖着手，完了，完了，完了！五千多人全报销了，
2: 愣了。宋江派来信使
0: 要干什么？
2: 叶绿海说：“这么，我就叫进来。
0: 两国相争，不斩来使。”
2: 请，
0: 打了个请字。时间不大，萧让从容走进帅厅，往上一个长揖，都督一向可好？大宋国朝都先锋帐下文案萧让有礼了。
2: 你是谁？
0: 书生萧让啊，我掌管文案的。
2: 宋
0: 叶绿海打开看，他哥哥写的，他认得笔体。
2: 哎，我哥还活着。
0: 从头到尾看了六遍。正这时候，满不错也过来了，
2: 拿着我看看。
0: 他接过来也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两个人交换一下眼光，因为底下人多呀，不能叫所有的人都知道。
2: 尔等暂时退下。
3: 是。
0: 其他的人奉命都走了，那么余下的倒是最可靠的。叶绿海一看没外人了，欠身离座，到萧让近前一抱拳：“先生，你辛苦了，请坐，请坐，谢坐。先生，这信我看了，是我哥哥亲笔写的。哎呀，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点？
2: 可以，我来，
0: 就是详详细细跟您讲说讲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后来话锋一转，代表宋江把这意思说了，咱们呢走马换将，拿你哥还有那四千多人换这座县城，关键问题就看你们什么意见了。我家先锋大人就等着回信了，你们考虑考虑，这买卖做的合适不合适？要想不要那些人了，你就拒绝；要想要，只好咱就这么办。
2: 这会
0: 这，哎呀，信倒没写清楚啊。

0: 县城换这几千人，万一叫我家狼主知道，我们吃罪不起呀。
1: 都督，我们早就达成一致了，
0: 干这么让不行啊，咱得演戏，这戏得这么演，这不就得了吗？你们不都解脱责任了吗？
1: 满不错在旁边点了点头，
0: 行，我看行。我说将军呐、啊，就这样吧，事不宜迟，人家立等回信。那我也得跟大伙交交底呀、啊，你知道哪位暗中下绊呢？万一给咱上点眼药，咱吃罪不起。
2: 那行。
0: 哎呀，肖先生，您呐、啊，暂时先在下面休息，我们开会碰碰头。
2: 可以，告退。
1: 肖让退一下。紧跟着，耶律海把心腹大将、领兵那些头头二三十号都请来了，关上门，把这信向大伙看了，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把萧让来的目的也说了。大伙跟耶律山、耶律海处的相当不错了，心说你就不答应啊？那四千多人全完了，耶律山也交代了，咱也守不住这座县城。那没买卖的事谁能挡得住？呜呜，顺坡下驴啊！
2: 同意，赞成，同意，就这么定了。
0: 哎呀，满不错是咱可这么办啊！不准暗中下绊子，既然这样办了，咱们马上执行。
2: 萧让顺说耶律海，因为说的透彻，另外形势在这摆着呢。耶律海一开会啊，全体通过，接受宋江的要求，返回来通知萧让，双方研究这时间就确定在今天午夜二更天。萧让马不停蹄的返回连营，见宋江一说，宋江无用大喜，立刻行动，同时呢把耶律山请上来，把这事转达给他。耶律山是千恩万谢，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就在当天晚上的二更天，宋军趁着天黑来到城外，城里边接着信号之后，放下吊桥，打开城门，宋军嗷一声是冲进平玉县。双方吵吵的挺凶，没有接触。这耶律海率领着城里的文武官员，早把东西装到车上，告诉新夫人准备撤退。宋江他们从东门进来的，耶律海领着人从西门逃走的，就这么一走一过，天一亮，宋军占领了平玉县，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国旗。耶律海跑到双岔沟等了片刻之时，耶律山领着残兵败将也到了。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大都督回来了，哟，大都督没事儿，怎么个奥秘？他们上哪儿知道？耶律山、耶律海弟兄见面蛮不错，也掉了点眼泪。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好像隔了数年呐。仨人一灭窝窝，咱们见着谁守口如瓶，千万别抖了真相，要抖了出来，你我他谁也活不了。他们商量好了，就败退冀州城。至于他们回去见着他们的上司怎么交代，咱们不必细说。三位投属宋江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开仓放粮，这原来都是大宋朝的地儿。城里住的人大部分都是宋朝的臣民，一看宋军来了，欢天喜地，热烈祝贺，咱们不必细说。最后宋江马不停蹄，起大兵是赶奔玉泉县。 临走之时留下百货车杨春、跳涧虎、陈达守住城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他见着卢俊义哥两个一通的消息，一接这老底，卢俊义是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宋哥哥打了大胜仗，兵不虚任，占领平舆县，我呢一筹莫展，所以他心里头也着急。见着面就跟宋江说这事儿，宋江一笑，天时地利人和他没凑到一起，所以兄弟才遇到主力，中守卫冀州，这个可能性大一点，以免分散兵力。说原来平舆县他没丢，和玉田形成犄角之势，现在平舆县丢了，孤城玉田他估摸着守也守不住，故此主动撤了兵了。哦，宋江点点头，军师说的有理呀、啊，这大兵进了玉田县。这个事情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捷报频传呢、啊。宋江进了城，出榜安民，看了看东西都没受什么损伤，马上写捷报禀报赵辅佐、赵监军。赵辅佐大喜，好啊，准备的牛羊酒肉，准备的奖励品，让石谦、石秀十名大将赶奔前敌去卫军。他们这起身到了玉田，见着宋江皆大欢喜，弟兄们久别重逢，自然是高兴。他们在这个县城驻扎了不到三天，宋江一声令下，好几万大军是包围冀州城。这冀州这可是个大地儿，要把冀州给打下来，大辽朝就等于完了多一半。因此他们加强了防守，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把冀州加厚加高，原来的城墙三丈三，现在能有三丈八高。冀州城三日两日派人赶奔延津，前去呼吁要援兵，那延津也派来三万生力军，十几员大将帮着守把冀州。这双方都看得出是关键的一战啊。如果说宋军得下冀州，那基本就打胜利了。辽军要把冀州丢了，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就像那押宝似的，最后就这一下子。单说这天辽国的狼谷升殿议事，文武群臣朝拜已毕，说话的议题全都是冀州的事，大敌当前。宋主公啊，臣说几句，主公不必着急。兵法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即使打到燕京边上，也许我们转败为胜，一夜之间收复失地，是不是呢？说为今之计，我同意合字为先，但能不打就不打。那怎么能不打呢？我还同意有人提出来收买。大狼谷一听眼睛就亮了，哦，爱卿你详细说说。主公你想过没有，梁山这帮人都是什么出身？咱先说宋江，运城的小吏，充其量是个鸭子。鸭子就是在县衙里头混饭吃的，比别人呢多识几个字而已。后来贪了人命了，没办法被逼上梁山，其他的人呢良莠不齐。哎，现在跟宋江一心一，他们大联盟对天盟誓，磕头拜了把子了。可是虽然他们接受了招安，你想过那里边的情况吗？

0: 喝，暗不喝。大宋天子赵佶是个糊涂人，一会儿为什么呢？内部太腐败了，对付不了咱们，所以他们收买了宋江，说什么封官呐、许愿呐，利用宋江一伙儿来对付咱大辽。实质上他们是利用他，将来宋江功成名就了，什么他也得不着，反倒还得遭毒手，还得遭陷害，这是明摆的事儿。要说宋江这帮人不糊涂，现在名义上宋江是什么都先锋，卢俊义是副都先锋，那100多人都是无指的白兵啊，哪个有衙门，哪个有官，哪个有印，什么都没有，包括宋江什么也没有，他内心能满意吗？也不会平衡的。咱们就利用这一点，郎主您封官许愿，实授给他们官职，用高官厚禄吸引他们，我想宋江肯定动心，那些人肯定愿意。要能把宋江这138人收降过来，为大郎主效力，咱们大辽就会纵横天下，所向无敌。您看怎么样？
1: 给报！
0: 大郎主听到这儿，眼睛放了亮光，寻思了片刻，是纵声大笑，哈哈哈哈！好，说的棒极了，爱卿就依你说。这事拍板了，别人还有不服的呢，怎么那这是真的是假的？郎主是真封宋江官吗？啊，是怎么的？
1: 当然要认真，我们跟大宋国朝不一样，我们要诚心对待宋江等人，只要他们一心归顺，本郎主必然重重的赏他。
0: 我说欧明修啊，臣在，就派你为特使，带着一封旨意，赶奔冀州城，要千万见着宋江。把你的意思，也就代表姑我的意思，传达给宋江。无论如何，要促成此事。明白吗？臣明白。您看封他个什么官？
1: 我想想啊，这除了我之外什么官大呢？
0: 哎，有了，加封宋江为镇国王之职，授兵马大元帅衔，让个总统大辽大宋两支人马，另外卢俊义为副大元帅，受镇国王之职，跟宋江配合总领兵马，其他的人皆封二品将军，将来立了功了必有升赏，准备金印36颗，银印72颗，锦袍108领，御马138匹并案了。他们准备了3天，欧明修以特使的身份带了500人，带着所有的礼物赶奔冀州城。镇守冀州的主将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这耶律德仲什么人呢？就是郎主的亲兄弟，分兵在此驻守，因为这地儿太重要了，派旁人他不放心。耶律德仲一听特使来了，是奖励我们来了，是干什么来了？赶紧列队迎接，把欧明修接进帅厅。晚上没人了，欧明修也没隐瞒，当着玉帝大王的面把来历说了一遍。耶律德仲不听则可，闻听此言那鼻子眼都睁多大，那耗子都能钻进去。我说欧大人，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荒唐啊？我哥哥是不是喝醉了？哎，你们讨论没讨论？

0: 就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那宋江能投降吗？能被收买吗？哎，我们这叫多此一举。倘若遭到拒绝，咱们是丢人现眼，将来再打了败仗，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这怎么可能呢？哎，千岁，您说的太绝对了，世上没有不成的事儿，那是事在人为呀、啊。天意该着，这事儿就顺利成功。我说千岁，此事要成了，就拿这冀州来说，免受刀兵之苦，你一点风险都不担，化干戈为玉帛，咱有什么亏吃？大辽国多了宋江138个战将，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要不见大郎主怎么这么舍得花大价钱？您听信儿吧，肯定能成功。既然我哥做的决定，我也不敢抗旨，那全在你了啊！你要认真对待。如果宋江端架子，你赶紧回来，别丢人。
1: 我明白，我明白。
0: 等到第二天，欧明修马上派人到宋营去送信儿。宋江的连营离着冀州不到十里地，这地方叫驻马坡，安营下寨了。所以欧明修派人来跟宋江打了招呼，说大辽国特使要求见都先锋大人，中午以前必到。宋江和吴用、卢俊义都纳闷，特使来干什么？等见着再说吧。这头点头了，好吧，我们做好接待的准备。不有那么句话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是一条规定。宋江告诉手下众将，咱要礼貌接待，打仗归打仗，平时归平时。到中午的时候，欧明修到了，宋江亲自领人接到辕门外，饶可宋江，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杜先生，见着您是我的荣幸，您过誉了，您过誉了，里边请。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似，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宋江一挥手，闲杂人全退出去，在他的身旁就是卢俊义、军师吴用等等重要人士。宋江就问他：“请问欧大人，千里迢迢来到宋营见我何事？”恭喜宋都先锋，贺喜宋公明，我给你道喜来了。哦，小可何喜之有？您先看看这个。说着把密信拿出来，其实也代表旨意了，因为宋江不归大辽国管，你宣读旨意，人家不勒你的胡子，就当一封信递给宋江。宋江一看，拿黄绫子写，恭恭敬敬双手接过来，展开观瞧，一面是辽文，一面是汉文。宋江不懂大辽国的字，他也白扯，汉文他知道。宋江从头至尾仔细观看，看罢多时是一一皆无。卢俊义和吴用在后边用眼溜着也看明白了。宋江看完了折好了，往桌上一放，欧明修那心都跳。

那么事后蒙天子圣明三次招安，宋天子对我们不错呀，我们深受感动，而后经过大家一致同意，这才接受了招安。不错，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官职，我宋江充其量是兵马都先锋，我兄弟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弟兄等于是无职的白人，但这没关系，只要我们建功立业，朝廷按功封赏，就即使不封赏，我们没有怨言的，只要做一个安善的良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郎主信中所说加封我什么王，授我什么大元帅，宋某不才，万难接受，我也不配。请特使转告郎主千千岁，这事儿就算了。完，黄明修一听啊，彻底玩完，但是他不甘心啊，因为这主意是他出的，他在郎主面前下了保证，这么老远来了，能轻易罢手吗？嗯，好，杜先锋啊，你回绝有你的道理，我来有我的原因，今天咱敞开心扉，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把肚子里所想的全抖了抖，我说的对就不对，观望在座的诸公多多体谅。宋江点点头，请讲。好，我就说了啊，是您刚才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呢、啊、我也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是这大宋朝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八弟徽宗赵佶是个糊涂人、他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犯难，他受蔡京、高俅、杨建、童贯四个人的左右，这是千真万确的嘛、另外我们听说这皇上花鸟鱼虫无所不爱，另外呢，他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还不满意，他还私自暗会李师师。哎，像这等的天子能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明君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吧？再者一说，就即使他明白他架不住那四个大奸臣弄权呢、宋先锋还用我说吗？以蔡京为首这四人，非亲者不取，非钱财者而不重用，专横跋扈，是悬秤卖官，等于拎着秤卖官，给的钱多官就大点，给的钱少官就小点，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现在这个大宋朝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们大辽国不说，两浙、江苏、江西、南方大部贼盗风起啊，不光是你们梁山，南边还有方腊呢，还有淮西王公子王庆，还有北地王田虎，我这大宋朝是百孔千疮啊，能维持住这个局面吗？我看够呛。大宋朝的国君就有一步棋走对了，就是给你们招安了，你们为他尽忠报效，现在显而易见为什么他不实授你们官职，肯定是受了四大奸臣的摆布，皇上想这么做也做不到。我说宋先锋啊，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舍死忘生在前敌报效，到头来就即使你们打胜了，胜利班师那天不回到东京还好点，回到东京那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那些人嫉贤妒能能对你们好得了吗？到时候你们是死期将至啊。各位，这一步棋你们不能不看到，

投靠我们大辽国。我家狼主喜爱各位英雄，特别是宋头领，一句话就给你个王子，实授你兵马大元帅，紫袍金带，世世代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是天堂。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就失去良机，再也没有了。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望宋先生，各位，你们好好的考虑考虑，你看怎么样啊？啊，大人，这么大的事情，确实我需要考虑。您是知道的，水泊梁山138将，情同手足，大事小情，我们都得坐下来，大家全得同意，或者大家反对。这个呢，就需要时间。因此，恳请大人，您先回去听个信儿，我跟弟兄们探讨探讨，再给予答复。你看怎么样？话说的这份上，没法再往前说了。欧明修点点头，行。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宋头领，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这个很难说。现在盛夏眼看到了，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最近不动兵打仗，你们守你们的冀州，我们安排我们的国度，两头互不侵犯，你看好吗？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多等商量好了，必然派专人上冀州给您通报。好，就这么地了。那么各位啊，在下告辞。送客。哎，等一等。我说先锋大人，我奉狼主所差带了不少的礼物啊，这礼物无论如何你得先收下，至于你将来投靠一家人，同殿称臣，狼主赏给我什么，我全都接受，现在是不可能的，请您如数带回。这没什么，这没什么，那您呢就全都带走，我绝对不能收，好吧。于是欧明修带着所有的礼物和随从返回冀州。到了冀州啊，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当夜晚间，冀州的主将也得中就问他怎么样啊？谈的不错，这么大的事情，宋江能轻易表态吗？礼物我看都拿回来了，是礼物他没收，他要没收礼，证明恐怕够呛，不能那么说，有一线希望，咱得继续努力。我相信宋江深明大义，肯定会接受狼主的条件。你听信儿吧。好吧，野令得中也没有办法。单说宋江送走了欧明修之后，跟弟兄们又谈了一会儿，大家发表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当天晚上这宋江啊睡不着觉了，百爪挠心，披衣而起，来到军营的外头，面对苍穹，心潮澎湃，想什么？想欧明修说那些话，要说一点也不动心，不可能。宋江得权衡利弊，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他就犯了心思。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宋江回头一看，正是军师吴用、吴学究两名小校提灯引路。宋江乐了，军师还没歇着，哈哈，你我彼此啊，哥哥睡不着吧？正是，吾有困意，我也是照旧，咱哥俩谈谈。哎呀，我正想找你倾诉肺腑，帐篷里请吧，请吧。这回好，把所有的人全打发出去，大帐之中就是宋江、吴用哥俩，这回可以倾诉。

0: 府，有什么谈什么，一点顾忌都没有。宋江就问吴用：“
1: 军师，那封信您觉得怎么样？欧明修所说，你有什么感想没？”
0: 哥哥，你倒问起我来，我睡不着觉，我想问哥哥，你怎么想的？
1: 不，我先不说，你先回答我，你怎么想的？
0: 你比我有学问，你比我有韬略，我想听听你的主见。
1: 那我可有什么说什么了，
0: 请。但愿你说的都是实情。
1: 吴用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笑了：“哥哥，掏心窝子说，辽国大狼主真心实意爱惜哥哥和我们弟兄，这一点假的都没有。欧明修所谈全都是至理名言，都是真的，可见人家大辽国对大宋国朝了如指掌，人家替咱们安排的是千真万确的一条正路。
0: 哥哥，我睡不着觉，我的意思是听哥哥明白，你要认为投靠大辽国对，我头一个响应，我支持哥哥。
1: 哎，吴用刚说到这儿，就见宋江这个脸色跟刚才不一样了。宋江呱嗒把脸沉起来了。吴用跟宋江多少年了，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吴用是了如指掌啊。
0: 怎么，哥哥您不爱听了？我说错了。
1: 非也，贤弟啊，刚才我说了，咱敞开心扉，有什么说什么，你有你的看法，你和盘托出是对的，挂弦的先锋，但是我们指挥千军万马之后，按功劳升赏，就是皇上不升赏，咱是个无耻的白人，咱总比在水泊梁山上强多了。过去是罪犯，我们现在是正大光明的老百姓了，我们就务农为业，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因此大辽国对咱再好再诚心，我也不能同意，我不能背叛大宋。方才我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我在想，我如果投靠了大辽，就留下了千古的骂名。虽然咱们现在保大宋不能说是能名千载，咱就做个老百姓，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内心的话，不知道军师以为如何。
0: 哥哥，你的心意啊，我早就摸透，你重于情义，重于忠义，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投降。哎，今天我跟你碰一碰，就为此事。
1: 我没说，我随着哥哥。你投靠大辽，我同意，我支持；你不投靠大辽，保大宋，我也支持你。
0: 咱们弟兄的心都想到一处去。不过哥哥，我有一种看法，要向你交接。现在没得说，迟早有一天，你防着卸了磨杀驴呀。现在需要咱拉磨，没事儿。说咱这磨拉完了，活完事儿了，咱们都得小心点。咱这后果，我觉得很可悲呀。
1: 完了，我说完了。
0: 哥哥，天色已晚了，赶紧休息了。明日的事情，咱明日再商量。
1: 好吧，
0: 你请回帐篷休息吧。两个人要说不欢而散，也差不多少。吴用走了，宋江照样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思考这事儿，我就不归大辽，我见着这四郎我怎么说，怎么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这宋江就想这些事，四十里到太平山安营扎寨。现在暑夏就要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三军弟兄太辛苦了，有点接受不了，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

0: 用这个铁片，我们把粮草催一催，整顿军容，等天气渐凉的时候再兴兵也不迟，你看怎么样？好吧，宋军撤了，撤到太平山。赢耶律德重和这欧明修就知道了，登城一看宋江撤了兵了，欧明修乐了，都督你看怎么样，有效吧？哎，就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大狼骨一封信，孙先生省亲看望老师，我陪你去，我想拜会拜会罗真人。
1: 哦，太好了，
0: 既然如此，哥哥你我同行。哎，就这么决定了。宋江的心呢依然是乱的，为什么要上九宫县二仙山？为什么要见罗真人？罗真人有个绰号叫活神仙，能掐的身体倍儿棒，就一个人生活。公孙胜常年跟随宋江占据水泊梁山，转战南北，哎，稍微有点空他就请假回家省亲，多少年来皆是如此。这回打来打去到家边了，离这儿不远就是九宫县，母亲就住到九宫县的县郊，能远门而过吗？这几天有许多心事想向罗真人诉说，所以跟公孙胜两个人一商议，一块儿赶奔九宫县。哎呀，公孙胜大喜，这宋江表面上是陪着公孙胜探望他老娘，没提拜会罗真人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只有智多星吴用知道，其他弟兄一概不知。宋江带了几个贴身的保镖，一共是50个人，临走把军中的大权就委托给吴用和卢俊义，有这些弟兄看家，万无一失啊。简短接说，他们几十个人上了路上，路上无话呀，也就是一天的声不忍呐、啊，命仆人拿出一包银子给老太太，老人家这点钱不多，您拿着花吧。
1: 哎呦，花你们的钱，老身于心不忍哦。
0: 就在这个庄上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宋江有事啊，着急看见罗真人，起身告辞。公孙胜说，这样吧，我陪您呢、啊、到紫霄宫，然后我回来陪我娘，你多但说走跟我打个招呼，我跟你一块儿重返前敌。宋江点头，
1: 老太太一说要走，老太太掉眼泪了，匆匆忙忙怎么来来就走啊，儿啊，炕头还没住热乎呢，你怎么就离开娘？
0: 娘
1: 啊我去去就回。
0: 这就叫 老小孩小小孩啊，年纪太大了，哎，就返老还童了。所以老太太直送他们到门外，看着公孙胜陪着宋江走远了。他们一直来到紫霄宫的宫前啊，哎呦，这地方风景太美了。后头是山，山叫二仙山，据说数年前有两位仙子在这得道成仙了，故此叫二仙山。山不太高，有仙则灵啊，这会儿的风景美极了。宋江一看心里羡慕啊，真是世外桃源呐、啊！盼着吧，盼着多咱不打仗了，我也选个好地儿在这盖一所，这不大师兄吗？小道童先愣后惊啊，哎呀，无量天尊，老师现在何在？师父不在紫霄宫哦，为什么？师父最近一个阶段心烦意乱，所以啊到后

紫霄宫紫霄洞去修炼去了。这道观的事儿呢，就交给我们安排了。师弟啊，此番我回来就想见老师一面呢。这样吧，我们也不喝水了，急于赶奔紫霄兄啊。谁来了这么多人啊？咱大师兄回来了，要求见师父。师父现在干什么？刚诵完经，正在里面品茶，快给报个信儿去吧。就说啊，梁山的宋头领现在的都仙峰宋江来拜会他老人家。小老道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单说罗真人，罗真人这两天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看表面上清静如水，一尘不染，其实这老爷子心里也闹心，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正在屋里头品茶呢，听小道童这一说，宋江来了。罗道爷可知道宋江是谁呀？那徒弟就跟着宋江干，能不知道吗？道爷是亲自迎接来到洞外，宋江这会儿领人也赶到了。公孙胜、宋江抬头一看，好嘛，这罗真人返老还童，高大的身躯往前面一戳一站，跟一桶杯相似。就见老道爷头发胡子都连了鬃了，刷白刷白的飘洒在胸前，两道瘦眉长可到肩，其要不人们怎么叫做活神仙，就是与众不同。他要跟公孙胜站在一块儿，要不知道内情呢，就认为他们是师兄弟或者是弟兄。其实公孙胜的年纪比他差多了。公孙先生心里热乎乎的，倒身便拜：“师父，不孝的弟子给您问安来了。”宋江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可宋江有礼了，无量天尊。”公孙胜啊，起来起来起起来，这位就是宋头领宋公明了，不才正是在下，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地方不大，宋江叫仆人都站在外面，就是他跟公孙胜两个人走进紫霄洞。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罗真人先问公孙胜：“什么时候回来的？看着你娘没有？”公孙胜如实的做了解答。罗道爷又问：“你们不在战场上，到这儿来干什么？”公孙胜又说：“特为来拜会老师，我也想念师父，我哥哥宋江也想前来拜会，就这么的我们抽空回来的。”哦，好啊好啊，在这战乱的年代难得一聚呀，你们能来贫道非常非常高兴，特别是宋头领的光临啊，我太高兴了。这样吧，咱们先吃饭，是边吃边谈。徒儿有准备斋饭吃。好家这回可麻烦了，宋江还带着好几十人，都得喂肚子。这会儿小老道就忙活开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开了饭了。宋江一看这饭呢，那可真叫素斋素饭，一碗清汤连点油花都没有。再看吃的那饭，就是普通的白米饭，有点咸菜。这是宋江来了，格外破例给炒了盘鸡蛋，这就是带上宾的。但是宋江吃的还真香。吃罢之后残席撤下，这儿带茶。公孙胜就说：“师傅，我陪着我宋哥哥来的，把他留下陪您说话，你们有什么话说什么，我呢还得跟您请个假，回家陪我老娘去，明

0: 天我再翻回来。
1: 去吧去吧，你是个盲人呐，有话以后再说吧。公孙胜跟宋江打完招呼起身走了，陪他娘去了。那么又剩下宋江和罗真人两个人。罗真人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打量宋江，打量了多时才问宋江啊，你要见贫道有什么事儿？说吧，把心里想要说的话尽数抖了出来，我愿闻高论。宋江扑通就跪下了。道爷，宋江不才，现在走到十字路口了，我想请道爷指点迷津，这下半生我怎么个走法，请您老人家给我占卜一卦，我完全出自至诚。
2: 哦，哈哈哈哈，好
1: 好啊，这样吧，你先下去沐浴，沐浴之后贫道给你占卜一卦啊。多谢道爷，这仪式还挺麻烦，小老道陪着宋江到后边有一眼泉水，那水是热乎的。哎呀，宋江脱了衣服先沐浴，洗完了之后身上溜光发滑。香汤沐浴之后，宋江带着更换的衣服又换了套新的里外三新，精神为之一振。掌灯之时又吃晚饭，吃完晚饭跟罗道爷坐下来详谈。道爷就问他究竟怎么回事。道爷，我详细的跟您说吧，自从招安谈起一直说到现在是这么回事。现在大辽国派出使臣，这使臣想要收买我们，许以兵马大元帅和镇国王之职，现在等着我回信儿。究竟弟子是继续保大宋朝呢，是投靠大辽国？我的心意已乱啊，求仙人指路，我来的目的就为这个强求。是是是，我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吧。游宴宫壁，明月虚毁之将，封侯拜相不成问题。我再告诉你，你将来可以乐得个善终。你活着可以封侯，死可以入庙，这你放心了吗？但有一样，你呀命浅福薄呀，你本身就相克，灾难重重，坎坷不平，你要好生谨慎才是，莫忘莫忘啊。这出家人说这话都模棱两可，他跟咱这俗家人不一样，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宋江再想问，老道一伸懒腰，困了要休息。宋江告辞出来，当天晚上住在紫霄洞。第二天平明，宋江心说不行，我不能白来一趟，我还得仔细问一问，恳请罗真人大发慈悲给我解读清楚，我也不虚此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齐国远带着1000人马来到了瓦岗山下，在两军阵前跟裴元庆两人马把对面，他手中把这一对假锤这么一晃，可把裴元庆给吓了一跳。裴元庆定睛一看，面前来的这人胯下骑着一匹铁青马，身高膀大，长得面色黝黑，浓眉大眼，狮鼻阔口，体魄健壮，尤其手里边拿的这对锤，裴元庆没见过。为什么没见过？不是说没见过这种八楞冰铁锤，而是没见过这么大个的。这锤头多大？也不是碗口，也不是饭碗口，大如3号缸的缸口。裴元庆心想，他这个锤比我这锤得大出好几圈去，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

0: 这锤得多大分量？
1: 哎呀，裴元庆看到齐国元这对锤，心里边可犯合计。裴元庆想，
0: 无怪乎我的老爹爹经常教育我，老跟我讲，孩子，为人处事处处得要多加小心，尤其在武林之中，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力大过人就天下无敌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老心里边对谁都不服，今儿个这可
1: 喷，报上名来，垂下受死。徐国远这嗓子故意把他压低了，他觉得声音低显得浑厚，对对方敌人来讲都可以形成一种威慑力量，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一带，你问我姓裴，叫裴元庆，你是什么人？问我吧，告诉你，我是瓦岗山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驾下成人，上将军，姓齐名彪，字国远，人送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
0: 他给自己还编一外号，无敌天下第一锤。裴元庆啊还真信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锤呀、堪称是无敌天下第一锤，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头的。裴元庆心里想，我能让你把我打死，我不能让你把我吓死，你不是无敌天下第一锤吗？今儿个我裴元庆就见识见识，我看看这天下第一锤是多大的力量，是有什么样的锤法。裴元庆拿定主意了，对这个人不能够靠力量，得智取，招数上找寻。所以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吩咐一声，你撒马来战。裴元庆心里边犯合计，最齐心吊胆的就是给裴元庆官兵庙阵的这老爷子裴仁吉。裴仁吉在阵脚下往前面一看，距离也远，老头眼神还有点花，那一看那更真了，那锤呀、老头一瞧，哎呦我的天哪，无怪乎这个瓦岗山他们兴事之后，大隋国朝派了几回人马都没有把他们给剿平呢，这瓦岗山上真是荟萃了一些个武林中的高手能人呐，这山上还有使这么大个锤头的啊。老头真想这功夫鸣金收军，但是老爷子也知道他儿子这脾气，现在敲锣他都不能回来。你别看他锤头大，也可能裴元庆加小心，但是绝不能一下不打就服输。老头在后边万般无奈喊了一嗓子，元庆小心。老爷子喊了一声小心，裴元庆回头看了一眼，知道了，心想老人家这还用您喊吗？我还不明白吗？裴元庆一说让齐国远撒马上来，齐国远一催这匹铁青马冲上来。齐国远这一冲上来，眼珠子瞪着刘元，大喊了一声接锤，说了声接锤，左手锤一摆，照着裴元庆脑袋龙头盖顶就砸下来。齐国远就有这胆子，假着当真的使，往裴元庆脑袋上往下这一砸，这锤下来，他这锤往下这一砸，齐国远呢也不敢往上架。为什么？齐国远自一架的话，这锤碎了不说，脑袋也得碎了。说齐国远看裴元庆这锤奔他这一砸了之后，齐国远也往旁边一带马躲开了。这一躲开之后，裴元庆倒纳闷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呢？他那么大个锤头怎么不敢跟我这锤碰啊？两人又一马打对面，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来了个双方贯耳接锤。他就是个皮儿，用这铁板定的，要是那样的话我就不在乎他了。所以两个人又裴元庆呜的一声就砸下来，这一砸下来，裴元庆的左手，他那个锤呢正好也降下来了，在他左肩头下。就在这一瞬间，裴元庆把左手锤往空一举，往下一砸，照着齐国远这锤就砸上了。这一锤砸下来，正砸到齐国远这假锤上。裴元庆那是真锤呀，裴元庆的劲劲又大

0: 锤砸到这甲锤上，一听这声，远一看，这个锤让人家给砸漏了，我还在这愣着吗？再愣着我这小命就没了。他右手追去锤上面那扇木头门打开，把那个辣椒面拨马带着队伍回马岗山了。裴元庆呢也是下意识的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拨头下来，后边裴仁吉带着队伍拥上来了，营救裴元庆，把裴元庆马上领到了阵脚下。旁边有人搀着裴元庆下了马，把这个锤又打那脑袋上给他左转右转，轻轻的给他摘下来。这一摘下来，好，裴元庆的脸全都白了，连头盔上全是石灰，还有红的辣椒面。裴元庆闭着眼睛的直骂，哇，张先生这口贼寇，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样打仗的，有用这样的兵器的。裴仁吉心里也气，裴仁吉心想，这瓦岗军太可恶了，快点回营，快点回营。裴元庆马上回到了先锋营中，裴仁吉心中暗想，元帅没办法，今儿个我儿子碰上这么一个敌人，我这个仗没法取胜，元帅你要怪罪的话，你就杀头，你就先杀我，我喝着去了。所以回到先锋营中，到在营内之后，裴仁吉看着自个儿的儿子元庆，你觉得怎么样？不行，这眼睛睁不开了，快点给我弄点水来，我这脸上都什么玩意儿，这是。旁边有人端过一盆脸水来，把这个脸洗干净了，这个眼睛不容易洗干净。裴元庆就觉得这眼睛是火辣辣的，这里边又有辣椒面又有石灰粉，您琢磨琢磨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找一个能治眼睛的大夫。手下人四处跑，上中军帐，有人就给元帅张大兵禀报。元帅张大兵一听说裴元庆在疆场上碰上瓦岗山上一个人拿一个假锤给套脑袋上了，眼睛给弄得睁不开了，张大兵啊反而不着急了。张大兵心想，这个时候啊，嘿嘿，我就在这等着你们爷俩，我看你们爷俩怎么办。这个老头让我给打了几十精棍，皮开肉绽，你这儿子眼睛让人家给弄瞎，怎么个高一手？高一手啊，他原来啊叫高一寿，寿命的寿，长寿的寿，后来人家就管他叫高一手，专门治。
1: 高一手高大夫就进来，
0: 这一进来，裴仁吉一瞧这位大夫，哦，有点仙风道骨，谈吐不俗。裴仁吉满面堆笑，十分谦恭，哎呦，您是高一手高先生
2: 啊？正是我，正是我。
0: 哎呦，这位将军，怎么的了？
2: 哎呀，我的儿子征剿瓦岗山，这瓦岗山上这伙贼寇什么事情都办得出来，他糊了一个假锤，那假锤里边还有石灰面，可能还有辣椒粉，套到我儿子脑袋上，现在两个眼睛睁不开了，您快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0: 高一手来到裴元庆的跟前，把他这个上下眼皮

别动，你这眼皮上下眼皮闭着，让这个药都接触到啊！我给你这么一蹭，你马上立见功效。说着话，果然这么一蹭，裴元庆就觉得凉的嗖的，立时的眼睛就睁开了。哎呦，大夫，真是手到病除啊，真乃神人也！哎，不敢当，不敢当。这个眼睛再来一下。说着话，又拿起一个瓜子眼药来，在裴元庆的这个眼睛上面又这么一划，哎，这个眼也睁开了。尽管说眼睛的，谈什么钱呐？大隋王朝天兵到此，为国除患，把这瓦岗山这伙贼寇都清除了，这是给我们老百姓造福啊！我给您看看眼病，这是些许小计，何足挂齿？更不用谈钱了，不用钱，不用钱。裴元庆说：“这哪能呢？快点给拿五两银子。”这钱可没少给。说着话，旁边有人给拿过五两银子来。这高一手不要，裴元庆是非要塞给他不可。高一手把这瓜子眼药给他撂下一盒，裴元庆自个儿眼睛能睁开了。马上想到自己父亲的棒伤，哎，高大夫，这个我问您，您治外伤能治吗？外伤？什么外伤？我的老爹爹呀，身上有棒伤，元帅打了他几十军棍。哎呦，老爷子这么大岁数，德高望重，到在这里，因为什么事情，这元帅敢打老爷子几十军棍呢？哎呀，这是军中之事，您就不用细问了。现在老爷子身受棒伤，皮开肉绽，我们军营之中这军医都忙着呢，又没给他上药。你有没有药？哦，这个药有。哎呀，你早找我呀，早找我何必让老爷子受这几天的罪呢？说着话，这高一手又把药箱放下，打开了。里边拿出几包药面来，让老爷子把中医吞下，让人打来连水来，淡淡的高一点盐，拿着这个棉花蘸着水，轻轻的把这个棒伤先给它洗干净喽，然后把这药就给老爷子敷上，敷上之后拿布给它缠好喽，最后让老爷子把这个衣服穿好，您现在马上就坐下。您感觉比刚才好没好？轻不轻？裴仁吉往这个自己的床上那么一坐，哎，好药啊，立见功效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旌旗关这个地方还有这样的好大夫，夸奖了，夸奖了。不过我跟您说，我这个药呢，能暂缓一时，马上让您不疼喽。但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缓过劲儿来，有可能还疼，因为你身受棒伤，表皮上打破了，内心里头也起火呀。所以呢，我再给您留一点药，这几丸药啊，您把它喝了，喝下去之后，您这心火也就除掉了。哦，高大夫，那谢谢您，谢谢您。说着话，又给留了几个药丸子。告诉老爷子务必得喝了。老爷子说好吧。高大夫说我走了。裴元庆马上吩咐手下从人说找车，找车军营之中找不着啊，另备一匹马送高大夫回金提关。手下的军卒另备了一匹马送这高大夫回转金提关了。送高大夫去的人转身也回来了，向裴元庆回禀高大夫已经回到金提关，到他那个药铺里了。裴元庆说好，就这样吧。裴元庆的眼睛眼瞅着就好啊，没事拿这瓜子眼药就抹。这老爷子裴仁吉呢，晚饭之后睡觉之前就把高大夫留下的药丸子吃下去了，吃下去之后半夜他可就睡不着觉了，怎么着，肚子直咕噜。裴仁吉吃了高大夫给的这个药之后啊，半夜的肚子直咕噜，肚子开始咕噜，接着就疼，疼完了之后就想上厕所要大便，咱老爷子就站起来了。裴元庆一直跟父亲在一个大帐里边陪伴着父亲，裴元庆

0: 睛着眼睛是大见青啊。问老爹爹干什么？老爷子说我得上外边方便。军营之中这厕所都在外头，裴元庆跟着老爷子去了一趟，回来之后躺到了床上，刚睡了没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又坐起来了。不行，我还得出去。裴元庆说您怎么的？哎呦，这个药，这什么药，这吃了之后怎么一劲拉稀呀？高大夫按说这个药不能错了。老头说就说的呢，他给我这个棒伤上的外伤药上上我就不疼了，怎么这个肚子里边吃上他的药丸子受不了呢？裴元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高大夫是个干什么的？
1: 哎，不要乱猜疑人。元庆啊，也许呀，高大夫人这个药吃去之后我就泻火的，我这内里边的火太大呀啊。
0: 老头上了一趟又一趟，上了一趟又一趟，最后是一趟比一趟紧。裴元庆干脆吩咐手下军卒把那个洗脸的通盆拿进来吧，就在屋里接吧。老头整个的拉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都拉脱了相了，两腮无肉了。裴元庆这可沉不住气了，老爹爹这快点派人去上高一手那去找这高大夫。
1: 哎，裴元庆说不行，我跟着手下军卒去。
0: 手下军卒一听，那您别去呀、啊，您不能离开这个前敌训地呀、啊，我们去吧。
2: 裴元庆马上派手下的兵卒到金提关去找这高大夫问怎么回事。
0: 这兵卒去了之后就回来了，回来呀、啊、就跟裴元庆说，
3: 哎少公子，我们见了这高大夫了。高大夫说呀，老爷子要是拉肚的话呀，可能这个药量重了一点，
0: 让老爷子给他写篇字儿。他这本应该是过来，但人家高大夫看病的人特多，我到那去一看呢，满屋子都是人，人家抽不出手来，而且还有重病号，要死要活的。他说让老爷子是随便写几首诗也行，或者是写篇什么千字文啦之类的都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呢，让我呢再给他送过去。人家这高大夫有这个招，人家就一看老爷子写的这个字儿，叫看字论脉，就能知道老爷子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了。
3: 哦，裴元庆是感觉这高大夫这么厉害，那可不呗。
0: 那好那好，老爹爹您看您怎么办？老爷子说那要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他。
2: 今天裴仁杰老爷子就写了这么一篇千字文，写完了之后这军卒还说呢，他说老爷子您呐得签上您的名，最好啊盖上您的印。
0: 人家那高大夫说呀，必须是您亲笔写的，您不签名不盖印人家还信不着。
3: 裴仁杰说那好那好，我给签名我给盖印。
2: 裴仁杰落款签上名，盖上自己的私印，还盖上自己的官印。
0: 说怎么这个私印还有官印？
2: 官印虽然也是他的名，跟那私印不一样。据说古代当官的你是哪级官员，那个印都是有固定的规格的，大小有规格，分量还有规定。所以裴仁杰把自己的官印私印都盖上，盖完了之后就把写的这篇签字文交给手下的军卒，让他骑快马送往金提关到高大夫那儿。手下这个军卒骑着快马去了，没用多久的时间这军卒回来了，提了个药包子回来的。军卒回来之后就跟老爷子说了，说先锋老爷还这么回事，我见了高大夫了。高大夫啊，人家周围那么多看病的马上就停下手来看您这个字，他说根据这字上面断定啊，您这个药量是吃大了，吃大了呢当然就是泻火泻重了，所以这个药给您马上现配现抓的，让我给您带回来，让您马上煎了就吃，吃完了之后马上就立见功效。
0: 哦，裴仁杰说好，
2: 马上吩咐手下军卒上老百姓家里边借药壶，就煎这个药，煎完了之后当天晚上给裴仁杰喝了，喝了之后就不拉了。
0: 裴仁杰心想这高大夫真有两下子啊，人家说到哪做到哪，说这个药什么功效就是什么功效，说给我上上不疼他就不疼，说给我泻火马上就拉稀，说让我不拉了马上就不拉了啊。哎呀，
2: 裴仁杰心想将来把瓦岗山平灭了之后啊，

回朝的时候要路经金鸡关，我得去看看这高大夫。其实啊，他看什么高大夫，裴仁吉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瓦岗山上人设下的计谋了。怎么中了计谋了？这高大夫可不是高大夫。原来金鸡关那个地方是有个高大夫叫高一手，但是来给他看病的这大夫可不是那高大夫，那是谁呀？山上的徐茂公。咱说过，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不但通天文晓地理，而且精通医术。徐茂公和魏征及秦琼三个人合伙研究了一个计谋。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计谋？就是因为程咬金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裴氏父子完全可以投降瓦岗山。军营之中互相之间都是互派间谍呀，古代那叫互派奸细。虽然说大隋王朝派了10万人马征剿瓦岗山，但是军营里边徐茂公早已经派下奸细刺探军情，他们得到确切的情况，知道他们军营里边将大兵就对裴氏父子横加陷害。所谓这种陷害是一种折磨，从这打着一仗的时候，这个计谋啊就已经开始设计好了，觉得如果齐国远这招能成了，下一步就可以得以实现。果然齐国远成了，裴元庆眼睛给杀坏了，军营里边已经有奸细在那儿运作着呢，偏偏又赶上军医找不着，他到老百姓那去了。周围那些老百姓的人家都是瓦岗山上的人，半城百姓、原地的百姓都已经搬家了。更可喜的是，裴仁吉非常认真，官印、私印都盖上了。这幅字到手之后，徐茂公拿着这幅字就回了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一见魏爷，大爷魏征啊，大爷魏征好书法。徐茂公把这个字给魏征一看，魏征就根据裴仁吉这个字体研究了好几天，研究完了之后，魏征贴起笔来就给裴仁吉山瓦关他们家里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子的，给他妻子怎么写的呢？信上是这么写的，贤内之志，贤内就是指他的，就是贤妻呀、啊、老太太。哎，吾与元庆出兵瓦岗，盖因将帅不和，局与频生，又见瓦岗军事义勇非常，久攻不取，元帅逼迫，令系生死，又与疆场领清徐军事至府中劝，权衡利弊，现已降顺冈山，唯感知遇之情，以讲翠云许与大德天子为妻室，即日派人往接，万物一虑，速离险地为我之盼，以防生变，切切切切详情面虚。落款是裴仁吉盖上了官印，又盖上了私印。说这官印跟私印哪来的？咱不说了吗？他写那签字文上面有啊，有官印私印呢。这魏爷精通书法，善于篆刻，找两块木头往那一比划，就按着他那官印跟私印就刻下来了。刻完了之后往上一盖，这就是裴仁吉那印。尤其是他写主之言，父子两个人一听讲的有道理，所以就归顺了瓦岗山了，感谢人家知遇之情，把他的女儿裴翠云，也就是裴元庆的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为妻，当娘娘了。说现在派人马上到家里边接你们，快离开险地。隋王朝要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非上那抄咱们家不可，说快走，事不宜迟。这封信写完之后，大爷魏征说，我这信写完了，是不是派谁就到山瓦关接老裴家家眷去？徐茂公说，这还不行啊，咱得跟当今皇上商量商量。

拿着这个信就找程咬金去了。万岁，我们定了一条计策，打算就收服裴元庆。程咬金一听，好啊，三哥，像裴元庆这样的小将官，咱们瓦岗山上正缺呀，我就想把他收服过来呀。不过这个计是魔王为妻，我们打算把他们的家眷请到瓦岗山上之后，就让他的女儿裴翠云和您当今陛下拜堂成亲，龙凤呈祥。您做了皇上了，虽我有三宫六院，总得有一方妻室啊，就跟他们老裴家先接上亲。这个亲要接成了，裴氏父子是降也得降，不降也得降，您意下如何呢？程咬金一听啊，当时这脸就拉长长了。哎，我说军师，我说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多少的可有点缺德，除了这招咱没有别的招吗？徐茂公说，这是最奏效的一个办法，别的招呢是没有了。你这玩意儿能行吗？啊，你这个书信就写着说他们投降了啊，把人家诓来，诓来倒也作罢，那么你还要让人家闺女跟我接亲，成我的媳妇儿，那人家那姑娘能愿意吗？啊，就我长这模样，我知道我长什么样，我要长得漂亮有人样，小名能叫阿丑吗？啊，人家姑娘一看，就姑娘不看，老太太一看，她也不能愿意。徐茂公说，您忘了，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您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他的女儿跟您结了婚就是娘娘了。哎呀，这东西这就那么回事儿，我这皇上说不定当的哪天就拉倒了，这个娘娘她也当不长，关键是坑人害人，我这事儿办不来。陛下，这事您要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能派人到山瓦关去，不这么做裴氏父子不能投降，裴氏父子不投降，他们的伤病养好之后攻打瓦岗山，裴元庆胯下马掌中锤，我们山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弄不好随军十万之众就得把我们瓦岗山踏为平地，您这皇上也当不长了，您就也得走，这两头您说哪头重哪头轻？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计谋把他们家眷接了来，您不光说娶了个媳妇儿，您还收了他们父子二人，双管齐下，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之呢？程咬金听到这里边琢磨半天，把这蓝的脑袋都憋紫了，摇来晃去，行行，我说老道，我就怕这事儿你办不成。徐茂公说，办不成在我，您可以怪罪我，要是办成了，您得听我的，到时候拜堂成亲先得跟您打招呼，另外这小姐要上了山之后，您得听我安排，我让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让您怎么做您就怎么做。行，那我就听你的。徐茂公把程咬金这工作先做好了，然后马上找来了王伯党谢英登，把这封信就交给他们两个人了，同时呢把一将这周围现在给他改换一下，改成红大龙的，喜事嘛，把这车装修好了，就等于是彩车，是花车，这车弄好了，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的山后边就下了，这回奔山瓦关，此次行动可非比往常，车后边还拉着两辆车呢，那两辆车都是什么？绫罗绸缎、金银财宝、猫眼睛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什么首饰都有，弄了好几箱子，有的是小霸王翟让拿出来的，有的是徐茂公在原来他们这个结黄杠以后积存的东西里边拿出来的，这叫聘礼。这书信交给王伯党谢英登带着，为什么要让王伯党谢英登去呢？因为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长得非常的俊秀，气质非常良好，让人一看这个人可亲可敬可信，

0: 忙不等谢应登两个人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山后下来之后绕道
1: 啊，
0: 在大堂上坐着两位少爷，这两位少爷就是大公子二公子裴元福裴元禄。这裴元福裴元禄啊，对这老爷子裴仁吉呀、啊、一向心里边总有一种怨气。为什么有种怨气呢？这裴仁吉看不上大儿子二儿子，老管他们两个叫废物叫窝囊，管老大叫窝囊，管老二叫废物，说这哥两个合在一块就是这窝囊废。这哥两个呢让这爹说的呀也认头了，谁让这老三有本事呢？一说就是三儿子有本事，人家胯下马掌中锤，疆场上能够出奇制胜，力大过人，我们哥两个的武艺也不出众啊，文采也不超群，所以这爹老数着他们俩两个呢也就认了。爹爹跟三弟上瓦岗山走了这么多天了还没见书信，今天忽然一听说来了人了，说带了500名官军到这给送信来了，这哥两个主动的先迎出来了，一见王伯党谢英登，哎呦二位您是从哪来的？王伯党谢英登看了看这两位公子，您二位是？我是裴元福，他是我二弟元禄。
1: 哦，
0: 大公子二公子，我们是带着老爷子的家书到这来的。是吗？快点里边请，马上请到客厅里边落座。落座之后吩咐献茶，献上茶来，这大公子裴元福就说了，哎，我爹的书信能不能先给我们看看？王伯党说，这是写给老夫人的，给您看也可以，所以先把这个书信就给裴元福看了。裴元福把这书信打开一看，哟，我爹投降瓦岗寨了。他瞧了瞧王伯党，您是？王伯党说，实不相瞒，我就是瓦岗军。来呀，把东西抬进来，珍珠玛瑙值钱的东西往里边一抬，往桌子上一摆，往里一放，跟裴元福裴元禄这么一说，元福元禄一瞧，得，这回咱上瓦岗山，我妹妹嫁给大德天子，我们哥两个成了国舅爷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元福裴元禄这弟兄两个一看王伯党给他带来的这封信，哥两个心里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当大德摩国的国舅爷了。这哥两个平素当中在裴仁吉的面前没有得着过好话，对裴仁吉经常贬低他们，甚至是贬斥他们，甚至是挖苦他们。裴仁吉就说，你们这哥俩呀有福分。怎么有福分呢？你们哥两个身不动膀不摇，文不出众武不超群，就在我们这家里边借着我的光气，借着你姐姐你兄弟这点本事，你们在这是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带漂亮的，结果呢你们两个是什么都不是。你们两个枉到人世上来这么一回，来了跟没来一样。哎，这裴元福裴元禄一听我爹说我们俩这话说的太难听了，但是那是爹说的，也不敢说什么。今儿个一看这封信，裴元福裴元禄心想，嘿，老爹爹您还没看出来呢，我们哥俩这福分大了，身不动膀不摇啊，我们这回还要当国舅了呢。所以裴元福裴元禄瞅了瞅王伯党，对裴元福就说了，请问您二位？王伯党说，我叫王伯党，他叫谢英登，书信您看清楚了吗？这是老将军在前线上亲笔写给我们的，现在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已经上了我们瓦岗山了，我们乔装改扮成随军绕路穿过州县来到山马关，所以这个事情是越快越好。需不需要我们亲自见见老太太？还是您先见完了，请问完了老夫人，然后我们再见？裴元福说，这样吧，我们哥俩先见，问问我的母亲，然后你们再见。王伯党说，这事情可是不义之晚，越快越

哎，知道。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拿着这封信就来到后堂。现在后堂啊，裴仁基的夫人和裴仁基的女儿裴翠云这娘两个正在那儿闲谈呢。谈什么？就谈裴仁基和裴元庆。说这爷两个去了瓦岗山，怎么到现在连封信也不来呀？啊，哎呦，老太太说，这老爷子不是当年了，年事已高，现在身体也没有过去好，疆场之上去跟这些贼寇们交锋，体力不佳呀。儿子倒是有本事，能对他这个爹爹能够保护一些，但是这老太太心里边也挂着，毕竟是老夫老妻的。正这功夫，裴元福裴元禄进来。娘，跟您说，我爹在前线上来信了。是吗？老太太一听，当时心花怒放，满脸的喜容，把这信接过来之后抽出来打开一看，说老太太认字吗？这老太太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她的爹爹当初也是南陈主的将官，从小家庭教育甚好，读书识字。老太太把这个信打开一看，裴翠云呢，这姑娘主动的过来，娘两个贴着脸共同看这一封信，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信就看完了。信看完了之后，这裴元福裴元禄瞅着他妈，娘，怎么着咱们了？接咱们那俩人在这客厅里边等着呢，临时见见他吧。老太太说这信，所以这姑娘啊这话就少了。老太太说，这个字儿也像你爹写的，这章也是你爹盖的，不过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像是你爹干的。裴元富一听，怎么着？怎么不像我爹干的？老太太说，你要知道啊，你爹临动身的时候跟我曾经说过，他说他岁数大了，这回这是为大隋王朝尽最后一把力了。他说这回到前线上啊，你在家里边给我烧香祷告，祝愿我们打胜仗，祝愿我们把瓦岗山这伙贼寇呢都平喽。不过你爹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呀，我这心里边听着挺别扭。说什么？你爹说呀，这回打瓦岗山呢，要么就是把瓦岗山这伙贼寇给平喽，要么就是我死在疆场，马革裹尸，战死沙场，这是为将的根本呐。所以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你可快别说这个，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你走了之后我心里边惦记着啊。我爹说这怎么的了？你爹临走的时候下这么大的决心，不平灭贼寇他就死在疆场，这怎么信上写着他投降了瓦岗山了啊？你爹对大隋王朝可是一片忠心呐！想当初，当今皇帝隋炀帝杨广官拜晋王的时候，他在晋王帐下听用，当过副将啊。这次你爹临走还说呢，这是皇上没忘了我，提调我到那去为他效力啊。那怎么会投降瓦岗山呢？裴元禄在旁边一听，我说娘啊，您哪，真是岁数大了，想得多，您是经历事儿也太多了。我跟您讲，哦，我爹临走的时候跟您说那么两句话，那就是金科玉律，这辈子都不带变的了啊！我爹说那话就有准吗？啊，您知我爹说我们哥俩什么吗？说你们什么？那天坐在客厅里边喝着茶水，瞅着我们哥俩，就说你们俩呀是材料啊！我们哥俩还寻思好话呢，是啊，我们什么材料？说你们俩呀。就好比是那树，不过是什么树呢？你们是那个烂心杨，那个杨树啊，三两年就长大了，长大之后那心的就烂，这种树啊是做什么都做不了，拉板子都拉不出来。完了又说我们哥俩，你们哥俩呀是那石头啊，我们哥俩一听石头也不错呀。完了接着他又说了，你们哥俩是什么石头知道吗？你们哥俩就是那风化石，要想打磨啊不出印儿，要想刻碑吧不出字儿，你们哥俩这种风化石一砸就碎，高茅房里边垫脚啊一踩都两半。哎呦，我说娘啊，

你说我爹把我们哥俩挖苦到什么份上了啊？我们哥俩当时听完我爹说这话，真的恨不能三头碰死。哎呀，全仗着我们哥俩脸皮厚啊，我们想死没死。可是今儿个您看看啊，这信来了，他投降瓦岗山了。我爹说我们哥俩那样，我们哥俩就那么窝囊吗？啊，也不那样，我们哥俩也有我们哥俩的长处。起码说我们遇事料得开，什么事想得透，对不对？您说这封信一来，我一看就明白了。你们看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它上面写的是将帅不和，肯定我爹跟我三弟是前部先锋官。那么这个元帅，我听说是那张大兵，这个张大兵肯定跟那先锋官他们不和。他们要是一不和，你想我那三弟那什么脾气啊？啊，能听别人的吗？能受窝囊气吗？我那三弟一伙不定惹出什么祸来，这祸惹的收拾不了了。老爷子那信上写的还明白，人家那瓦岗山上还有个军师叫徐茂公，这徐茂公疆场上那么一劝，人家把这个道理那么一讲，您呐在这屋子里边一天到晚不出门，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哥两个在外边有时候茶馆酒肆一转悠，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骂大隋王朝的，跟你说包括这皇上杨广冤家，老百姓骂可以，你们不准骂。对呀，我们没说骂，咱就偷着说老百姓这么骂呀。就正因为这样，人家那军师一劝，我爹就听了，投降瓦岗山了。投降了瓦岗山之后，想起我妹妹还没有归宿，可能是这大德天子没媳妇儿，哎，正缺一个娘娘的味儿，所以我妹妹就许配给大德天子了。要不然的话，人家能派这么多人？您没看门口还一辆高级车呢，四轮的碾，那不叫车，来接我妹妹来了。这要到了瓦岗山上，嘿，甭管怎么地呀，您是皇上的老岳母，我爹就是国丈太师，我们俩是国舅。哎呀，你们这两个无用的冤家，怎么您也说我没用？我说你们没用，我是说呀，这瓦岗山在多大个地方呀？现在天下大乱，百里为王，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是个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了解。就这么点一个称王的，一个称孤道寡的，你们也对他非常崇拜，还觉得国舅了，说不定哪天让人家给平灭了呢。没那事儿，我跟您说，就从他们做这事儿做的，现在他们势力也大了。娘，我跟您讲，您别看他地盘小，甭管怎么着，这也叫一地。东周列国多少国家，最后才合并为七雄五霸，那当初也是百里为王啊。哪个王子立起号来称了王之后，不是在这历史上都记载下来了？就说这大德天子，他混个几十年又垮台了，怎么着我先弄个国舅当当？呸！老太太一听啊，这俩儿子是非常愿意去。老太太说好吧，接咱们这两个人在哪儿呢？就在客厅呢，让他们在后堂回话。哎，裴元福到前边就把王部党谢英登两人请到了后堂。这两个人一到后堂的时候，这姑娘裴翠云就到自己的绣房里边藏起来了。这姑娘不能随便露面让别人看。王部党谢英登两个人进来之后，先是给老夫人见礼，见完了礼，老夫人让他们落座。两个人坐起来了，老太太上上下下的用眼睛看了看这两个人。说实在的，王部党谢英登在老太太面前这第一印象还真不错。王部党那的确气质非凡呐，在大隋朝考上过武状元，所以那不是一般的人。谢英登那也是文武全才，更何况两人长得也很好。徐茂公派他们两个人来，那是有道理的。这两人就有这个本事，让人拿眼睛一画，要详情啊，我也说不清楚。大致的意思我明白，他们就是将帅不和。隋朝派了一个主将叫张大兵，这个张大兵呢，逼着他们父子两人，要一阵把我们瓦岗山扫平。老人家，您没上过瓦岗山，是不知道我们瓦岗山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们瓦岗山上拥兵几十万，战将数百员，周围几百里，拥有金提关等很多县城，那是一阵就能扫得平的人吗？

明他这个主帅心中无数，而且也不懂兵法。您说这糊涂人跟明白人凑在一块儿，不给他们呢？这两位这么一说，老太太听完了，琢磨了半天，啊，是这个样子。老人家，跟您说，这一路可都是随军的地盘，我们化妆成随军，带着车辆走到这儿可不容易。同时，我们是直接到您府里来的。您这山马关还有留守的将领呢吧？您要走的话，可不能让山马关留守的将领知道了。如果一旦有着山马关的守军知道，您就说到瓦岗山下去看望老将军。我们呢，也就说是老将军军营里来的人。这个事要是漏了，你我等人可就谁也走不了了，而且性命攸关呐。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直接催：“娘，您就别犹豫了，还犹豫什么呀？啊，前边给我妹妹那彩礼都拿来了，您先看看，您到前边看看。”这哥俩财迷，一看前面桌子上摆那么多好东西啊，又是金又是银，而且还有珍珠玛瑙各种钻石，这哥两个那心里边哎呦羡慕透了。哥两个催着要走，老太太到里屋去了，跟裴翠云就商量：“孩儿啊，你说咱们娘俩走不走啊？”裴翠云说：“我看那信是我爹写的，这事情也都是在变化的，要不咱们就去吧。”好，孩儿啊，为娘我可是听你这一句话，这叫一锤定音呐。走了，要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可谁也别埋怨谁。裴翠云说：“这有什么埋怨的？这是我爹拿的主意，有我爹的亲笔信。”好，那我们就走。于是老太太告诉王部长谢应登：“你们在外边等着，我们在这收拾收拾。”老太太跟裴翠云娘两个就在后宅院收拾细软之物啊。虽然是山马关的总镇，官职不算太高，但是当官当了这么多年了，多少也有点积蓄，把这积蓄东西敛化敛化，打点好了。这裴元福、裴元禄是格外的精神，现在比平常精神了好几倍，就好像吃了什么兴奋药一样。为什么呀？这哥俩急等着要上山当国舅。这哥两边一边走着一边心里还合计呢，里里外外忙活着，心想这回到了瓦岗山上，你说这国舅他穿什么带什么呀，平常得吃什么呀，光想这个。屋里边收拾完了，把外边带来的彩礼又重新装车，屋里边收拾完的东西也带在车辆后边的车里。主要的那车辆是裴翠云和老太太坐，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两个得骑马。一切收拾利索，跟这个府中上下的仆人家丁就说：“说老爷子裴仁吉在前线上派人送信来了，接着一家人到军营之中去看望看望，你们到这个山马关留守总镇那里告诉他们一声就得了。”就这样，裴元福、裴元禄、老太太在家，这事就好办了。就怕没入洞房之前，这事儿要是夹上了就完了。所以徐茂公一边布置别人，一边还跟程咬金商量。这程咬金呢，一会儿一变，一会儿就说了：“你说我这么丑，找人那么一姑娘，你这不合适啊。”后来就打听那姑娘多大岁数，说这姑娘19。程咬金说：“不行不行，她19，我都36了，这差的太多了。”这人家非不乐意不可。徐茂公说：“你不是皇上吗？”程咬金说：“我是皇上，更得讲理。我告诉你，沙子拉撞，生死不怕。你要是谁是什么样的，光棍伺候。说你玩命，这我不在乎，我就一沾了女人，我就觉得就得跟人讲理，这玩意儿这差那么多，这不糊弄人吗？”徐茂公说：“你懂得什么？这就叫建国立业。”哎呀，牛逼的老道，你缺德吧你？所以这徐茂公多方面做着工作。徐茂公把山上所有的女眷都给动员起来了，秦琼的夫人，这个单雄信的夫人，尤其单雄信的夫人这位单二奶奶，有名的说客。也就是说这位善儿奶奶能说会道啊，能把死人说活，活人说死，所以这位善儿奶奶是主要的人物。同时呢，徐茂公还找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夫人邱老夫人。徐茂公跟邱夫人也说好了，必要的时候您得出面，您什么时候出面我告诉您，您再去。所以徐茂公在山上全安排齐了，小霸王翟让呢就张罗着拜堂成亲这个喜庆氛围。小霸王翟让是这瓦岗山周围这一带土生土长的人呐，哪个村里边有好处

鼓手，哪个村里边有好乐手，哪个村里边人唱歌唱得好的都知道，派人下山，从山的后路下去，把这些鼓乐队全请到山上来，在山下边买的鞭炮、灯烛、布置的东西齐了，洞房也都布置好了。这个洞房现在就在这皇宫院的里头，这皇宫院当然没有那长安城的皇宫院大，但是小规模的皇宫院也很讲究，这里边全布置齐了就，然后你们俩再撤。哎，那是是是，好。徐茂公马上吩咐手下人等是列队迎接。这山上不是光起义眷，不是光男的，也有不少女眷，一个是这些将军们的家属，再有一个呢，这小霸王翟让给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也找了不少战殿的宫娥才女，小霸王翟让自己的手下也有不少家眷，连男带女啊，就在这瓦岗山的后山的山路上列立两排，敲锣打鼓。忽然老太太的跟前，哎呦，老夫人的您好啊，这个问安，那个问好。老太太现在别的事儿不着急，就着急要见裴仁吉，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老太太就问，那个裴仁吉，裴老将军，我那个老头子在哪儿呢？老太太一着急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功夫这几个夫人一看怎么办呢，请军师吧。徐茂公进来之后看了看老太太，裴老将军没在山上。裴老夫人上了瓦岗山了，当她向徐茂公问起自己的丈夫裴老将军的时候，徐茂公说，裴老将军没在山上。老太太当时吓了一跳啊，啊，没在山上，不是说我的丈夫和我的三儿子裴元庆都已经投降了瓦岗山了吗？徐茂公非常沉稳地笑了笑，是啊，老夫人，他们都投降了瓦岗山了，这个是一点都不假，我还跟您说昨天他还在山上呢。哦，那今天干什么去了？老夫人有所不知啊，这父子两个人那都是争强好胜的人，裴老将军别看那么大岁，但是他的精神一点不显老，大概这个过程呢您也听说过，他呢投降我们瓦岗山了，他们那个元帅张大兵带着随军能答应吗？所以这元帅张大兵带着队伍就攻打我们的瓦岗山，我们瓦岗山兵分四路下山阻截，跟他们混战在一起。裴老将军和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上山之后，说对我们瓦岗山给他们这一番知遇之情表示非常的感谢，他们父子二人觉得上得山来寸功未立，无颜面对瓦岗山上众位将官，也无颜面对大德天子，所以他们愿意立即带队下山出征。这父子两个人呐，非要下山不可。我呢曾经劝过他们，我说估计这两天呢家眷就都来了，家眷来了呢，在你们没来之前贫道占卜了一卦，算的这个日子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举办成婚大典就在今天。昨儿我跟他说，说他们要来了的话，我说这个日子我们就立即拜堂了，你们要下去不好办呐。怎么着你得在这儿啊？哎呦，这位老将军呐、啊，尤其这位三将军裴元庆，这个脾气，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自个儿认准了是别人谁也劝不了。爷两个同时都说那我们就下山。裴老将军一句话，裴老将军说，他们要是来到了的话，那就拜堂跟大德天子就让他们成婚，如果他们还过几天来，估算着我们就把张大兵这一伙子隋朝的队伍给打出金提关了，我们把他打回长安之后我们再回来，出了金提关我们就收兵回山。我一看裴老将军这是为大德魔国尽忠心切呀，也不好过多阻拦，所以呢就这样他们就下了山了。瓦岗山我们还有几员将官带领着瓦岗军，还有裴老将军再加上裴元庆他们父子二人，

0: 鲜兵分四路冲下瓦岗山，把这个张大兵的随军杀得如落花流水，望影而逃，逃奔金提关。我们已经得到探马的禀报，现在他们正在金提关的前线上。今天听说您一到这儿了，我这已经马上派人骑快马往金提关送信，让裴老将军快点回来，就说今天晚上跟大德天子拜堂成亲，裴老将军一定得要参加。
1: 哦哦，那他能赶得回来吗？
0: 徐茂公说，我估算着他能赶得回来，金提关离瓦岗山并不太远呐。
1: 哦哦哦，那就好，那就好。怎么，就是今天吗？
2: 是啊，贫道我给大德天子和令爱千金占卜了一卦，裴老将军知道姑娘的生辰八字，我占卜这一卦占卜完了之后啊，我一看呐，就得是今天最吉之日，是吉上加吉的日子。今天拜堂成亲，一切顺利。如果要错过今天呢，往后起码得验一年左右。这裴元福、裴元禄在旁边听见了，娘啊，这不能往后验一年呐，那算怎么回事啊？在山上住着，他也不得劲儿啊。哎呀，老太太看了看元福、元禄，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不要多说。哎，好好好好。徐茂公说：“因此上呢，您没看见咱们瓦岗山上这一片喜庆气氛吗？大家伙正都准备着今天晚上拜堂呢。”
1: 哦，那好，那等着老将军回来的时候，哦，我见见他啊，您一定告诉我。
2: 徐茂公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0: 徐茂公这儿安排完了，又马上吩咐这单夫人，加上秦叔宝的秦夫人，再加上其他各位夫人，什么王君可的王夫人又都进来了，丫鬟婆子里里外外忙忙乱乱，这几位夫人陪着这位裴老夫人，跟裴老夫人就谈唠起来了。这谈唠起来，尤其这单夫人，这上个奶奶能说会道啊。这上个奶奶开始这话锋一转，就转到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身上来。为什么转到他身上来呀？因为这个裴老夫人呢要问

0: 将来灭了杨广，咱们要是进了长安城，三宫六院他为首啊。您这不是福分吗？您这女儿那也是福分呐。让这几个人说的，这老太太心里边一阵一阵的直高兴。怎么一阵一阵的直高兴啊？老太太看不着自个儿老头子，心里总觉得没底，尤其是还看不着裴元庆，老太太总有一种什么不祥的预感，总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啊，但是你说不是真的吧，还看不出假来，你说这究竟该怎么办呢？总觉得见到老头子咱就放心了。在这瓦岗山上是上午到的，这几位夫人陪着老太太又谈又唠，有的让老太太休息一会儿，旁边那裴小姐呢自有丫鬟侍奉着，这袁福袁禄呢就有瓦岗山上的这些个将官们陪着他们在那聊。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感觉挺好，见了王伯党啊就低低的声音老问，说我爹上了瓦岗山给个什么官？王伯党说，老爷子那还给什么官啊，那就是国丈太师啊。对呀对呀，哎，那我兄弟给个什么官？你兄弟啊战殿将军。哦，对对对，战殿将军。您估摸着我们俩要是到这瓦岗山上得给个什么官？你们二位啊那还用说吗？官称您二位就是国舅啊。啊，那除了国舅还能给点别的官吗？别的那起码您二位也得是上将军呐、啊。哎哎，跟王伯党谈完了，裴元福裴元禄哥两个一块在旁边低声在那嘀咕，他又说我女儿出嫁他爹不在跟前的。正这功夫徐茂公来了，徐茂公走进这屋子之后一见老夫人，老夫人这天您够劳累的吧？
1: 啊，还行，不累呀不累呀。老将军回来了吗？
0: 哎呀，这个老将军我没说嘛，就是没办法，我派人骑快马到金提关见着他了，让他回来。他说现在前敌上战事紧急，哪能离得开主将啊，回不来呀。他说那张大兵带着那么多随军没有撤走呢，他正在前敌上布防，正准备兵分六路一齐出动，今夜偷袭张大兵的随营，他一回来安排好了的事儿就怕砸了，所以啊给您带了封信来，让您今天晚上啊跟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和裴小姐让他们举办婚礼，您在旁边就参加，您就代表他了。说着话徐茂公掏了一封信来，把这封信就递给了裴老夫人。这信上写的内容就跟徐茂公说的一样，其实这封信哪是什么裴仁吉写的，这就是徐茂公找魏征模仿的。魏征不有前一封信那底子吗？又模仿这么一封信，同时也盖上官印，还有四张，跟真的一样，就把这封信递给老太太了。
1: 老太太一看这家团聚了，
0: 咱们还准备在瓦岗山上要大宴三天庆贺胜利呢。
1: 啊，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听从你们的安排吧。
0: 好了。哎呀，徐茂公这阵是提着心吊着胆，生怕这事儿弄漏了啊。徐茂公就说回来就找程咬金，跟程咬金也说，说你做好准备吧，新郎官得打扮打扮。
1: 程咬金说我们两个要是一拜堂，那小姐一瞅我这模样不得妈呀一声吓哭了啊，啊能入洞房吗？徐茂公说您糊涂啊，这拜堂的时候这新娘子不得盖那蒙头布吗？她蒙着那脸儿，她看不着你。程咬金说那老太太呢？徐茂公说那老太太拜堂的时候让她在旁边坐着，您呢最后出来我给您的脸上也罩着一块纱，没听说。程咬金说有新郎子脸上还蒙纱的吗？徐茂公说我跟老太太说呀，这是我们山上的规矩，您是真龙天子拜堂称亲的时候平常人不能看，那不就得了吗？折过去了，我把老太太那座位安得远一点，不让她靠近，就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程咬金说你缺德吧你呀、啊、徐茂公说您就

果的。哎呦，晚上准备拜堂了，在山上最大的一间屋子布置了一个灯烛辉煌的喜堂。这屋子里边瓦岗山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穿上最漂亮最华贵的衣服，都来到这儿。屋子里边是喜气盎然，热闹非凡。老夫人呐，一点都看不出是假的来。别人搀着老夫人到在这儿了，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这个座位离着拜堂那个地方还远了一点，老夫人坐在这儿了。裴翠云呢，早已经有人搀到旁边另一间屋子里边打扮去了。这新娘得好好收拾收拾啊，今天给裴翠云准备的那叫凤冠霞帔。再边两位国舅爷呢，在众人陪着之下，哎，又是喝又是吃。赶到拜堂的时候，他们也在现场，坐在老太太的两侧。到了拜堂的时间了，徐茂公吩咐人当主持，说在这个山上谁能当这个主持人呢？徐茂公就让王伯党，王伯党开始推却。王伯党说这个事儿啊我来不了，说让谢英登，谢英登说我们两个是请人的，让老太太一看呢容易弄假喽。最后徐茂公临时想起个人来，谁呀？昌平王邱瑞的儿子神剑将邱福。徐茂公说你这名字还好，邱福有福气。邱福一听这个事儿，邱福也就答应了。所以邱福主持婚礼，主持婚礼注意事项徐茂公一样一样都告诉他们，一个是不要说大德天子的岁数，第二个是不要让老太太看见大德天子的模样，给大德天子弄一纱把那脸，洞房里边有这丫鬟侍女侍奉着，让他坐在床边上。这床是小霸王宅让特意给打造的楠木床，非常的高级，上边是红罗幔帐，挂的是万字金钩，旁边是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条案几陈列的古玩，灯烛辉煌点着，丫鬟侍女在门口站着，就等着这新郎官来呢。程咬金呢，拜完堂之后，一转眼的功夫，这老太太再就看不着这新郎子了。老太太心里还合计呢，是啊，人家是大德天子啊，要不在脸上怎么还蒙着纱呢？怕别人看呐。哎呀，行啊，我女儿这命啊也算不错。哎呦，不管算是大小吧，也算嫁了一个皇上。嗯，看明天早晨起来，我见了我女儿，再见了我的老头子，我老头子跟我怎么说？老太太旁边有人陪着走了，这边程咬金跟众弟兄一起先是喝酒。程咬金按说最能喝酒，今儿个这酒啊喝不下去，为什么呀？程咬金心里边合计事儿，程咬金想，拜堂是拜了，这阵儿这姑娘有盖头布在那盖着，这要入洞房，我到了洞房里头，别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俩了，这盖头布我得给人家接下去。一接这盖头布，在灯光下面一看，我老程就这模样，这姑娘妈呀一声一哭，你说我是哄她呀还是我跑出来呀？程咬金问徐茂公，哎，我三哥，洞房里边你说这姑娘她能不能瞅着我吓哭了？徐茂公说至于吗？哎呀，四弟，你不至于瞅的那么个样子，你呀还是蛮不错的。不行，我心里没底，你得告诉他，要吓哭了怎么办？徐茂公说这样，他不是有这蒙头布吗，你进去之后你先把灯吹喽，屋里边漆黑一片，然后你就把蒙头布给他一摘，你们两个就上床睡觉，睡得天亮了他再看你什么模样，后悔也来不及了。程咬金说老道，徐茂公说你别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如此布置费了这么大的劲，这不就功亏一篑吗？那怎么办？徐茂公说不不不行不行不行，你一定要按我说怎么办。好了好了，你甭管了。所以这个程咬金心情矛盾，这酒喝的一点都不多，酒喝的不灵了。众弟兄们跟程咬金开玩笑，四哥，有的叫陛下，有的就说了，今儿个您的福分呐，今天晚上入洞房当新郎官。

0: 听说呀，这裴翠云长得可挺漂亮啊，艳福不浅呐。程咬金呐，那脸拉拉着，一点笑模样没有，站起来把这如意金钩拿过来，啪！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不能说哦，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俩害臊啊，不愿意见我。姑娘心想，你要害臊，那我们是做女孩子的，我们就更害臊。你要不言语，那我也不言语。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心潮起伏，在想怎么办？我老在这趴着，啊，趴到什么时候？趴到天亮。哎呦，趴到天亮，趴到天亮，他也得见面啊。现在都知道我跟新娘入洞房了。嗯，这话得怎么说呢？程咬金这阵就暗地里骂徐茂公，牛鼻子老道，你出什么计谋不好，出这么倒霉缺德损阴的计谋啊，让我在这受窘。哎呀，老程别的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面对女人等这事儿，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程咬金光琢磨这个，姑娘在这不言语。一会儿的功夫定更了，听桥楼上梆砰一更天，程咬金还不言语，又待了一会儿，听桥楼上梆梆砰砰二更了。古代年间这一个更就是俩钟头啊，那不是短时间。这二更天一响了之后，这程咬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你什么都不怕啊，你看过宝局，卖过私盐，打死过严训，结过黄冈，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你还怕这么一大姑娘吗？更何况她已经娶到你这屋里边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我对不住人家，我得怎么说呢？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但是又没有话可说，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可就太多了。裴翠云心想，怎么回事呢？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觉得我跟他不般配，要是那样的话，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要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嗯，这姑娘心想，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你腼腆我更腼腆，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姑娘不动，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那意思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嗯嗯。程咬金一听，哎呀，他还没睡。程咬金想，干脆吧，我听老道的吧，按老道那招来吧，我让他先睡，他躺下之后啊，我把灯吹了，上了床睡了觉，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程咬金趴在桌子上说话，
1: 哎，我说，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
0: 程咬金说话了，裴翠云心想，哦，你会说话呀？裴翠云心想，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这功夫，裴小姐说话了，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来。今天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我就是你的妻子，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起码说你得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我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我自个儿心里得有数啊。裴小姐就说，大德天子，天色不早了，那您也该起来安歇了。程咬金一听，你瞧，

0: 我让他先睡，他也不睡，他还非拽着我。程咬金心想，我要是一起来，我就怕你吓着。程咬金这功夫憋不住要说实话了。程咬金说，哎，我说裴小姐，这个事到如今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啊，我让你先安歇呢，这里边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呢，我怕你看见我呀。怎么说呢，怕你看见我害怕啊。裴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裴翠云心想，怎么还有这样人呢，怕我看见你害怕。大的天子何出此言呢？
1: 他不是这个，他什么的，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我这个人吧，长得相貌特丑，甭说别的，我把小名告诉你，我小名就叫阿丑，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
0: 裴小姐一听，哦，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为什么？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这是最高领导人呐、皇上啊，啊，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啊，我说大德天子，既已如此，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丑了俊了的，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呢？丑怕什么呀？那你抬起头来，我看看你有多丑。哎，这姑娘一说这话，程咬金听着这裴小姐的声音，当然裴小姐的声音她不像我这声音，不像我这声音说又沙又哑，他那个声音就像清水一样那么清脆，程咬金听着就觉得那么悦耳。程咬金说实在的，从心里面也想看看这姑娘长得什么样。哇，那你就抬起头来吧，让我看看。
1: 我抬头了。我要抬头。我这样吧，咱俩商量着，我先让你看一半，你先看看这一半怎么样，你要觉得不害怕呢，我再让你看下一半。
0: 裴小姐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这姑娘心想，还有这样人吗？啊，先让看一半。裴小姐对程咬金倒感兴趣了。好吧，那我就看一半，怎么看法？程咬金把这袍袖往脸前面那么一挡，右手扯着左手这个袍袖的袖子边，由打这脑门的顶上往下就漏，漏到鼻梁的这地方就打住了。程咬金这上半截往下一露，哎，
1: 你先看这上一半怎么样？
0: 程咬金把上半这么一露，裴小姐一瞧啊，哎呦，程咬金这个脑门子这个脸色是青须须的。今天晚上屋子里边点的是红纱的宫灯，红纱这么一照啊，说实在的，青和红这么一合，这色儿紫微微的，还不算太难看。程咬金这前额特别宽，脑门子大，闷的头瘪太阳穴，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鼻梁骨这个地方啊，鼻梁子比较塌，底下鼻梁骨比较宽，眼睛大，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往里抠喽，所以他这上半截这一露出来，两人目光一对，程咬金就碰了一下那目光，马上就不敢直接看这裴小姐了。为什么？程咬金在灯光下一看这裴翠云，那就什么也甭说，就是一句话，是太漂亮了。哎呀，帅呆了，酷毙了，用现在的话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如花似玉啊，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程咬金更觉得自愧不如，和姑娘相比相形见绌。程咬金露这半拉脸，您瞧这一半怎么样？ 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姑娘微微一笑，我看着了，下半截什么样啊？
1: 哎，您再瞧这下半截。

0: 吧。
1: 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
0: 他把下巴尖脸往外这么一露，这姑娘一看，哎呦，程咬金这脸，妹儿的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四四方方一张脸，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眼睛一眨嘛，脸上这个肉一嘎的一块的。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这叫五福捧寿的脸。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就是脸上这个肌肉啊，它一动弹，它鼓出来突出个腰下去，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那蝙蝠一样。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积到一起，凑成这一脸的肉，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据说长这样的脸型的人有大富大贵。这姑娘虽然是没看过相书，不懂得五福捧寿的脸，但是一看程咬金这面相，也加上程咬金刚才把自己渲染的太严重了，说他怎么怎么丑，又把姑娘给吓哭了，又把他吓得不干了。这姑娘啊，心想不定得多丑呢，心想头秃眼瞎呀还是怎么着，结果这么一看，这人还行啊。这里边不光说是这姑娘和程咬金说渲染的过重了，期望值太高了，结果一看这样反而将就，更重要的是这姑娘跟程咬金两个人这目光一搭，这叫生物电对号。据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得生物电对号，说要是不对号的话，你长得漂亮他看着你也不漂亮，哎，要是对了号，你长得丑他瞅着你也漂亮。这姑娘今天一看程咬金这个脸儿，姑娘心想也不是那么太难看呐，瞅这个脸还真有点福相，厚厚敦敦的，这可是心里话，这姑娘没说出来。程咬金脸全露出来了，看着裴翠云，姑娘您说这模样行吗？姑娘就乐了，大德天子，我们两个都入了洞房了，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程咬金一看有门儿，这就老天爷家伙啊，这姑娘她没看出我丑来。程咬金说我这模样可配不上你。裴翠云说了一句话，大德天子，我看呐，您这模样挺有福。哎呦，这句话说的程咬金差点没蹦起来。这程咬金才站起身形来到姑娘的跟前，两人坐下喝着合进酒入洞房。一夜洞房花烛夜，转过天来，老早的徐茂公就在这洞房门口外边院里边站着。为什么？这老道不放心呐，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徐茂公冲他一抱腕，恭贺皇上。程咬金扑哧一乐，嘿嘿嘿嘿嘿嘿，我说牛鼻子老道真有你大，这姑娘她可真漂亮。徐茂公说龙凤呈祥了。哎，成了祥了。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我们这呈祥了，这后边还有做蜡的事儿没办呢。 什么呀？
1: 那裴仁基跟裴元庆没投降瓦岗山呐，这儿我没有投降瓦岗山，我们是定计策把你们诓上山来的，成全这门亲事，这都是天意，军师算卦算出来的，说只有这样他们父子才能投降。你看看老太太怎么着。程咬金说我甭看，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老太太当时就哭了，接着就哭天喊地，跺足捶胸，紧跟着抱着他女儿就哭，说娘俩上了当了，骂瓦岗山，整个山上这些人全不是东西。我说牛鼻子老道，你就头一手做完了，第二手第三手就都没辙了。徐茂公说你先说一下，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你看如何。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呢？徐茂公说不去，您是皇上啊，按这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你老岳父没回来，你丈母娘得见面呢。那我见

0: 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你替我说，
1: 那不行啊！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问呐：“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你就跟他实说了吧。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不可反悔了。”哎呀！程咬金属徐茂公啊，
0: 哎，我算服了你了。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
1: 那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儿去。
0: 对呀，
1: 那我跟新，咱俩得去跟老太太见个理儿去。这不是程咬金来了，
0: 程咬金进来之后，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然后跪倒磕头：“岳母大人在上，哎，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
1: 老太太往下一瞧，哎呦我的妈耶，这老太太可是没有精神准备，头一面见程咬金，心想我女儿就嫁给他了啊。老太太一看，不光说岁数大不少，而且这模样长得也够人丑的啊。不过老太太又一转念，这个人呢还是大德天子，看来有大福分呢。程咬金这模样就有这特点，头一打眼能吓一跳，仔细看越看呢越觉着顺溜。老太太心想，事到如今已经是这样了，我就什么也别说了。
0: 程咬金跟老太太施完了礼，姑娘在旁边也在那跪倒施礼。老太太一看自己女儿啊，
1: 哎，并没有难过，
0: 眼睛里边没有泪水，老太太心中还算有点慰藉。老太太瞧了瞧程咬金，
1: 哎呀，大德天子啊，我现在问你，我的那老将军裴仁吉他回来没有啊？老太太这阵不问别的，就问裴仁吉。
0: 老太太心里边产生一种疑虑，说怎么这么巧了还没回来？程咬金一听，这就实砍吧。
2: 岳母大人，事到如今呢，小婿我也不用藏着，不用瞒着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虽然是昨天晚上，我跟小姐已经入了洞房了呢，但是今天早上我跟你
1: 身形看着程咬金。老太太此时不说话，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是在想。
0: 想什么呀？
1: 老太太心想，哦，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我也白了，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让人家拿车接着，是框上了瓦岗山呐。不光说把我们诓到这瓦岗山上，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现在人家这一说，这才知道感情他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老太太心想，这事儿办的这窝囊，就别提了，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那年头有没有人质这词儿啊，这玩意儿没有考究，基本这个意思就这意思。老太太所以在这不言语，老太太老半天不说话。老太太为什么不说话？她不知道怨谁。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就听他们的话了，这么一诓我们就来了呢。他往左右一看，瞅见裴元福裴元禄了。老太太瞅见这俩儿子，心里这气。
0: 老太太心想，无怪乎你爹说你们这两个畜生是窝囊废物，今天看起来就是两个窝囊废，
1: 要不是你们两个在旁边像死催的似的催命的让我们快搬家快搬家，收拾东西快上车，我还好好琢磨琢磨呀。啊，你瞅你们两个就好像有了今儿个没了明儿个似的，非让我上车不可。上车，上了，来了，上山了。你妹妹跟人家拜了堂了，今儿才知道，那爷俩还没上来呢。
0: 老太太半天这一没言语，把程咬金吓坏了。程咬金瞪着大眼珠子瞅着老太太，
2: 岳母大人，您怎么了？
1: 这老太太那是读书识字，受过教育，亮得开事儿的人。老太太说到这儿，这眼泪下来了。这程咬金呐，最怕老太太掉眼泪，

0: 在他家里的时候，他是个孝子，他母亲要是一掉眼泪一哭，这程咬金就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该怎么好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儿个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一掉眼泪，程咬金站起来了，哎，老岳母，您别着急，这个事儿吧，他不怪我，您问军事。程咬金心想，牛逼的老道，都是你弄的，你看看这老太太哭了，怎么劝呢？啊，拿什么话劝呢？程咬金一回身，冲外边一摆手，哎，快点，你进来，进来。徐茂公早已经等候在门外，随后走进来了。徐茂公非常从容，一摆手，陛下，您跟娘娘上宫里边休息去吧。这程咬金想领着裴翠云走，可是裴翠云这阵不走。姑娘不说话，满肚子可都是话。姑娘心想，我得看看这个事儿怎么个结局呀、啊？怎么办呢？徐茂公进来之后，来到老太太跟前，
1: 老夫人，您不要着急，您不要动怒，也不要哭。
0: 刚才您说那话呀，我听到了。您说这是我们大德天子欺骗于您，贫道跟您说句实话吧，这并非欺骗，此乃天意也。老太太说：“天意？哎呦，我说这位军师，您给我说说这天意在哪儿呢？”
1: 徐茂公说：“老人家，您想啊，我们倒在山马关能把您请到山上，则吉日良辰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的女儿拜堂称亲，这都是天意呀。贫道近日夜观天象，按照阴阳八卦之意推断，仔细按照周易六爻这么一爻算，我算着老将军裴仁吉和您的三子裴元庆虽然现在还在随营之中，但是最终他们也要来到我们瓦岗山上，他们是必降无疑，除此别无出路。所以说您到这儿来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按贫道我的推算呢，现在是红鸾星照命，紫微星发旺，应该他们先龙凤呈祥，紧接着那父子两人呢也就上了山了，你们居家团聚，紫袍金带，站立朝阁，这何乐而不为呢？
0: 老太太说：“军师，我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现在我们娘儿几个在山上，他们爷儿俩在山下，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他们爷儿两个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了，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凑啊？”啊，
1: 徐茂公说：“老人家，我敢断言，少说三天，多说俩月，他们父子二人必定上山投降。”
0: 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
1: 徐茂公说：“要说三天，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天的功夫让您全家团聚。要是说两个月呢，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反正这么说吧，这门亲咱们算结下了。他们父子两个人，别看现在跟我们瓦岗寨为仇作对，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既要把他们收过来，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您尽请放宽心。从这点上来说，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嗯，
0: 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呵，这个老道藩镇里都让他站上了，他怎么说怎么对。老太太说：“请问道爷，我们现在就想急着要见见他们父子二人，您说三天能收服他们上山，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怎么个助法？”
1: 徐茂公说：“您要是愿意的话，那是再好没有了。至于说怎么个助法呢，贫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呢就按照贫道我所说的去做。”到这个时候，老太太忽然想起来那封信了。
0: 老太太说：“

0: 真是啊，我有件事儿弄不明白。你往山马关去带去的那封信，我看笔迹，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那个印件也都没错，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徐茂公就笑了，哈哈哈哈，老夫人，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仿造的？你们怎么仿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他那笔迹呢？
1: 徐茂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就像讲故事一样给这老
0: 冰块拿冰块了。
1: 这两人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0: 哥俩心想，这玩意谁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
1: 自个儿啊，刚从心里边找着点感觉，想见着自个儿爹的时候想说，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你看我们窝囊废吗？我把我娘和我妹妹都给接到瓦岗山上来了，心想这人要是见了我爹，我爹就能拿着棍子撵着我们俩揍我们，所以这哥俩不言语了。
0: 老太太冲着徐茂公点了点头，真是啊，事到如今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娘几个这命啊就在你们手里边攥着呢。
2: 徐茂公说，哟，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的女儿跟大德天子已经拜堂成婚了，那是娘娘千岁了啊。
0: 行啊，怎么说都可以，我就听你安排。好，老人家你在这里暂且休息。
1: 徐茂公马上转身，程咬金就来到金殿上，裴翠云这娘娘由宫娥侍女陪伴着到后宫里歇歇去了，
0: 老太太也跟着过去了。
1: 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魏征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坐在一起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说山下边裴元庆胯下马，手举双锤，指名道姓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交战。
0: 程咬金一听，哟呵，照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
1: 现在正是这亲戚呀，程咬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听说我这小舅子锤法厉害，我这三斧子要是忙活不了他，他两锤把我砸死，那他姐不就守寡了吗？啊，这事儿我是不能出去。我说军师，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徐茂公说，咱们就在这商量商量。于是徐茂公就提出来，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秦琼说，那么办还不全合适，最好应该再这么一办。大爷魏征在旁边一听，嗯，按你们俩那么一办的话，最后结局肯定不是这么的就是那么的。程咬金一听，你们这个主意出的倒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兑现。
0: 那么他们这几位在一块商量的什么呀？商量的什么，他的往后您就听明白了。
1: 几个人记忆好了之后，秦琼、秦叔宝马上就在金殿之上聚集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秦叔宝抽令在手，把令箭举着，秦琼喊了一声，齐国远听令。这假锤将齐国远一听说元帅指名道姓让他出来，齐国远来到当心，报完拱手，元帅，嘿，齐国远在。齐国远，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帅给你一支将令，让你带领3000楼兵冲下瓦岗山，与裴元庆在疆场交锋。齐国远一听，我说元帅，您先等会儿。齐国远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秦琼说，你干什么呀？元帅，我想这样，我找张纸，我让三哥呢给我代写一份遗书，我们家里呢还有人到瓦岗山上呢，领的这个月薪粮饷啊，我还攒了不少，交代给我们家里人，然后我再下去。我知道元帅给我这支将令，就是让我到疆场阵亡去了，这我都明白。秦琼说，齐国远，你何出此言？哎呦，元帅，我的秦二哥，您可是最精明的人，人情世理没有您不通达的地方，怎么今儿个您对我能发出这么一问来呀？啊，您还记得吧，这裴元庆是我一锤套他脑袋上，把他眼迷了回营了，可能这两天的眼睛阳

要山下，讨敌要阵，您第一个就派我下去。您不是不知道啊，兄弟仗打得不错。裴元庆胯下马，手中锤，我们瓦岗山上没有能敌得过他的。可是你下的山去，用你那个木板假锤就套他脑袋上，你取胜了，立了一功。这回呢，本帅再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我这功得怎么立？您先跟我说说。秦琼说，此次下去与裴元庆交战，我不要让你跟他单打独斗，马来马往，疆场交锋，我要让你把裴元庆引离疆场，倒在我们东北角上那片树林之内。哦，让我把他引到那儿去。对，本帅在那里要设下伏兵。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秦二哥，您咋跟我说清楚？刚才您这一提令箭，把我吓一跳。要那样的话，那倒还行。徐茂公说，这回你又占了个便宜呀。你可以一下不打，只要用你的语言，用你的话，把裴元庆气得胸中火起，能随后追你，那就可以了。齐公元说，行。哎，等会儿，咱先再商量商量。裴元庆那匹马我可看见了，那是一匹银鬃马。那匹马在疆场上，我头一次跟他交锋的时候，我发现那匹马比我这马好。如果说我往下一拜，他随后就什么条件？齐国远是要让我下去这次会战裴元庆。秦二哥，您得把您那匹马借给我骑。我知道您那匹马是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那是匹宝马，平素在山上，实不相瞒，我偷着骑过您那马。您那马那叫真快，那马看上去瘦，实际上那叫精神。我骑那匹马肯定快。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我说齐国远，秦二哥那马那是元帅骑的马，能随便借给你吗？干脆吧，孤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齐国远，这你那匹马借给我骑我都不骑。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你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挂的时间太长了，那铃铛要摘了，那马它就不舒服。要是挂着太沉，它跑得慢。哎，我不骑你那马，元帅，你那马要借给我，我就去。秦琼说，好吧，我就把我这匹黄骠马借给你骑。齐国远一听，那就行了。元帅，您在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到时候别回来，我把裴元庆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那我可就惨了。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聋？所以今儿个齐国远又把这大锤滴溜出一对来，提着这一对假这张大兵啊，这就叫诚心故意的给这裴氏父子小鞋穿。裴仁杰心里明明白白的答应下来之后，本想要给裴元庆官兵料阵，但是张大兵今儿改主意了，吩咐手下人让裴先锋在这儿跟我在大营之中议论军情，裴元庆自个儿出兵。哎，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只好就在中军帐中陪着张大兵在这儿，裴元庆自个儿出来的。三千队伍辕门外雁翅排开，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疆场，手摆双锤，指着瓦岗山上讨敌要阵，等了老半天了。听见瓦岗山上炮声一响，队伍往下一来，队伍裂开，门旗一闪，裴元庆一看下来这人，当时这火腾的下面就上来了。裴元庆一看，呵，这小子又来了啊，使假锤这个，今儿个还是对假锤啊，还那么大个儿啊，摇摇晃晃的奔我面前。裴元庆心想，你这胆子不小啊，上回让我把你这假锤的机关识破，今天你还敢把这假锤举着到这跟我交锋。好，裴元庆心想，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

0: 的亲信率先顶了上去。两个人钢刀并举，分向任长风的脑袋和胸口。任长风大叫一声：“开！”他双手持刀，运足力气，猛地把唐刀向外一扫，只听当啷啷两声脆响，两把势大力沉的钢刀竟然被他一下就弹了出去。还没等那两个人收回刀呢，任长风一个箭步窜到其中一个人近前，手臂顺着惯性向前边一递，噗！唐刀就把那个人给扎了一个透心凉啊！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那个人刚发出惨叫，任长风的身形一转，已经把刀抽出来，接着片刻也不停慢，再无斗志，转身就要跑。任长风手起刀落：“你给我站这儿吧！”你噗，一记重劈，正中那人的后背，深可及骨的口子在那个人的后背足有半尺长啊！那个人疼得怪叫一声，钢刀那凌厉冰冷的刀锋直逼的柴薛宁泛起一身的鸡皮疙瘩，他怪叫一声不好，转身向一旁急闪。柴薛宁的身手不错呀，但是那要分跟谁比，在任长风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见自己一击不中，任长风又急又怒，爆然的喝了一声：“呀！”这一嗓子把柴薛宁吓了一跳。也正在他发愣的时候，任长风的刀又来了，这一回唐刀横扫而至，挂着劲风直取柴薛宁的脖颈。柴薛宁意识到不好的时候，唐刀已经到了近前了，他出于本能的向下低头，可惜还是慢了半步。只听噗的一声，任长风这刀正砍在他的太阳穴上，那势大力沉的一刀几乎把他的半个脑袋都削掉了。唐刀的刀身深深的砍进柴薛宁的脑袋里，要了命了。柴薛宁声都没吭一声，两只眼睛瞪得滚圆，血顺着他的额头直往下淌，身子左右摇晃几下，然后腿然倒地，绝气身亡了。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58集。柴薛宁声都没吭一声，两只眼睛瞪得滚圆，血顺着他的额头往下淌，身子摇晃几下就倒地身亡了。
2: 哎呀，柴哥！哎呦喂，柴哥死了，柴哥被敌人杀了。
0: 顿时南红门的阵营可就乱喽，绝大多数的帮众根本就没看见怎么回事，只见左右杀出两波伏兵，接着时间不长，老大就挂了。原本士气高涨的南红门帮众被眼前发生的变故震惊的手足无措，头晕脑胀，不该如何是好。再反观北红门这边的伏兵，他们是士气如虹，人心振奋，一个个卯足了力气，使尽了浑身的

0: 是冲杀着南红门的人员。就连郭栋留在九江的那100来号人，这个时候也来了精神了，迎着南红门的帮众反杀上来。任长风单枪匹马冲进南红门的阵营，以最不可能又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直接斩杀了柴薛宁，真可谓是在万马千军当中直取敌首级呀。有任长风在，北红门的战斗力往往都会提高一大截，那即便他只是站在原地不动手，下边的兄弟也会底气十足，士气高涨。这就是一名优秀主将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无形的作用。随着柴薛宁的惨死，南红门阵营混乱不堪，人们相互拥挤推搡，自相践踏，如此一来呢，更加不是这批北红门精锐的对手了。许多人员根本还没动手，就六神无主的主动的败退下去。这战场上头啊，一旦发生了逃离，那就像瘟疫一样马上就蔓延呢，影响到在场的每个人。这个就是所谓的兵败如山倒。本来雄心勃勃，人数众多的南红门帮众没有做出像样的抵抗和争斗，就开始全面的溃败。先跑上车的坐车跑，没来得及上车的甩开了俩腿，蹦着高的向四面八方跑。北红门人员在任长风的带领下随后掩杀，一口气把南红门追出了九江。等追到九江外边的时候，南红门的主力彻底被打散了，没剩下几个人。不过任长风却没有丝毫要回头的意思。北红门的干部们不解呀，这南红门已经败成这个样子，己方没有必要再追杀下去。他们问任长风：“任大哥，我们还追吗？”“
1: 只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追他们干什么？”“
0: 那我们去哪儿啊？”“
1: 虎口。”“那位还在虎口，等我砍下他的脑袋。”
0: 北红门的干部先是一愣，随后齐齐的放声大笑。任长风的话虽然狂妄，但是却没有人觉得有错，因为他有这样的本钱，和任长风并肩作战，岂是一个爽快？抵达虎口的时候，霍文强那边啊，已经是重振旗斩杀。九江郊外的南红门势力土崩瓦解，胆怯之意完全被兴奋和激动所取代了，低落的士气马上又提了起来。任长风、霍文强、郭栋这三股势力分成三个方向，共同进攻虎口的纳韦一众。纵然纳韦有浑身的本事，下边的兄弟再怎么精锐，可是好虎啊，他还架不住狼多呢，双拳还难敌四手呢。加上他刚刚抢占虎口，别说还没站稳脚跟呢，就连虎口当地的情况有多少他还没弄清楚。现在三面遇敌，他是真的抵抗不住啊。各处告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往堂口，南红门看守各处据点的帮众源源不断的退回堂口，形势可谓是岌岌可危。那我也就想不明白了，己方明明已经稳稳的占据了优势，怎么转瞬之间这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呢？他坐在堂口长吁短叹，一筹莫展。这个时候他手

0: 给各处兄弟打电话，让他们统统退回堂口。怎么，各位还有什么难为之处吗？
1: 那哥，这外边的兄弟不能调回来了。如果没他们抵挡北鸿门，我们能逃得出去吗？那位闻言腾的站起身来。
0: 你们要我牺牲外面的兄弟保全自己吗？
1: 他身旁的都是那伟的老部下，知道他重情重义，听到他的反问，一个个垂下头来，大气儿都不敢喘，沉默无语，同时也表示默认了。有一名跟随那伟多年，和他关系也最好的青年低声说：“
2: 那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我们早走一步，就能少牺牲些兄弟。您呢，就别犹豫了，快走吧。”
1: 那伟握着拳头，冷冷的瞪着青年，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不知过了多久，他冷峻的表情缓缓的松弛下来，紧握的拳头也慢慢的松开。那位不是糊涂人，仔细的一琢磨，觉得众兄弟的话不是没道理。以现在的形势来看，只能牺牲一小部分来保全绝大多数了。唉，他仰面长叹一声，咬着牙做出决定，缓缓抬起手臂，在空中停顿了三秒，猛地向下一挥，
0: 撤，马上撤。
1: 那伟一声令下，占据堂口的南鸿门帮众立刻展开撤退。他们是撤了，可是苦了那些还在前方与北鸿门殊死搏斗的众多的南鸿门的人了。这些人打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那伟顾全大局的牺牲品了。就在一夜之间呢，九江、湖口两地全失，那伟一众损失严重，只带着六成兄弟退回上海，而柴学宁他们就更惨了。不仅主将柴学宁被杀，下边兄弟死伤无数，为数众多的南鸿门帮众基本就没剩下几个，大多数都被打散了。当消息传回上海的时候，这种沉寂足足过了五分钟。还是张居峰率先打破沉默，他清清喉咙，干咳一声：“
0: 胜败是兵家常事。向大哥，各位兄弟，大家不用太难过了。”
1: 听闻这话，向问天反应过来。
0: 这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呀。
1: 萧芳的心里一颤，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流出来。
2: 向大哥，你不用自责，是我太低估谢文东了，中了他的连环计。如果不是我献策，那兄弟不会惨败，柴兄更不会惨死。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向大哥，你惩罚我吧，我认罚。
1: 说完话，萧芳把头一

0: 滴扑通一声跪下了。直到这个时候啊，他才想起孟寻来。可以说南红门上下唯一的惩罚我吧。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向问天哪儿还忍心去惩罚他们呢？他走上前来，我的错，没有无能的下属，只有无能的领导者。我实在是不配领导各位兄弟啊。
1: 行了哥，
0: 南红门上下一片悲痛。那么再反观北红门那边，则是欢天喜地，差点张灯结彩呀。帮众们都在竞相传颂这一仗打得如何如何漂亮，而且越传越离谱，到了最后众人简直是把任长风啊都夸成了神人了。俗话说得好，把与之发生冲突的五家北红门的场子全给封了，同时呢又逮捕了十多名北红门的小头目。这个时候谢文东正在厂子里头和下边兄弟喝酒呢，突然听到这个消息，他勃然大怒，把手里的酒杯重重的放下。
2: 东哥，现在九江湖口的形势已经稳定了，常德一直是我们控制，至于彭泽岳阳两地的交战也是我们稳占优势，扫平那里的南红门势力估计用不了多久了，只要那两处一平定，我们就可以立即对南红门展开反攻，到时候上海就是心腹大患，所以现在必须得尽快解决上海。但上海警方一直在跟我们为敌，这很麻烦。东哥，这个得及早处理啊。
0: 张一在一旁说，他的意思很明显，是要谢文东趁早搞定上海这边的警方。这个道理谢文东当然明白，只是该如何弄走李天华，或者如何逼他妥协，他一时间还真是想不出个稳妥的主意来。
2: 张兄啊，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酒席散了以后，谢文东带上五行、袁天仲以及几名北红门的小弟前往李天华的小别墅。虽然面积不大，看起来有些陈旧，不过里边的设备俱全，大小家电日及几名北红门的小弟留在外边，只带上袁天仲一个人。在别墅的大厅里边，谢文东见到了李天华，还有李天华的儿子李明一。
3: 这么晚了，谢先生还来登门造访，不知有何贵干呢？
2: 现在来拜访，打扰了李局长的休息，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想我和李局长之间存在许多的误会，我这次来呢，
3: 是吗？谢先生，请坐吧。
0: 两个人在大厅里分别落座，时间不长，保姆把茶水端上来。李天华拿起茶杯向谢文东示意一下，然后笑着说，
3: 我们就不要打哑谜了，谢先生这次来应该是为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吧。
2: 李局长太聪明了，这么快就把我的来意猜出来了。当我第一次见到谢先生的时候，

说了，我来上海不想找麻烦，只想安安稳稳的做好我自己分内的事情。不过谁要是给我添乱，我也绝不会姑息。谢先生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李局长，如果以前我的兄弟有得罪的地方，那我替他们向您道歉。道歉就不必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大家相互理解，相互照顾，何乐而不为呢？我还是那句老话，你们南北鸿门之间有什么恩怨，这个我不管。你们在外面打得如何翻天覆地，我也不管。但是在上海，必须得保证给我一片安宁的治安。也别再当我说的话是放屁。李天华说话直来直去，一点没客气，谢文东能受得了，可袁天仲却忍不住了。李局长，你是聪明人，应该明白有些事情你能改变。你有句话说的对，我们只有互相照顾，互相帮忙，这样之呢，后果不堪设想。说着话，谢文东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已经准备好的支票，向茶几上一拍。一点心意不成敬意，还望李局长收下。李天华直勾勾地注视着谢文东，半晌以后把目光慢慢地垂下来，把茶几上的支票拿起来，定睛一瞧，坐在他旁边的李明义也好奇地伸长脖子偷。我的名节至少得值个180亿吧。如果李局长这么说，就太没诚意了。我觉得当谢先生踏进我家大门的那一刻，就是在对我进行一种侮辱。谢文东凝视李天华，而李天华也是毫无畏惧地对上他的目光，两个人四目相对，在空中几乎要碰撞出火星子来。一时间大厅里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袁天仲的手慢慢地抬起来放到腰里，这时候只要谢文东一声令下，甚至仅仅是个暗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抽出软剑，把李天华当场斩杀。李明义也看出事态严重，紧张的额头直冒冷汗，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圆场，在一旁急得一个劲儿的搓手。过了很久，谢文东忽然仰面笑了，他站起身来，语气轻快地说，看起来我实在是不该来。没错，谢先生，这里没有人欢迎你来。既然如此，多说不易，告辞了。说完话，谢文东一甩袖子，大步流星走出了别墅。等出了别墅以后，谢文东气得牙关咬的是咯咯作响，两只眼睛闪动的寒光几乎能冻死一头大象。袁天仲跟在他的身后怒声说，杀掉这个李天华易如反掌，东哥，我现在就把他去做了。谢文东很想点头答应，可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没错呀，

掉李天华确实容易，只需要天众的宝剑一挥即可。可是把他，抬起的手臂，轻的叹口气，随后扑哧一声又笑了。他这一笑把袁天仲笑得莫名其妙的。董哥，你笑什么？在笑我自己。我们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什么样的人物没见过呀？对方只不过是一个骨头硬的局长而已嘛，何必跟他置气呢？天仲，你要记住，我们是瓷器，对方只是瓦罐儿。瓷器怎么会傻到去和瓦罐相碰呢？哼哼，哎，换个角度想想，在瓦罐背后偷偷踢他一脚，让他自己碎，哼！听谢文东这么一说，袁天仲也笑了，他感觉东哥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也很贴切。谢文东经常对身边的兄弟灌输这样的思想，把己方形容成新贵族，无形当中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身价很高，也很重要。袁天仲问东哥有什么对策除掉这个李天华吗？谢文东的眼珠转了转，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简单的说，李天华的儿子应该可以利用。被青帮所杀，为了解决这件事情，谢文东可是出了大力气。自打那儿以后，两个人的交情也算是结下了。见面以后，两个人免不了一阵寒暄。客套话说完以后，谢文东首先切入正题，他问荣书记，我这次来是找你帮忙的。其实他不说，荣守望也能猜出来。是不是为了新上任的市局长的事啊？荣书记，没错。这位局长不通情，不搭理，一来就找我的麻烦，而且是软硬不吃，实在是让人头疼啊。希望荣书记能帮我解决这个麻烦。文东啊，你是想让我挤走李天华？不管是挤走还是调走，总之能让他离开上海就好，哪怕是暂时离开。文东，想必你应该对李天华的底细很清楚，是了解一些。哎，那既然如此，你就能理解我的为难之处了。抽了两口烟，荣守望正色说，这个李天华是公安部直属下派的，我没有能力，也没那个权力把他调走。想挤走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抓到他的把柄，然后以此来大做文章。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他弄走。谢文东苦笑，想抓住李天华的把柄，这谈何容易啊！刘波曾经调查过李天华的个人作风，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自己也尝试过，拿出那么多钱，如果别人看了肯定会心动，可李天华却视而不见。至于在工作能力上李天华有没有问题，自己就不得而知了。何况现在市局的重要岗位都已经换成李天华的人了，想抓住或者查出他的过失基本上是没可能的。谢文东和荣守望又谈了一会儿，毫无所获，客套几句起身告辞。看得出来荣守望不是不想帮忙，而是确实没办法，他也不喜欢李天华这个人，只是位于他背后的公安部拿他没什么办法罢了。在回去的路上，谢文东一直沉默无

无语。路行过半，他给刘波打电话，让他调查李明义的行迹。谢文东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在李天华的身上找不到破绽，只好把目光瞄到他儿子李明义的身上。正如刘波调查的那样，这个李明义对女警戴安妮发呆了好一会儿，才悠悠的叹口气。戴安妮不在，满桌子菜肴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了。他没了胃口，伸伸手，刚想叫来服务员结账，这时候从外边突然走进来一名青年。进入饭店以后，这名青年先是环视一周，看到李明义之后，他狭长的双眼一亮，直奔李明义走过去了。李兄，呵呵，真巧啊，我们竟然在这里遇上了。谢先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来的这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谢文东。今天我来市局办事儿，事情没办妥，这肚子倒是饿了，就过来吃点东西，想不到遇上李兄了。哎，怎么李兄要走啊？可不是嘛，我已经吃完了。别那么急嘛，既然碰上了，我们好好聊聊。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想和李兄交个朋友，李兄不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吗？哎，怎么会呢？谢文东见他笑了，笑得很灿烂。他让服务生把桌子上的饭菜全部撤了，然后呢，又重新点了几盘小菜，另外还加了几瓶啤酒，把杯中的啤酒也喝了一个一滴不剩。他会喝酒，但酒量啊，属实不怎么样。一杯酒下肚，脸色红的像一块红布。没等吃饭呢，谢文东和李明义干了三杯。谢文东没怎么样，可李明义倒是有了几分醉意。或许是酒精起了作用，李明义渐渐显得不那么拘谨，话也慢慢的多了起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60集。还没吃饭呢，谢文东和李明义就干了三杯酒。谢文东没怎么样，谢文东突然叹口气，又把端起来的酒杯放下了。谢先生，李兄见多识广，能和你坐在一起喝酒聊天，我很开心呢。如果你的父亲也像你这么开明，不对我充满敌意的话就好了。哦，原来谢先生是为了这个呀。李明义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厌恶谢文东，以前自己对谢文东不了解，今天一看，哎，这个人还不错，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奸诈狡猾。他说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关系吧，没来上海之前，我爸听了太多对谢先生不利的传言，所以呢，导致存有许多的误解，如果有得罪之处，还希望谢先生不要见怪。李明义没有继承他父亲一丁点儿的风范，说话的时候慢悠悠、文绉绉的，像书生似的。谢文东仰面笑了，哎呀，如果李局长能有李兄一半的通情达理，那他肯定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局长。谢文东的话中有话，暗含嘲讽之意，可李明义毫无感觉，

0: 而是十分受用。在他的印象当中，还是第一次有人夸赞自己要强于父亲。他老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主动拿起酒杯和谢文东对饮。谢文东多聪明啊，阅人无数，眼睫毛那都是空的。他马上就抓住了李明义的心理，顺着话头继续往下说。他说，李兄年纪轻轻，但是却能力过人。我想，如果你不在你父亲手下做事，可能早就已经有了更好的发展和更……正说到李明义的心坎里头了。在他的感觉当中，自己的能力肯定是没问题的。平时周围的同事和上属的上司都非常赞赏自己，而只有他的父亲常常的训斥自己，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好，总能挑出一大堆毛病来。当然，他也理解父亲的用心良苦，那是在鞭策自己做得更好更完美。可是啊，他还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处处都在受到父亲的压制，影响到了自己的发挥，甚至啊，自己就是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头，从小到大都是如此。他能理解这些，但是却没能理解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平时周围，
1: 我对那东西不感兴趣啊。
0: 哎呀，李兄不感兴趣，不代表女孩子也不感兴趣嘛。看演唱会，一般女孩子都是很喜欢的。
1: 哦，
0: 李明义的心里一动，眼睛发亮，暗暗嘀咕，带上安妮去看演唱会，嗯，这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想必安妮也一定会喜欢的。想着，他刚想伸手去接，可立刻又把手缩了回来。李天华一直都在警告他，绝不能收旁人的东西。这次来上海，李天华又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件事儿。他看了看演唱会的门票，干笑着摇了摇头。
1: 谢先生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去买票的好。
0: 李兄啊，这门票可是早卖光了，你现在想买可是买不着喽。说着话，他把门票啊硬塞到李明义的手里。
1: 我是实心实意的想叫李兄这个朋友，你就别和我客气了。
0: 不就是两张演唱会的门票吗？难道李兄认为我在贿赂你不成？听完这话呀，李明义也忍不住笑了。
1: 是啊，不就是两张门票吗？自己实在是太过敏了。
0: 可是他哪知道啊，他正在一步一步的走进谢文东给他安排好的圈套里头。由于李天华上任以后实施高压，南北鸿门在上海彻底的安静下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北鸿门不敢再轻易发起进攻，毕竟他们剩下的场子已经不多了，再继续闹事恐怕在上海就没有落脚之地了。而受到重挫的南鸿门虽然报仇心切，可是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不想像北鸿门那样被警方盯住不放。如此一来呢，上海的治安比以前好了许多，李天华的高压政策也算是。

初见成效，得到公安部高层的赞赏。警方一如既往天天来扫荡北红门的场子，不过力度小了许多，不再大张旗鼓的过来调查。他们经常都是几名警员像是巡逻一样查看一圈之后就自行离开。可即便如此，生意还是一落千丈，到了晚上里边基本上就没几个客人了。这天晚上，谢文东在房间里头无所事事，下来随便走走，到了夜总会的大厅里，举目一瞧，忍不住笑了。偌大的夜总会里边，稀稀拉拉的只坐着十来个人，而且其中过半都是北红门自己人。舞台上的乐队无精打采的演奏着，表演舞蹈的性感女郎更像是在走时装秀。谢文东笑叹一声，走到吧台前边，拉了一把高脚椅坐下。吧台里边快要睡着了的酒保急忙过来，强打精神，笑容满面的打招呼：“哎，东哥，给我一杯饮料。”“哎，是东哥。”酒保答应一声，快速倒好一杯柠檬水，恭恭敬敬的递到谢文东面前。谢文东举目向四周望了望：“怎么，今天警察没过来？”“哎，看时间也差不多过来了。”“哦。”谢文东点点头，拿起杯子，一仰头把杯中的柠檬水喝个干净，然后向前一推：“兄弟，再来一杯。”第二杯柠檬水。

0: 只可惜说起话来怎么这么让人讨厌呢？他笑呵呵地反问了一声，我有什么好郁闷的？戴安妮耸耸肩，夸张地向左右瞧瞧，这么大的夜总会，每月的花销应该很大吧？如果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日积月累下来，损失可不小啊。你说的没错，按照现在的状况，一个月的损失算起来应该有几十万吧。
1: 哎呀，如果我是谢先生，我也会很郁闷的。
0: 谢文东放下杯子，身子往前一探，贴近戴安妮，他淡然的一笑，几十万对你来说或许是个大数目，但是对于我来说呀，根本就不值一提，所以呢，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感到郁闷。再者说了，你也不可能看，冷冷的哼了一声，嗤笑说，哼，你的黑钱是很多，但那不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那我们走着瞧好了。说着话，他打个响指，酒保快步过来，谢文东指指身旁的戴安妮，兄弟，给这位警官小姐上杯饮料。酒保愣了，这些警察天天来查场子，就算扑上去咬他们几口都不解恨呢，怎么东哥还这么客气，还请人家喝东西？见酒保没动，谢文东笑着说，来者都是客，别管是什么目的，既然到了咱们这儿，就应该好好招待。是，东哥。酒保心不甘情不愿的答应一声，又倒了一杯柠檬汁，递到戴安妮近前。戴安妮不知道谢文东在玩什么花招，瞄了杯子一眼，最后目光又落到他的脸上，细细狭长的眼睛，白净的皮肤，清秀的五官，笑起来由眼睛开。哎呀，否则岂不是白白糟蹋了老天对你的恩赐吗？戴安妮暗气，觉得谢文东根本就没听进自己刚才的警告，同时心里边还有点异样的感觉。哎，他的言下之意明显是在称赞自己很漂亮啊。这天底下可是没哪个女的不喜欢被别人夸这个漂亮的，戴安妮也不例外，更何况说这话的不是普通人，而是谢文东啊。他瞪着谢文东良久无语，憋了半晌才说，流氓就是流氓。这个时候搜查夜总会的警员纷纷返回来，来到戴安妮的近前说，戴队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戴安妮暗松口气，放下杯子，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钞票放在吧台上，又看了谢文东一眼，才对警员说，收队。他带着一干警察向外边走，可是没走出几步，忽然听到身后的谢文东说，等一下。谢文东说的还真没错，上边确实标注着柠檬汁80元一杯。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道尔敦大战地凤莲。正在警官劫要的时候，半道

0: 杀出来个程咬金，来了个小老头。这小老头长得是倍儿精神，不仅瞳孔放光，而且说话带着金属般的回音，嗡嗡，都这声，一看就知道是个了不起的高人。这毕凤莲一看呢，认得这个人，心中想：老家伙，你早不来晚不来，正在这时候你来起哄来，我呀跟你玩不了。他有心玩命，但他并不傻，他也不真疯，他知道真伸手了把这位再惹翻了，今儿个真就没好了。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36计走为上策。想到这儿，他一笑，嘿嘿嘿嘿嘿，老不死的，好嘞，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老娘这阵儿兴趣没了，我要走人。不过呢，把丑话说到这儿，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还有那窦尔敦，咱是一条绳拴着仨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们二位，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将来咱要算这笔总账。说着话他一转身朝身后一扬手，孩子们撤。说话间领着徒弟逃出忠孝祠，可窦尔敦还这老头谁也没追他。容他走了之后，窦尔敦定了定神，迈步来到老者近前，躬身施礼：老人家，多谢您帮忙，晚辈这厢有礼了。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我说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
0: 正是晚辈。
1: 你可是海静大师的徒弟？
0: 那是我授业的恩师。
1: 嗯，名师出高徒，名师出高徒啊，怪不你功夫这么高呢。你老师就了不起呀，但是我发现你这功夫在某些地方超过你师父，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哈哈哈哈，我真替你们师徒高兴。
0: 窦尔敦就问：敢问老前辈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您怎么认识我的？
1: 啊，这事儿不奇怪，咱这么说吧，我是云南昆明人，大伙儿捧我，管我叫天池派的掌门人，又是天池派的当家的，我哪配呀？我这叫乱鱼充数，我复姓上官，双名元英啊。
0: 您就是天池派掌门人上官大侠？
1: 呀呀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愧杀人也，愧杀人也呀。我呀从昆明来，要下山东去看我一个朋友，行走路过保定府，我知道这地儿不错，打算玩两天，可巧遇上两个镖局的发生了争端，我一看这热闹不能错过呀，我跑到龙虎寺看热闹去了，正赶上你登台献艺。哎，这下把我给吸引住了，我是从头看到尾。另外我也发现毕凤莲那个老魔头领着徒弟也在人群之中，我一看有他就没好事，他肯定是没

0: 事儿找事儿，他就是这么个人啊。散会之后你回了永昌镖局，你是不知道，我一直在后头跟着。哎，果不出所料啊，这个老魔头的确找事儿，派俩徒弟前去行刺，这些事儿也没瞒过我。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向你叫号，叫你到忠孝祠来比武，我怕你来，咱们说实话，我担心你的能耐不是他的对手，结果我还真猜错了。哎，你比他强得多。曾经有人给你扔了一份字典吧，你接着没？
1: 接着。
0: 现在我的怀中，莫非是老人家您写的？对呀，除了我哪有第二位呀？我打算阻止你，结果你这个人挺任性，还真就来了。没说嘛，我不放心，我就躲到那棵树上偷看，后来我一看呢，我这才放下心来。我这次露面呢，我是不希望你结怨于毕凤莲，这是臭狗屎，把他得罪了没什么好处，故此我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老人家，我谢谢您了。
0: 还干嘛谢谢我呀？我不露面，你照什么有晚辈有什么弟子的，这玩意听着叫我受不得吗？你真搏，我就一头撞死。窦尔敦一看呢，这位也够任性的，我总觉着不合适。还不合适也合适，来来来，咱因陋就简吧。上官元英说到这，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拉着窦尔敦就磕头。窦尔敦一看他如此认真，也只好答应了。两个人肩并肩跪好，对着苍天磕了仨头，嘴里念念有词：皇天厚土在上，信氏弟子上官元英，窦尔敦在下，我二人一见如故，愿结为生死把兄弟，不求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患难相助，三心二意，天诛地灭。磕完头站起来，窦尔敦整理衣服，跪在上官元英面前：蒙兄在上，受小弟一拜。哎，这我就不客气了。窦尔敦磕完头，上官元英用双手相搀：兄弟，我得好兄弟呀，交了你这么个兄弟，我觉着无上光荣啊。咱们起誓发愿说得清清楚楚，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咱哥俩可必须得换心呢。蒙兄放心，我肯定说话算数。
2: 好兄弟。那么兄弟，我在保定不能久留，明天我就准备起身上山东，你有什么事儿没有？
1: 大哥，我也有心下山东，我到那儿也去看望几个朋友，也许咱们在山东还能见面。
2: 是吗？那太好了，
1: 也得移民啊。
2: 而且我这朋友科特朗比我强得多，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手眼通天，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你真要到了山东，你就找科特朗去啊，我们俩不分彼此，几十年的交情了，你只要提我的名，他必盛情款待，你要有了为难之事，他肯定拔刀相助，这一点是毫无问题。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2: 缺钱花吗？
1: 不，我路费足用。
2: 唉，真没处够啊。但愿你我弟兄

0: 见面。我大哥，我还有个要求，天到这般时候，您回店房干什么呢？不如跟着我一块儿赶奔永昌镖局。说实在的，就这么匆匆分别，我觉得有点舍不得。
1: 是啊，我也觉得难舍难离，真是相见恨晚呢。
0: 他俩刚说到这儿，就听忠孝祠外面一阵大乱。哥俩一愣，莫非老妖婆子回来报复来了？正在这时候，远处的人来到近前，窦尔敦一看呢，心放下了。来者非别，正是永昌镖局的老镖师、少镖师佟家父子，后边跟着30多名镖师跟伙计，各拿器械，都举着火把。老佟头一看窦尔敦安然无恙，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大师啊，把我急死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回去，我们爷儿俩放心不下。后来我们一商议啊，干脆来看看就得了，因此赶到忠孝祠。老天保佑你平安无事，这我们就放心了。”佟桂山也过来了：“师傅，哎呀，真把我们爷儿俩急死了，您了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来，我先给介绍介绍。”窦尔敦用手一指上官元英：“这是我新交的盟兄，我的老哥哥，我们亲如一家呀。”“老哥哥，这就是永昌镖局的镖师，叫佟阔海，这是他儿子，也是我徒弟，叫佟桂山。桂山呐，过来给老伯磕头。”“
1: 哎，老伯在上，我给老伯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嘿嘿嘿，
0: 小伙子精明强干呐，你在月台上现役我也看得清楚，你这手腕子好了吗？”“
1: 好了，好多了。”“
0: 嗯，那就好，我身上也带着最好的刀伤药和接骨丹，没好我给你留点药。”窦尔敦说：“请吧，一同赶奔永昌镖局吧。”众星捧月一般，大伙回到镖局。到镖局天亮了，上午没事，上官元英和窦尔敦饱饱的睡了一觉。人不睡觉能行吗？到了下晌，哥俩起来精神饱满，佟家父子准备的宴茶，准备的酒饭，他们边吃茶边谈，后来饱餐了饭菜，落座谈心。这上官元英就问：“兄弟，你什么时候回老家去？”“
1: 大哥，这么跟您说吧，我这不管了一档子闲事吗？所以我放心不下，想走又走不了，实在有点为难呢。我就怕我前脚一走，夏崇武等人在报复，我岂不给这父子留下麻烦了吗？”“
0: 大哥，您这一问我呀，我想起件事来。”“
1: 你说什么事儿吧？你这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吗？”“
0: 大哥，我万难启齿。”“
1: 还说嘛你，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这么啰啰嗦嗦的。”“
0: 好，那我就直说了，我着急回原籍，我很多的事需要处置，但是我又走不了，这回遇
1: 我也得答应，一言为定，听你的，你走你的，把这儿的事儿交给老哥哥我了，多谢大哥。”
0: 窦尔敦把佟家父子叫来，把意思一说：“哎呀，这爷俩是难舍难离呀。”一看窦尔敦做出决定，也不好阻拦了。佟桂山就说：“师傅，你一个人走是不是太孤单了？如果方便的话，我跟您一块儿走吧。”佟阔海也说：“

0: 带着他吧，让他跟着您也不必细说，单说窦敦离开保定府，心急火燎，大步流星，赶奔河间府县县窦家庄。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到的时候日头正好往西转，夕阳西下，他站到窦家庄的庄子口，闪目观看，一看呐，变了，一切都变了，街道好像也窄了，窦家庄好像残破不全，怎么这房子稀稀落落的，不像当初那么兴旺啊？难道说遭那次豪劫之后人们都跑了？看着样顶多也就四五十户人家，比过去少着一半。他迈步进庄，来到原来那家，到门前一看，变了，遭了那次的大劫，家破人亡啊！爹娘不孝儿回来了，哥哥妹妹你们现在在哪儿啊？他正想着，听着身边有脚步的声音，窦敦转脸一看呢，来个老头，那老头两眼瞪着窦敦，一边瞅着一边往前走，说话间就来到眼前了。这个老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敦，窦敦也盯着他，越看越眼熟，窦敦就尽量的回忆，这个人谁呢？怎么五官这么熟悉？哟，想起来了，莫非是我的大伯窦长春？是他，老了，老了。窦敦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一向可好啊？
1: 你跟我说话呀？好啊，好啊。我说和尚，你是谁呀？你想找哪一家？你有什么事儿吗？
0: 老人家，您仔细看看我是谁。
1: 你不认得，认不出来呀。
0: 您再好好看看。
1: 再好好看也认不出来，你是谁呀？
0: 大伯，我是二敦呐，窦二敦呐。
1: 窦，是吗？
0: 老头惊呼一声，把窦二敦给拉住了，上一眼下一眼，这路看呢。
1: 二敦，像啊，鼻子眼儿、眼儿、嘴、额头、个头像，可又不像，比那阵儿胖了。你真是窦二敦？
0: 这还假得了吗？我真是二敦，
1: 孩子。
2: 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回到家乡窦家庄，一看呐，一切都变了，心如刀绞，眼睛就湿润了，他真想大哭一场。正在这么个时候，遇上本家的老伯叫窦长春，窦尔敦过来一打招呼，这老头啊，一个是年纪大了，眼睛发花，二一个呢，他真认不出窦尔敦来了。

0: 上多少年了？
1: 现在豆墩
0: 是猪。
1: 来找老头来了。爹，该吃晚饭了，你跟谁说话呢？
0: 老头擦擦眼泪，一回身，
1: 哦，豆奇呀、啊，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看谁回来了？
0: 谁呀、啊？
1: 豆奇来到近前，吃惊的打量着窦尔敦，
0: 他一看，这不是个秃头和尚吗？
1: 长得又高，体格又膀，认不出来。
0: 爹，他是谁呀、啊？
1: 窦奇呀、啊，平常咱没少叨念呐，这不是你兄弟窦二敦吗？
0: 窦二敦是吗？
1: 这窦奇呀、啊，吃惊非小，围着窦尔敦转了好几圈，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直不了脑袋的叫窦尔敦，不过你叫二敦也可以。
0: 那好啊，爹，怎么不让他家里头啊？在这儿说话都不方便，兄弟，快快回家回家。
1: 窦尔敦呢、啊，这心里头暖乎乎的，可见着亲人了。边说边进了庄子，他们两家啊斜对门，几步就进了院了。院里有个妇道正在那儿给孩子洗手，这妇道抬头一看就愣了个一，表示行礼了，然后这爷俩陪着进了屋。到屋，老窦头格外的热情啊，农村清苦啊，也没茶，喝点白水吧，给打上一壶白水来。窦尔敦呢，还真渴了，咕咚咕咚造了有半壶。这窦奇呀、啊，就告诉女人，快快准备晚饭。这女人转身系上围裙，去做饭去了。老头呢，变化的，谁知道这些人变化到什么程度啊？再者一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把这话都说了，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哎，一旦有了事儿，岂不连累了我老师啊？现在还不能说，等将来心里有底了再说也不迟。所以他把话咽回去了，赶紧把话题岔开。大伯，您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2: 哎，凑合着活吧。
1: 改朝换代了，大明朝完了，现在换了大清朝。总之呢，咱是庄户人家，土里刨食，换什么朝代咱也得种地。这不嘛，这日子就是勉强凑合，反正吃喝嘛还没缺过，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哦，这就好。
1: 这个窦奇一句话没说，从进屋往这一坐，他两只眼睛就盯着窦尔敦。突然间他站起来了，
0: 哎，
1: 兄弟，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回来就好。
1: 别看你家没了，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咱房子虽然不宽敞，多你一口人也没问题，好吧？你就安心住到我家，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我呢去替你张罗去。
0: 我呢还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哎，失陪失陪，爹呀、啊，好好款待我兄弟，虽然没出息，这不嘛，当了个里正。里正是什么？你还不清楚吗？官不官，民不民的。就是咱窦家庄啊，他牵头

0: 上头有点什么事找他，底下有什么事他找官府，就是个跑道送信儿的。
1: 哦，
0: 窦敦这心就一翻个，他深知李政虽然半官半民，多数都没有好东西，他们都是官府的耳目，老百姓的祸害呀，催粮催款都是这伙人。到明朝在的时候也有李政，哦，没想到窦琦吃了这碗饭了。这个窦尔敦呢做了病了，一听沾官气儿，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从心往外对窦琦瞧不起，但是看在大伯的份上又不好说旁的。你这事儿出事儿的那天呢，幸亏我赶集到沙头镇没回来，我要回来也活不到今天。等过了几天回来一看，好嘛，窦家庄变成活海了，十室九空啊，腿快的都跑了，腿慢的全完了。就这样乡亲们呢死伤了不少啊。后来听说老少男女加在一块儿死了103口啊，包括你的父母。后来官府派来人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100多口的连巴到一块儿，就在北庄子口用火给烧了，烧完之后把骨灰呀、啊、都给扬巴了，还收留什么呢？
2: 哎呀，
0: 窦尔敦不听则可，闻听此言疼的心里一翻个，好悬没昏倒在地。爹呀、啊、娘啊，你们死的可太惨了。窦尔敦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我爹娘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死了还不说，还用火分化了，把灰都给扬过了，你们也太残忍了。到了这儿，这窦尔敦呢血贯瞳仁，脑袋发热，不管不顾了，说啪，
2: 这计我要给我的爹娘和乡亲们报仇。
0: 老头一听扑通就趴在那儿了，好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窦尔敦赶紧下腰把他扶起来，大伯你怎么了？
2: 我孩子你叫唤什么呢？怪吓人的。二敦呢，你刚才说什么？
0: 你要推倒朝廷。
2: 孩儿啊，这个犯大法呀，这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啊，这要传到官府的耳朵里，就冲你这句话就得把你剐了。实不相瞒呐、啊、你知道这十几年咱县县死了多少人，谁对朝廷不满，谁敢发牢骚口吐怨言，叫他们知道轻则蹲监坐狱，重则就掉脑袋。为这件事死的人都上万呢、啊、哎，孩子千万别说，我求你了。
0: 窦尔敦呢也知道有点失态了，大伯放心，我再也不说了。
2: 哎，这是好孩子。饭菜做好没？快端上来，我陪着他吃。把屋收拾收拾，
0: 我得走。这是为什么呢？窦尔敦本能的凭着第一直觉，他总觉得要发生事儿。

他觉得窦琦这个人鬼鬼祟祟，好像有勾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我跟普通的人不一样，我杀了那么多清兵，听说里边还有当官的，这件事可没了结呀、啊。一旦他给我告了密，官府再抓我来，我悔之晚矣呀、啊。因此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所以他着急要走。老头一看怎么也留不住了，好吧，那你办完了事儿你可得回来呀 啊然后我杀口猪好好款待你。这官兵进了院了，哗把大门就堵上了。窦尔敦和老头窦长春吓得就一愣，倒退了好几步。窦尔敦抬头一看，这窦琦哈着腰扬着脸满脸的媚笑，在他旁边站着个当官的，亮白顶四开气的袍子，腰里挎着绿裤子弯刀，手里拎着马鞭，看样子能有个三十二三岁，后头都跟着清兵，花里带的裹腿，绢帕罩头，穿着军装号坎，每人手中拿着单刀铁尺大矛盾牌。窦尔敦心呼了一声，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肯定窦琦告了密了，把官兵给勾引来了，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这个窦琦现在为理政啊，这小子这多年就没干过好事，靠着出卖旁人博得官府的赏赐，现在很走红啊。有人一见窦尔敦回来，他心就长了草了，借口有事他出去，一口气跑到沙头镇。沙头镇有个巡检司衙门，住着不少的官兵，到那儿他告了密了。官兵一听，是吗？好嘛，这能叫他跑吗？巡检司亲自带着15个人骑快马赶到窦家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一进门正好把窦尔敦给堵上，再看窦琦用手一指，老爷就是他，他就是窦尔敦，现在改名了叫窦尔敦，就是他。你当官的把嘴一撇，眼珠子一瞪，哼，好他那小子，你杀了人了，你跑了，你要一跑了还真就找不着你了，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你又回来了，来人拿下。当兵的往上一闯就想动手，哎呀，窦长春这老头一看简直都要气炸肺了，用手每月能给你打酒，这有多好，你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丧心病狂，手里拿着顶门杠子想把窦尔敦呢给拍在这儿，到官府请功邀赏。可他这一下子不要紧，没打着窦尔敦，正打着他爹窦长春的脑袋上了，啪一声把老头给打死了，血流满面，尸身栽倒。窦尔敦亲眼目睹，心说话，畜生，我岂能饶你，他大吼一声扑过去，把窦琦的脖子就给掐住了，稍微一使劲儿，把脖筋给他掐断了。这些官兵先是一愣，后来就像清醒了似的，别让这凶手跑了，抓住他，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把窦尔敦包围了。

到了现在，窦尔敦如同血贯同人相似，能跟他们玩得了吗？探榜毕，拽出虎尾三极棍，这是下山之后头一次动用器械。他把三节棍抡开了，呼呼刮风，耳轮中就听见听他哎呀啪哎啪啪听他，一转身的功夫就干倒了七八个呀，打的是腿断胳膊折，脑浆崩裂。那个当官的巡检司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人吗？抹头就跑。窦尔敦利用

0: 哥哥妹子还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死活，算了吧。那么下一步上哪儿去呢？上山东去找傅华臣傅前辈，按着原计划行事。就这样，他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白天不走，晚上走。简短解说，离开直隶境界就进入到山东，他的目标啊奔济宁府。可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地方叫燕城，书中代言燕城啊离着济南不太远。兜敦没来过，人生地不熟，然后打听打听，再找傅华臣傅前辈。奇怪的是，有一座店房叫群英老店，这个店房啊靠着城犄角，地方比较背，所以呢看着样子人不太多。来到群英老店门前了，窦尔敦举手叩门，拍了那么几下，伙计才出来。伙计打量打量窦尔敦，师傅你有事儿
1: 啊？
0: 小哥，这是店房吧？我打算住店。哎呀大师傅，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这个店房啊被人包了，不留客人，你呀往下走几步吧。窦尔敦探身看看，院里冷冷清清，没人。窦尔敦就跟他说小话，小哥行行方便吧，我是外地人，到贵宝地前来找朋友，人生地不熟啊，俩眼一抹黑，到了现在你看看天已经黑下来了，你叫我上哪儿找店房去，你就行个方便招呼，他要同意那你就住下，他要不同意，对不起，这银子还退给您，多谢小哥，你多加美言吧。窦尔敦等着，这伙计转身走了。哎，时间不大，乐呵呵俩把木头椅子，墙上还挂着一轴画，哎呀在这一住啊心里真舒服。窦尔敦把包放下，往椅子上一坐，伙计转身出去打来镜面水，拎来烫脚水。窦尔敦洗完了脸，烫完了脚，伙计收拾干净，又给泡了一壶香茶。大师傅您瞅这屋怎么样？
1: 多谢多谢，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人家管事就说得清楚，您仅能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您还就得走，这屋得给人家腾出来。小哥放心，我说话算数，甭您撵我，明天早晨我肯定走。不过窦尔敦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呐、啊，时间不大都给吃光了。伙计在旁边站着，心说好大的饭量啊，我说大师傅您还添点不？
1: 不
0: 饱了，多谢多谢。窦尔敦把嘴擦了擦，伙计把碗筷捡走，转回身又回来了。大师傅要没事儿，我可走了啊，您歇着吧，有什么事您就打招呼，一叫我就来。
1: 是是是，多谢多谢，明儿个见明儿个见。
0: 伙计转身走了。窦尔敦呢也真乏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加紧赶路，他是个人呢、啊、身体从外边走进一条大汉。山东人呢个儿本来就高，这个人这个儿都出号了，跟窦

0: 敦站在一块儿，比他也能高这半头，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闪披着衣服，露着胸膛，腰里杀着板带，下边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再看板带上还插着两把匕首，匕首的把上拴着红绿绸子条，往脸上一看是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多少有点短胡子茬，看着样不超过25岁，往面前一站跟一堵墙相似。这主沉着脸，瞪着眼，满脸的杀气。窦尔敦心说：“痴心妄想，要是那样的话，你若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窦尔敦一听，这哪儿哪儿啊？谁想跑这立山头啊？他这话从何说起呢？想到这儿，冷笑一声：“朋友，你说错了。”我到这儿，一不立山头，二不立门户。方才我讲了，我来访朋友来了。你说的这些连边儿都贴不上，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铜头铁罗汉窦敦呢？窦敦呢？我根本就不想立什么棍儿。我是来访朋友的，废话少说，走，跟我走。上哪儿去？到地儿你就知道了。走。那么我要不走呢？不走，我废了你。这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使了个虎扑子，探出两只大手来抓窦尔敦。窦尔敦是忍无可忍，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招着你了，我惹着你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这不是这位就受不了啊，跟倒了一面墙相似，扑通咵嚓摔了个狗啃屎，把面前的桌子椅子全砸倒了，摔的可也不轻啊。这个主一翻身站起来，好小子真厉害啊。行，这笔账咱先记上，跟我走吧。有胆子的你就跟我走，没胆子的你就别动地儿。好吧，听你的。难道说前面有刀山，有油锅？窦某人就是不怕横的，就是刀山我也敢爬，油锅我也敢跳。
1: 行，有你的，随我来。
0: 大个子转身在头前引路，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没离开这座店房。从跨院出去奔后院，到了后院窦尔敦一看，哇，好宽大的院落呀，正房一拉六五间，东厢房西厢房各三间，正中央是宽大的院落。到了院里头一看，院里长得灯球火把有那么百十来号，一个个绢帕罩头，板带杀腰，手里头都拿着器械，一个个就好像凶神恶煞相似啊。窦尔敦心说，这怎么跟小说里头那山大王待的地方啊？这不是店房吗？他们想要干什么？挨打那大个子在头前引路，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

0: 思啊，怕窦尔敦跑了，一看窦尔敦紧跟着他，他才放心。站住！白脸儿，小窄脑门，尖下颏，花白胡须，扫帚眉，小圆眼睛，锃明刷亮。再看穿着米色的长衫，腰里扎着带子，剪子骨的小辫儿在头顶上盘着，后边还跟着几个保镖。别看这老头长得挺单薄，但是举止动作很有魄力。这老头迈步来到台阶上面，那大个子用手一指，舅舅，就是他，叫他把我打了，他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已经查实了。闪开！大个子往旁边一闪，老头从台阶上下来了，围着窦尔敦转了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心说，真有意思，自从我离开五台山文殊宴，凡是遇上的人都这德行，我身上也没长花，你看看什么劲儿啊。他不知道面前这老者是何许人也。
1: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4: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5: 二次进攻当中，他的招式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是那紫影当中夹杂了一抹诡异的红光。颜无柔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他握住丝线的手忍不住颤抖了起来。突然一阵极其强悍的力量狂扫而至，他还没来得及抵抗，手中的丝线竟然砰然断裂，而他的身子如被重击，远远地飞了出去。他似乎是晕眩了片刻，才清醒过来。他试着将内息运转全身，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然而刚才的那种恐惧却依然存在。那是一种仿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鲜血流干、经脉俱碎的恐惧。他觉得那道红光只应来自炼狱，绝不应出现在人间。你怎么了？伤得重不重啊？颜无柔豁然抬头，眼前却是任长风那张嬉皮笑脸的面孔。他手中的丝线也已经崩断，看来刚才每个人的经历都和颜无柔一样，只是难得他任长风还能笑得出来。颜无柔厌恶地推开他，朝着陈随云望去。陈随云静静地站在幽潭之中，没有说话。碧绿的水汽在他身边环绕，他身上长长的璎珞也停止了飞舞，垂落在水面上。他手中捧着那个破碎的傀儡。颜无柔的心沉了下去，这大五行风魔阵最终还是失败了。虽然是败在了教主的手中，但陈随云的神色已经说明了一切。旁边三鬼仙五阎罗已经跪了

0: 下去。属下结阵不利，请教主降罚。颜无柔正要随着跪下，陈随云轻轻一挥袖，大家不由自主的又都站了起来。陈随云淡淡的说：“你们不必自责，此阵失利与你们无关，而是阵法本身就有致命的缺陷。”颜无柔一怔，传说中的上古法阵竟然也有致命的缺陷吗？陈随云注视着手中的碎片，嘴角浮起一缕笑意。我的师父曾经告诉我，此阵的破法就是另一种极为残忍的法术，血魔搜魂术。
1: 血魔搜魂术，
0: 修炼过这种法术的人，能在瞬间激发出强于平时数倍的力量，即可顷刻击杀一位顶绝高手，也可以破坏本来完美无缺的法阵。只是这种法术一旦修炼，就要嗜血为生，不仅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血魔，还要时时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而这种法术一旦全力运用，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轻则武功全失，重则当场丧命。就算是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普天之下也只有极少数人能修成此法。据我所知，当今世上习过此法的人只有九个。颜无柔问道：“那教主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就是让你们留在此处，继续演练此阵，而我则要下山去找这些血魔搜魂术的修行者，或许杀掉他们以绝后患，或者证明他们就算使用此法，也还远远达不到破坏五行封魔阵的程度。”颜无柔的眉间透出了一丝担忧。人海茫茫，教主到哪里去找呢？我能够准确的感知他们每一个人的方位。
2: 这怎么可能呢？
0: 因为每个血魔搜魂术的修习者都会彼此感应。
2: 教主，难道？
0: 不错，我也是此术修习者之一。自从我知道此术是五行封魔阵唯一的破法之后，花了整整两年，才从藏边寻找到血魔搜魂术的最后一脉分支，学得此法。陈随云的目光在颜无柔的脸上扫过，而陈随云脸上的阴霾也渐渐消散，重新凝聚出了一片微笑。他这一笑，整个山谷中的寒气顿时一扫而光，阳光仿佛又重新灿烂起来。你不必担心，我修习此法用的是特殊的法门，只要将功力控制在五成以下，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而且也不需日日饮用鲜血。不知道为什么，颜无柔的脸红了一红，他将话题引开。
2: 那教主要找的人现正在何方呢？
0: 陈随云将目光移向悠悠青天，他在灵宝山。随着这句话，他手中的碎片轻轻化作一片尘埃， 在碧色的水汽中渐渐飘散，再也不见一丝痕迹。武道就万众欢迎才是。听到归隐子跟独孤剑也没地方去，武清微眼睛亮了，
2: 咱们去打擂台好不好？
0: 归隐子与独孤剑面面相觑，武清微的眼睛却是更加明亮了。
2: 听说各门各派的高手们都会来的，咱们把他们一个个全都击败，自然声名远扬，你说好不好？
1: 看我干什么呀？我都这么老了，还要我教啊？想学武功，自己领悟去。
0: 得意洋洋地说：“
2: 哼，这张符以后就归我了，我先试试看。”
0: 他学着归隐子先前的手势，迎风将黄符抖了一抖。归隐子与独孤剑同时大吃一惊，叫道：“
1: 不可！”
0: 武清微哪里去管他们？一连串手势下来，招妖符上突然发出了一道明亮的黄光。归隐子与独孤剑一声不发，突然转头奔了出去。武清微大怒：“
2: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半空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吼。武清微转头一看，只见一只巨大的黑色的头颅从山顶直伸下来，冷森森的看着他。那头颅满脸都是腐肉，眼眶、额头上都露出森森白骨，看上去狰狞可怖至极。武清微吓得一声尖叫，也拔腿就跑。风声飒然，独孤剑一把抢过招妖符，包上一块石头，用力扔了出去，那头颅就追着招妖符而去了。三人一直狂奔了好几里路，这才止住脚步。武清微的心几乎都给吓出来了，一个劲儿的说：“
2: 太可怕了，好可怕呀！”
0: 归隐子这时候回过神来：“
1: 你怎么能如此妄为？红儿虽然服我们召唤，但只有在他饿了的时候先召唤我们，我们才能召唤他。现在拉肚子，
2: 我做饭挺好吃的，我会做窝头。”
1: 红儿都会做窝头。
0: 武清微羞怒交加，狠狠一剑朝着归隐子刺了过去。归隐子一声大叫，急忙躲开。这个时候，只听到有人冷笑说：“
1: 哼，魔教就是魔教，连自己的人都杀。”
0: 武清微急忙止步，只见前面小路上一个人背负着一柄禅杖，背面夕阳站立着，大有苍茫之姿。他身上衣着甚少，只披着一袭大氅，也有些破烂陈旧。他那魁梧的身材几乎将小路塞满，目光锐利如电，盯着独孤剑。“
1: 你就是独孤剑？”
0: 独孤剑不知道来人要做，上来就失了先手，被这等强猛仗风罩住，想要反击却又如何能及呀？那人的功力却是越聚越强，打定主意要将独孤剑一招毙于帐下。武清微在旁边看着心头大急，猛力摇晃着归隐子：“
2: 你快想点办法呀！”
0: 归隐子被武清微摇晃的是头昏脑胀，皱着眉头说：“
2: 哎呀，要想以弱胜强，哪有那么容易呀？除非他有千剑万剑，才能破得了这等封魔杖法。”
0: 就是这“千剑万剑”四个字，在独孤剑的口之上，只听得那人一声大叫，禅杖猛然脱手，咔嚓一声响，将边上一株合抱粗的大树砸为两截。独孤剑微微笑道：“能做的就是这个。” 你输了。

0: 那个人满脸的不信，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输呢？那咱们就继续打呀。说着，独孤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小截断剑，剑诀一引，武当剑法蓄势待发，朝着那个人冲了过去。那个人急忙招手说：“慢点，等我取回兵刃再说呀。”武清微在一旁撇嘴说：“哼，刚才怎么不说慢些呀？”那个人听了这话，反倒笑了：“
1: 这本是我的战术，不能说是偷袭。”
0: 他一面说，一面抢过禅杖，一声大喝，身子猝然转过，一杖击下。他这大喝毫无征兆，杖影出手，迅捷无比，可是却忽然不见了独孤剑的影子。那人微微一愣，猛然背后传来一道炽热的火气，瞬间就没入了他的身躯。他满身热血就如同沸腾了一般，双目被极血一冲，刹那之间只觉得天地明亮无比，却又猝然昏暗。他那伟岸的身躯轰然倒地，竟然就此昏了过去。独孤剑翩然从树梢上跃了下来。哎呀，看来我出手太重了。他没有这么不禁打吧？怎么只挨了我一下至阳剑气就晕过去了？这时候，归隐子笑了：“
2: 废话，本派剑术何等神妙，又岂是他能够承受得了的？你过去看看，不要将他打死了。”
0: 独孤剑也正有此担心，武清微就说：“慢着。”他先远远伸脚将那人的禅杖踢到一边，然后拿起来藏到了草丛之中，这才放心的说：“你可以过去看了。”独孤剑修过一些粗浅的医道，试了试这个人的脉搏，看上去不像是受了什么内伤，这才放了一半的心。猛然之间，那人双目睁开，一把将独孤剑推开，身子跃起，跟着就是一声痛哼。原来啊，那人是习惯成自然，大喝之后就是拔禅杖挥杖，但眼下禅杖已经不见了，那人空着一双拳头挥下，用力过猛，拳头狠狠。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
2: 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这个莽撞的少年，在独孤剑的一记至阳剑气之下晕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醒了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自己的禅杖。
1: 我的禅杖呢？我的禅杖呢？
0: 武清微笑着说：“你猜猜呀，猜出来了就给你。”那人说：“
1: 恶徒，竟敢抢我的宝藏！我少林降龙绝不放过你们！”
0: 武清微眼睛睁大：“降龙？你就是少林第一少年高手降龙？
1: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武清微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这个少年，他突然伸出手去，在他的头发上一扯，降龙一声怪叫，一丛乱发被武清微硬生生的扯了下来。
1: 你干什么？
0: 你既然是少林寺的，你为什么不是和尚啊？
1: 凭什么少林寺的就都得是和尚啊？他还是武当的呢，怎么不是道士啊？
0: 武清微撇了撇嘴：“武当是魔教，你也是魔教？”降龙一愣，武清微笑着说：“不过我可以保证他们不是魔教，是好人。”降龙却冷笑了起来：“
1: 哼哼，你这魔女的保证也能信得过？听说你这次下山是因为把掌门师太的玉莲花给打碎了，是不是啊？”
0: 武清微脸色一红：“我不过是舞了一下，我哪知道玉莲花一碰就碎啊，那怎么怪得了我？”降龙不去理他，转过头来问独孤剑：“
1: 你们是好人？”
0: 独孤剑眉头皱了皱：“
2: 听你们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武当派是不是魔教？不过我以后绝不找你们比武，不抢你们的东西就是了。”
0: 降龙仔细盯着独孤剑：“
1: 我佛慈悲，万物皆有佛性，我便相信了你。那你快将少林的金浮屠还给我，我好回去向方丈复命。”“
2: 什么金浮屠啊？
1: 你几天以前夜闯少林寺，将盛放着上代方丈舍利的金浮屠抢走，还留名挑衅，难道你还想抵赖啊？”“
2: 哪有此事啊？”“
1: 怎么没有此事？你一个刚出道的小辈，难道还有人假冒你的名声？你以为你是我降龙啊？”
0: 独孤剑呆住了，他实在是想不到，踏入江湖还不到半天，竟然就蒙受了这么大的冤枉。他哭丧着脸问师傅：“
2: 师傅。”
0: 归隐子淡淡的说：“
1: 我临寺走一趟，跟主持解释清楚，那自然就没事了。”
0: 独孤剑还没答应呢，武清微大喜道：“
2: 你是说你要跟我们一路？”“
1: 那当然了，不但一路，而且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可是刚才你输了。”“
1: 那是我大意了，否则我这封魔杖法无坚不摧。”
0: 只见降龙左手成抓，身随之转，宛如一条青龙般围着树干急上，那树干背阴处生的木耳尽皆被他抓在手里。武清微又赞了一句：“好个少林龙爪手！”只见降龙深深的吸了口气，右手并指成刀，突然一刀向着地上的枯枝劈了过去，接连几刀，那枯枝竟然燃烧了起来。武清微拍着手赞道：“
2: 好个少林燃木刀法！”
0: 降龙又抓起那只大锅，身子突然跃起，在那小溪上连点几点，铁锅中已然装满了水。降龙抓着盛满清水的大锅，行若无事的跃了过来。
1: 你说我怎么就输给你？

0: 了呢？祥龙围着独孤剑转了一圈，极为困惑的看着他。武清微叹道：“这是你第31次说起了，
1: 可是没有道理呀、啊。我的佛门狮子吼专破外门邪功，应该对魔教最为有效啊。更何况，我这封魔杖法乃是以身入魔，由魔成佛，更具有降魔神通，我怎么会失手呢？”
0: 他诚恳的对独孤剑问：“
1: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0: 独孤剑说：“我是听了师傅的指点，才想出来用碎剑施展武当剑法，以虚击实的法门的。任何招数都有破绽，你挡得了1000片，第1001片就会失手。”祥龙转头对着归隐子问：“
1: 那你又怎么想出这个破法来的？”
0: 武清微撇了撇嘴：“他呀，我看他根本就不懂什么破法，完全是信口胡说，瞎猫碰死耗子。”归隐子老脸一红，他背着双手淡淡的说：“吾乃世外高人，我的道行岂是你这小小丫头所能揣摩的？”只见他三绺长须飘然，仙风道骨，气度萧疏。祥龙不由得不信呢，他紧接着问：“
1: 那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0: 归隐子高深莫测的一精进，亦是执着。你尽力不着相，却已然着相。这话在祥龙听来，如同

0: 祥龙笑道：“呵呵呵，青城山的将军一剑来了，他向来以快剑为名，独孤剑，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比快啊！”大笑声中，那人窜到了面前。祥龙刚要说什么，那个人忽然软软的倒下，紫红色的血液从七窍流出，眼见得那人就此死于非命。祥龙大惊啊，扶着他：“将军，谁伤的你啊？”只听得风声猛恶，又是几道人听的一个尖细的声音说：“看来你毒蛇，只要被他盯上了，迟早会被他咬一口。”但是祥龙年少气盛，又畏惧过谁呀？他喝问道：“是你杀了江天他们？”那女子又换了一种笑意，顿时显得娇俏了许多。她美目圆睁，一脸无辜的样子，指向独孤剑：“不是我，是他。”独孤剑怒道：“怎么会是我呀？”女子的脸急速转过来，目光仿佛钩子一般，使劲的勾。
1: 你知道吗？我千辛万苦到了少林寺的金浮屠，倾城口中突然发出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身子突然化成了一道淡芒，就随着这串笑声飞了出去。那笑声有多快，它的去势就有多快。独孤剑大吃一惊，顾不得思量，长剑陡然出鞘，一剑刺了出去。他的佩剑在与祥龙一战中折碎，这把剑用的是归隐子的宝剑，乃武当镇山之宝秋水剑，剑势才动，只见一抹光芒宛如秋水乍星，从剑柄内力灌注处倏忽而发，雪电般的滋到了剑锋之上，跟着急洒而来，却有一股凌厉的冰影从幕中透出，紧紧锁在独孤剑的身上。他的手缓缓抬起，只见那女子伸出舌头舔食着那枚血珠，脸上绽出了一个欢愉的笑声。果然啊，老头子说的没错，你很难杀。独孤剑只觉得脸颊微疼，长剑微偏，从剑锋上映出左脸上一道细细的伤痕。如果不是他手快，刚才只怕就已经重伤在此人手下。独孤剑暗暗警惕，只听祥龙怒问：“
0: 你还没回答我呢，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1: 那女子长长的衣袖垂下，淡淡的说：“他们的武功都没练好，还自称什么青城少年第一高手、崆峒少年第一高手，他们就是该死。”
0: 祥龙目眦欲裂，陡然一声霹雳般的怒吼破空响起，顿时如万雷轰震，狠狠的劈向了那个女人。那女子猝不及防，被这一声大喝当头劈中，心神不禁一乱，恍惚之间，那柄降龙伏虎的禅杖铺天盖地一般的砸了下来。知道了降龙的战术，却就是没有办法对付。降龙所修习的狮子吼，乃佛门最正宗的降魔功法，与这女子所修恰恰相克。而降龙的满腔悲愤，正与封魔杖法本意相合，功力增加了不止一倍。这个女人武功比降龙高，却也高不了多少。此消彼长之下，顿时尽处劣势。转眼之间，仗影如

0: 山将它完全包住。可这个时候，龟银子的脸色却越来越郑重，喃喃地说：“不对头，很不对头。”猛地就听帐影之中发出了一阵短促的笑声，那女子诡异的一扭，整个身子就仿佛没有骨头一般，几乎是贴着地面飞出，一把抓住了武清微的足踝。武清微一声尖叫，提剑欲刺，却觉得一道寒冰一般的内力透了进来，刹那之间身子冷。我管你是谁，我的名字好像是叫做飞鸿笑，别人一飞鸿我就笑。降龙嘲笑道：“
1: 哼，还飞鸿笑呢，这名儿真难听。那……哎，慢着，你说你是飞鸿笑，杀手飞鸿笑，豫北杀手飞鸿笑？”
0: 听了降龙的话，那女子脸上的笑容更加温柔，更加诡异了。
2: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
0: 杀手曼妙美如花，招法诡异又雕花，少年斗勇难施展，千里追踪宝山下。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3: 笑，
4: 那个女子笑着说：“就是我。”
3: 不许笑！
4: 飞鸿笑不去理祥龙，对独孤剑说：“他不准我笑，是因为我有一个习惯，一笑就要杀人。你猜猜我要杀谁呀？”他的手在武清微的脖子上比来比去，仿佛刻刀在璞玉上寻找着下刀之处，一抬手将武清微掷向前去。他的身子极为柔软纤细，紧紧跟随在武清微身后，就宛如一抹红影。他的双手豁然分开，同时向降龙与独孤剑击去。降龙一声大喝，禅杖护在身前，合身向飞鸿笑撞去。独孤剑一把拉住武清微，将他拉向自己的身后，然后才是一剑递出。他们都是一样的心思，先救下武清微，然后再屠伤敌。但是独孤剑刚刚接触到武清微的身体，就立即感觉到不妙。

一股寒气从武清威身上直窜入独孤剑的掌心，他大吃一惊，急忙运转内息，迅速向这股寒气冲去。但是就在他运功解寒的瞬间，飞鸿啸手指闪电般的穿过了他的剑影，一把抓住了他的执剑之手。霎时间，寒冰般的内力狂涌而入，独孤剑再精妙的剑法都无法施展出来了。这时候，飞鸿啸的笑容简直是灿烂至极，他只轻轻的一推，就将独孤剑推得仰天跌倒。但是降龙也就在此时撞了过来。飞鸿啸虽然设计出奇兵将独孤剑制住，但是这瞬息之间吐出头足，无不是佛门正宗伏魔心法，正好克制着他。没奈何，飞鸿啸只好全力后退。他这一退，降龙的杖法顿时施展开来，唤起了漫天杖影，直朝着飞鸿啸压了过去。飞鸿啸是一退再退，一直退进了身后的树丛里，但是降龙紧紧的锁住了他。他退到哪里，降魔禅杖就跟到哪里。飞鸿啸眉头一皱，突然笑喝道：“接住你的朋友！”碎叶乱木之中，两道人影朝着降龙冲了下来。降龙硬生生的将禅杖停下，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红影突然抢入了他的怀中，降龙只觉得神门穴一麻，就此动弹不得了。飞鸿啸轻柔的身子坐在降龙的禅杖上，降龙穴道被封，一动不动。飞鸿啸柔声说：“再凶啊，看看你们还能把我怎样啊。”他伸出手去，在降龙的脸上轻轻的划了一下，顿时一道血痕流出。飞鸿啸收回手指，将毡踢透，仿佛一碰就会碎裂。飞鸿啸说：“听说他这药血寒灰掌别出一格，连独孤剑降龙都抵挡不住，何况一匹马呢？”飞鸿啸只担心马倒下来的时候会压着他自己的脚，但是他这一掌击在马身上，周身立即巨震，这一掌击中之处仿佛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盆烈火，一潭岩浆。他那阴寒的真气不但不能奏效，还被那刚猛炽烈的火气透掌而入，瞬间他就受了内伤。飞鸿啸大惊失色，只听马背上的那个人大声喝道：“今日定要取你性命！”说话间就是一掌击下。飞鸿啸哪里还敢抵挡啊，他仗着神鬼莫测的轻功身法，一掠就是几丈，转眼之间就没入了山林之中，哪里还敢看看来的这个人是谁呀？归隐子得意的从红儿背上跳了下来，笑着说：“哈哈，怎么样啊，遇到真正的对手还是需要我老将出马。”说话间，他得意的拍了拍红儿，呵呵，他以为仗着寒冰掌力就可以横行天下啊？红儿那是火麒麟呐，什么时候火会怕冰了啊？他是越说越高兴，说着说着还忍不住得意的大笑起来。

0: 了一会儿，却听不见一个人响应。他低头一看，独孤剑、降龙、武清威三个人都是浑身打颤，显然寒气已经攻入内府，哪有心思听他说什么呀？归因子连忙说：“赶紧，你们三个人呢，赶紧手牵着手，将内息渡入到另一个人的体内。”剑儿，你渡给降龙，降龙渡给青薇，青薇再渡给剑儿，快！三个人虽然不明白他这是什么用意，但是都想，这归隐子见多识广的，想必他说的一定有道理，于是呢，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嘿，说也奇怪，等三个人的内息运行一周天，三股真气交杂在一起之后，丹田之中都升起来一股热力，仿佛旭日一般照射着那股寒冰之气，于是他们身上也就不再寒冷了。等到再运功一些时间，寒气越来越轻，渐渐的在三个人内息的催逼之下消融退去。这时候归隐，哎，幸亏你们遇见我呀，知道破解的方法啊！这药血寒灰掌霸道至极呀，一时三刻就将人冰住，那就再也无法化解了。除非有高手引导，像火麒麟这样天生灵物的先天真火，才能够解救过来。独孤剑不解地问：“师父，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内息互转就能化解寒冰之力呢？”江湖传言呢，武当、少林、峨眉三派武功本出同源，如果有人能将三派武功合而为一，那就能修成至高境界九阳神功。武当剑法中的至阳剑气，少林禅宫中的燃木刀法，峨眉心法中的佛光普照，都是这一神功的运用。你们三个人虽然修为还没有达到至高境界，但恰恰是这三派的弟子，内息通合之后，也具有部分九阳神功的神通。天下无敌虽然说不上吧，但是压制冰寒那还是绰绰有余的。降龙一言不发，走到归隐子面前坐下了。归隐子一愣：“你干什么呀？”“
1: 我等着你把我们体内的寒气完全给解掉啊。反正这儿有红儿这匹上古火麒麟，你又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大高手啊。”
0: 哎，这话对呀。独孤剑跟着武清威一起凑了上来。归隐子看看降龙，再看看独孤剑，他突然发怒了：“
2: 你们这些不孝的家伙啊，不知道自食其力，竟然还来压榨我这样的老人家！哼，我这种成名已久的高手怎么能轻易出手呢？不知道我的名号吗？归隐子，归隐子，我早就归隐了。”
0: 说完他怒气冲冲的拉着红儿走了。武清威问：“你师父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1: 独孤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反正每次我求师父施展武功，师父都会生气。”
0: 降龙偷偷的问：“
3: 不会是你师父不会武功吧？”
0: 独孤剑斩钉截铁地说：“
1: 不可能，我曾经亲眼看见师父一剑将飞蝇劈成两半，飞蝇的尸体还粘在剑身上呢。”
3: 哦，
0: 听了这话，降龙点了点头，坐了下来，闭目运动少林禅功，将那股寒气压了下去。

0: 但是他的心情却无论如何都轻松不起来，因为就在他的身边躺着他兄弟们的尸体，而他竟然无法为自己的兄弟们报仇，这使得他有些烦躁，精神无法集中，连运几次内息都无法没有听飞鸿笑提起，他是奉老头子之命来杀我们的。飞鸿笑武功如此多来，武清微笑了，你总算明白过来了，只是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追上那个妖女。降龙与独孤剑都是一呆，那妖女轻功诡异至极，同武清微比较起来，迅捷虽不能过，但更为诡秘难测。三个人救治身上冰毒，费了一番功夫，却到哪里找这个女人呢？突然之间，就听见归隐子远远的说：“
1: 哎，你们快些跟上，我知道那妖女在哪儿。”
0: 三个人一听，急忙纵身向前，到了跟前了。只见归隐子的手里头捧了一个小小的金壶，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不时发出吱吱的尖叫。归隐子又笑了，
1: 嘿嘿嘿，我趁这个飞鸿笑不注意，将子母寻踪骨的子骨弹到了他背上，这蛊虫极为细小，目所难察，一旦附体，则钻入衣服深处，再也难寻。母骨失去了子骨之后，不断的呼唤寻找，而子母双骨无论相隔多远，都声息相闻。要想知道这个飞鸿笑去了哪儿，只需问这只母骨就知道了。
0: 他说着，轻轻的点了点手里的金壶，壶中那母骨吱吱的叫了几声，撞向金壶的东南方。
1: 归隐子马鞭遥指，就是那个方向，咱们追下去吧。
0: 于是三人运起轻功，同归隐子一起向东南方追去。一路上山川叠险，渐渐的出了武当山。独孤剑驻步回望，但见武当隐在明日彩云之中，望之如同仙山楼阁。他这心里头啊，突然有些怅然。降龙自幼在山下修习外功，没有他这么多愁善感，不断的催促他快走。独孤剑叹了一口气，他知道那种无忧无虑，只是一个人练剑的时光，从今往后可就再也没有了。一行人再走了两日，到了襄阳近处的灵宝山。归隐子说：“
1: 哎，且让我问问密宗母骨啊，看看这飞鸿笑到底在哪儿。”
0: 他轻轻的敲着金壶，那母骨突然发出了一声尖锐的笑声，将金壶撞得砰砰作响。归隐子皱了皱眉头：“
1: 哎，我说古老兄，你是不是疯了？”
0: 那母骨笑声越来越尖锐，归隐子的眉头也就越皱越紧。突然之间，只听得一个柔美的声音说：“
2: 你们是在找这个东西吗？”
0: 四个人猛然回头，只见飞鸿笑临风站在一块巨石之上，纤纤玉指上捻着一条小小的

0: 金色虫子。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灵宝山下龙虎争，插招换式变身形，刚猛轻骑荣柔刃，三气合一显威风。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独孤剑一行人在密宗母谷的指引之下，来到了襄阳近处的宝灵山。大家正要寻找飞鸿校的踪迹，突然金湖中的那密宗母谷发出了一声尖锐的笑声，而且将金湖撞的是砰砰直响。就在这个时候，猛然听到一个柔媚的声音说：
1: 你们是在找这个东西吗？
0: 四个人闻声猛然回头，只见的飞鸿校临风站在一块巨石之上，纤纤玉指中捻着一条小小的金色虫子。归隐子一看，大声叫道：
2: 你不可能发现的。
1: 我本不会发现，但是你不知道，我这个人有点洁癖，这两日我老是觉得身上有股子异味，本以为是跟你们几个邋遢货交手之后染上的霉味，但是走了这么远，那味道不但不弱，反而越来越浓，就不由我不怀疑了。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两个时辰，才发现了这只小虫子。
2: 哎，连这么小的虫子身上的味道你都能闻得出来，呵呵，你这洁癖还挺厉害啊。
0: 飞鸿笑轻轻的笑着，突然用力一捏，那条子骨倏然之间就被药血寒灰内息冻成了寒冰，跟着就被他捏成了粉末。那金湖中的母骨发出了一声凄厉的笑声，高高的跃起，撞在了湖盖上，跟着就没了气息。归隐子惨叫道：
2: 我的子母密宗骨啊，那可是我花了20两金子买来的呀。
0: 飞鸿笑的笑容渐渐地变得凌厉起来。
1: 我不知道你们追来干什么，是专程让我杀你们的吗？
0: 降龙怒喝了一声：
3: 我要为我的兄弟报仇。
0: 飞鸿笑纤纤玉指点向独孤剑：

0: 你要想报仇，就该找他。降龙怒喝道：“
1: 明明是你杀的人，为什么要找他呀？”
0: 唉，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嘛。你总该知道，我是个杀手。杀手只会在一种情况下杀人的。降龙的脸色变了一下，他突然又大笑了起来。
1: 啊，你想说他是你的雇主啊？你想离间我们？我怎么能信你呢？
0: 他嘴里这么说，可他心里已经动摇了，因为他对独孤剑了解并不深，而武当的种种恶名却是口耳相传很久了。飞鸿笑笑的是更甜了。你要是不相信，那也有你呀。降龙一字一顿地说：“
1: 我只看到我的兄弟们死在你的手上，无论如何，我都要先杀你。”
0: 说着，他大喝一声，舞起禅杖，劈头盖脸地向飞鸿笑击了过去。独孤剑愤然问道：“姑娘一再嫁祸于我，是何居心呢？”飞鸿笑娇笑说：“呵呵，我们的生意以后再谈，我先打发了这个鲁莽的和尚再说。”他突然发出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同时他的身影宛如云朵般的飘了出去。只是这朵云却是飞云，快到不可思议的飞云。这云突然就窜到了降龙的面前，降龙吐气开声，一声霹雳般的大喝，禅杖威猛无比的击了下来。飞鸿笑轻声说：“这法子已经行不通了。”他的身子猛然窜了起来，竟然凭借着轻功在禅杖上点了一点，凭空而起。银铃般的笑声却宛如追魂索命一般响个不停。降龙禅杖被他踏中，顿时一股劲气传了过来，将禅杖直压了下去。这股劲力施展的是巧妙无比，顺着降龙禅杖的来势，让他完全无法抵挡。降龙一声大喝，禅杖借势击在地上，循着那股，双手舍了禅杖，双掌加风，朝耳边突然闪过一串娇笑。飞鸿笑的身子柔到极处的转折过来，啪的一声轻响，双掌与降龙对在了一起，顿时耀雪寒辉掌那凌厉的寒冰之气从掌心直透而入，牵动了降龙前番未愈的伤势，刹那之间将降龙几乎动了个透。娇笑索命，飞鸿笑双掌中生出一股吸力，沾着降龙向独孤剑两人撞了过来。独孤剑心下大惊，他只见降龙耳边白茫茫的，竟然结了一层冰珠。他心念电转，突然大叫：“快将内息灌到降龙体内！”武青威猛地醒悟过来，跟独孤剑同时出掌，按在了降龙的背心上。峨眉、武当两股内息冲进了降龙的经脉之中，顿时与他本身的内息化而为一，徐徐然生出了一股阳和之气，按照大周天、小周天盘旋起来。他们的内功本出同源，有相同处，有不同处。此时调和归一，求同存异，顿时之间便汇聚一处，将降龙的金刚伏魔禅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飞鸿笑的脸上立即闪过了一道血红。

0: 被九阳真气狮子吼两下交逼，心神躁动。降龙的狮子吼一声比一声更霸猛，同时真气宛如海风狂潮汹涌而至。飞鸿笑脸上的血红是越来越浓，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降龙与飞鸿笑离得实在是太近了，飞鸿笑这口鲜血喷得他满脸都是，可是他生怕飞鸿笑趁机逃走，全然不顾，只是全神贯注地打定了主意，要将飞鸿笑力臂掌底，为他的兄弟们报仇。可就在这个时候，猝然一道寒光闪过，朝着降龙的面门猛劈了过来。仓促之间，降龙抽手一挡，那道寒光猛然炸开，降龙是一声惨叫，身上也不知道挨了多少下，巨疼无比。他也不知道这寒光到底是什么，哪里还敢恋战，急忙松手后退，却见鲜血点点而下，也不知道是飞鸿笑一口所喷，还是自己的伤口中流出来的。飞鸿笑喘息数度，脸上的血红渐渐褪去，变得惨白无比，却依旧娇声笑着说，
1: 想不到你这鲁莽和尚竟让我舍去了一柄碧玉剑。
0: 叮叮数声响，烈火功，不知道你们的九阳静气遇到他的火掌又会怎样呢？
1: 哼哼。说话间他轻轻一跳，身子纵起，在漫天的风中轻轻一折，已穿林而入。
0: 降龙大声叫道，你跑到哪儿去啊？大步追了下去。独孤剑等人深恐他出事，急忙也跟着追了下去。远远的只见飞鸿笑的身子几折几转，青烟般的没入山腰的一个古洞中去了。这山洞里头光线暗淡，降龙身子窜起向洞中掠去，独孤剑一把就把他给拉住了，不可惊动。
2: 这小妖女受了我们三个人合力之伤，现在正是诛杀她的好时机，那怎么能不追呢？
0: 降龙，这洞中有他的帮手，要是冒冒失失的闯进去，很容易中了他的暗算，敌在暗我在明，需要长久伎俩才是。武清微笑了，你看这山如此之大，只怕此洞没有别的出口，我们就守在这儿，不管是妖女还是她的同伙，只要一露头，咱们就一拥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哼，叫他每次都先伤我。独孤剑点了点头，五师妹所言极是啊，师父你有什么方法能对付了烈火掌吗？
3: 方法嘛，有，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需要的，咱们没有。
0: 那这样，咱们就更不能轻举妄动了。虽然破不了烈火掌，但是我想我们三人内息既然能够相合，三人联手也是威力倍增，远胜于各自出手。降龙大哥内力较高一些，就在前面，我居中接应，五师妹在最后，将内力传给我们。
2: 降龙问了一句，你师父呢？
0: 独孤剑还没回答，归隐子抢着说，
3: 啊，我骑着红儿看风景。
0: 一听他说这话，武清微一剑又要刺过去，独孤剑连忙止住了他。我师父是世外高人，不会为这种小角色出手的，咱们还是筹划自己的吧。降龙，我们两个人将内力汇到你体内，不管是谁出来，你都是一仗击下，千万不可迟疑犹豫，先伤了他们一人，我们才有胜算。

0: 哥，你知道了吗？
1: 好啊，交给我了。
0: 说着，祥龙用力紧了紧禅杖。
1: 哼，甭管什么乌龟出来，我都一仗打他个缩头。
0: 三个人商定好了策略，就开始实施。武清威站在最后，将峨眉内息如同涓涓细流注入了独孤剑的体内。独孤剑清灵绵密的武当真气裹住了这股内息，再传送给降龙，与降龙本身刚猛霸道的内气混合在一起。清、柔、刚三种不同的真气却恰好互相补充，混成不分彼此的一股强大内力，在降龙的导引之下缓缓凝聚到了双手之间。降龙魁梧的身躯傲岸挺立，禅杖高举，宛如怒目金刚一般。他全神贯注的盯着洞口，一时间万籁俱寂，似乎连天地都在等待。猛然之间就已经击到了那人头顶。那人目光连接变换，猛地一掌击出。这一掌出手，他的身子忽然就变得高大了起来，似乎整座灵宝山都化身为他，随着这一掌站了起来。这一掌不是以他一人来迎战，而是以山之力，以天地之力来迎战。降龙的目光忽然变得炽烈无比，他能够读得出此人掌意，那正是至刚至猛至威至烈的最高境界。修到这种境界，万邪不能侵，天上地下唯此一掌而已。降龙的争强好胜之心被强烈的勾了起来，当下再无保留，将这十几年性命娇羞的真气全都灌注到了自己的禅杖之上。独孤剑武清威只觉得一股极强的吸力从降龙的体内传来，情知他要拼命，也都是竭力的将自己的功力灌输进去。这一掌几乎凝聚了三个人全部生命的精华，注定无人能挡，无人能驾。可是山洞里出来的那个人祥影飘忽，一面急退，一面在杖头上快捷无伦的连击了十几掌。降龙的禅杖去势一慢再慢，他突然一声大喝，禅杖猛然之间就被他掷了出去。静风压体，那个人知道再也无法使巧躲闪，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双掌缓缓的推了出去。一时间众人都恍惚有一种错觉，似乎灵宝山也遇斗之后涨红的脸色倏然之间就变得一片煞白，他回首一掌拍出。他中了飞鸿啸的暗算，体内寒冰真气如

风云有我傲天涯，威震峨眉攻九峡，恩怨情仇怨憎会，灵宝山下两冤家。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龙八受了飞鸿校的暗算，身负重伤，但是他的气势却丝毫不减。只见他的身子倏然一掌，双目蕴怒，宛如闪电一般，霎时间就像千军万马，刀戈闪亮，杀气铺天盖地的朝着降龙扑了过来。龙八往前迈了一步，这一步看上去极为拙朴，但又灵活无比。降龙仓促击出的一仗，独孤剑冷电般飙出的一剑，都被龙八闪了开来。他手掌伸出，一把就抓住了武清微的长剑。他的手仿佛不畏刀剑一般，轻轻一拧，武清微就觉得手上巨震，长剑脱手而出。接着龙八双掌弹下，武清微就觉得身子一阵酸麻，几处穴道全被人家给点了。龙八冷冷地说，名门正派既然自甘堕落，那我就带你们的掌门清理门户。说着一掌就向武清微的头顶劈了下来。独孤剑与降龙大吃一惊，齐声叫道，不可。两个人齐齐地抢了过来。龙八冷笑着说，哼，想不到你们还重情重义。突然之间一拳向降龙的禅杖击了过来。降龙心下大喜啊，他怕的就是龙八不招架而去杀武清微，只要龙八肯招架，大不了他降龙拼命就是了。哪知道龙八左掌已然抓住了降龙的杖头，用力一压，降龙的内力全部灌到了杖头之上，正在用力击下，被龙八这出其不意的一压，杖势顿时就偏了，一声大响，哼，你还竟然有这等眼光，可惜走错了路。他突然合身扑上，双掌全力使出，向着独孤剑扑了下来。独孤剑见他来势猛恶，情之不可应敌，长剑在身前连刺三下，剑光雪电般的抖动，将身子护住。他知道龙八中了飞鸿校的暗算，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只要能守住片刻，那就是胜了。龙八叹道，良才美智，可惜呀。独孤剑有心解释，可是龙八双掌宛如山风呼啸，逼得他喘不上气来，又如何解释呢？那飞鸿笑可是笑模笑样的背手在一边看着，似乎就在那儿等着双方拼个两败俱伤，又似乎是在寻找着更好的偷袭机会。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对独孤剑等人大大的不利。龙八数掌不得手，心下焦躁，突然住了手。独孤剑的剑意立即变化，反手为攻。可就在这变化的一瞬间，龙八右手突然探出，一把将他的长剑抓住，跟着左手一掌就向他的胸膛按了过去。飞鸿笑脸色一变，不能杀他。他双掌蓄满了药血寒灰真气，玉白一片，向着龙八击了过来。龙八冷冷地说，不能杀他，那就杀你。掌力猛地一吐，劲敌已去，又有一人被点住了穴道，只剩下一人，他还怕什么呢？料想不出十掌就可以让这失去理性的莽夫躺下，他掌势摆开，目光一寒。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淡淡的说，龙八，你竟敢伤我的弟子。灵宝山上突然多出来几个灰衣人，龙八脸色一变，顾不得伤降龙，身子突然后退。咱们再说独孤剑，风声呼啸，独孤剑就觉得双耳都被这无尽的山风灌满了，身子笔直的朝着悬崖下面坠去。秋水剑突然一声龙吟，独孤剑就觉得一道寒气从剑身上猛然透了进来，他浑浑噩噩的思绪禁不住一清，已经看清楚了周围的情景。他心里立即涌起了一阵惊恐，他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是在急速下坠之中。他急忙提住一口气，猛地一掌向外挥去，这一掌击在空中，他的身子就稍微的向悬崖的边上靠了一下，他身子借着这一掌之力倏然横了过来，一把抓住了崖壁上探出来的千年老藤。他知道这下坠之势极为迅猛，所以手不敢用力握紧，一抓之下立即松手。就算这样，他的掌心仍然是一片火辣，但是下坠之势也缓了一缓。他双手交互抓向老藤，待缓到七八下，突然用力抓住藤腕向外一荡，却不料他身子刚刚荡起，一团风声朝着他直扑过来。独孤剑定睛一看，来人却是飞鸿笑。独孤剑心念电转，突然用力一扯，将一根藤条扯断，再用力一抖，那藤条便射向了飞鸿笑。他大喝了一声，记住。飞鸿笑机警灵敏之极，一见藤条甩来，急忙用手抓住。独孤剑用力一挥，藤条画了个极大的圆，将飞鸿笑荡了出去。只见红影一闪，青烟般在崖壁的浓翠中隐现起伏，朝着崖底落了下去。独孤剑这才松了一口气，双手抓住一根藤条，慢慢的落到了地上。悬崖底下生满了不知名的青草，踩上去有些滑，倒却并不很泥泞。仰望上去，只见崖顶人影淡淡的，隐在青云薄雾之中，看不太清楚。独孤剑叹了口气，四下寻找出路。他担心降龙抵不住龙八那开天辟地一般的掌力，急欲赶上去营救。可他才踏出两步，只见飞鸿笑似笑非笑的站在对面看着他。崖底地方很窄，这十几年来他跟师父两个人孤零零的住在深山之中，再也没有见过别的人。

0: 还不习惯有仇人跟朋友的区别。那到底为什么要救飞鸿校呢？也许他当时想都没想，只是看到有一个人落了下来，所以就救了，根本没有在乎这个人到底是谁。独孤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讷讷地说：“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呀？你不是要来杀我们的吗？”“
1: 哼，我是要杀你们。”
0: 听了这话，独孤剑的脸色变了一下。可飞鸿笑又说：“但我又要救你。”独孤剑更加迷惑了，他不知道飞鸿笑究竟是什么意思。飞鸿笑看着他困惑的样子，笑着说：“也许以后你就明白了，但是现在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去救你的朋友吧，因为峨眉少林的人来了。”独孤剑还是不很明白，武青威降龙正是峨眉少林弟子，他们的师叔师伯前来，他们应该更安全才是啊，又何必担心呢？他的这点心思完全让飞鸿笑给看得个一清二楚。飞鸿笑是咯咯一笑：“傻瓜，龙八打不过这么多人，当然要找人治了。你猜猜，他是愿意放弃被控制在手里的两个人呢，还是另外再去找两个人呢？”咱们再说龙八这边，山顶上的风似乎是更大了，吹在了来人的面上。这些人一动不动，冰冷的目光全都汇聚在了龙八的身上。为首一人发髻高挽，面沉如水，目光却如两道尖刺，一直刺进了龙八的心中。龙八一眼看到他，脸色变得难看至极，但身形却沉凝不动。龙八站的地方正在来人与降龙之间，他背后就是那个山洞，旁边是悬崖。降龙除非钻到山洞里去，否则便在缓缓地说：“我并没有入魔，只是你们将我当成了魔头而已。”那女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煞气：“你若没有入魔，为什么打伤我的弟子？”龙八看了看降龙与武清威，忽然叹了口气：“我并没有打伤他们，是他们打伤了我。他们打伤你，号称风云有我的龙八少爷，居然会被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弟子打伤，你这谎撒的一点都不好啊。”这女子见龙八不答她的话，更加恼怒了：“你不但打伤他们，还拿他们做人质，想要挟我是不是？今天我既然遇到了你的魔头，就一定要替天行道，你就死了这份心吧。”龙八看着这个女子，突然淡淡一笑：“哼，我龙八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写过人质？你要取我性命，来呀！”他踏开一步，衣袖轻拂，将武清威的穴道解开，傲然说：“你要杀我，来呀！”宫九英，就让我再领教领教你九霄环佩的高招。”大风猝然 急了起来。

0: 山崖底下，飞鸿笑突然说：“哎，这龙八向来被正道称为魔头，想不到却有这样高的风骨，居然不邪人质。哼，不过遇到了峨眉派的宫九英，我看他是在劫难逃。”独孤剑说：“这龙八掌力沉雄至极，对战的时候灵活机变，绝不拖泥带水，真是名副其实的高手。我看这个宫九音顶多跟他旗鼓相当，怎么你说的这么严重呢？”悬崖底下没有别人，独孤剑的心里有了疑问，自然就跟飞鸿笑谈说，他心中与仇敌二字看得极淡，飞鸿笑救过他，他也救过飞鸿笑，于是就更不拿飞鸿笑当敌人了。飞鸿笑说：“你不知道这龙八的来历，这龙八乃是丐帮第一长老，据说也是丐帮武功最高之人，一手大风云掌冠绝天下，乃是江湖上最著名的高手之一。可是一年之前，他却带着丐帮净一派朱侠一起投奔了盘踞洞庭的大魔头杨妖，而且出手格杀了峨眉少林几位名秀大德，引起了江湖上的公愤。他武功这么高，又绝技不出洞庭，武林中人几次寻他复仇，都败在他的掌下。可是他对于这些寻仇之人却并不加伤害。据他说呀，是因为他认为魔就是佛，佛就是魔。虽然别人认为他是魔，但他却当自己是正道，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屠杀正道之人。我也正是利用了他这种心理，巧计连环，又使你们击伤了他。听了这话，独孤剑的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们怜悯并且收手的时候，被他们给打伤了。独孤剑抬起头来，远远的望着山顶上那隐隐约约的人影。龙八虽然受伤，但是仍可以轻易制住武清威，击退你我，败降龙。就算他打不过宫九英，他总能跑吧。独孤剑这是实在不愿意看到龙八死，他总觉得龙八若是死在此处，那就等于是死在了他们的手上。一个对自己手下留情的人，却恰恰因为对自己手下留情而死去，独孤剑绝不能原谅自己。飞鸿笑瞟了他一眼，龙八突受攻击，大风云掌自然而发，但见到你们只是几个小毛孩子，掌力立即缩回，所以他所受之伤不仅是你们三人连续解释。这宫九音由爱生恨，切齿入骨，他多次孤身闯入洞庭，却始终见不到龙八，所以这次灵宝山上相遇，独孤剑的脸色变了。他知道飞鸿笑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像这般爱恨纠结只能用一物来化解，那就是血，不是龙八的就是宫九音的血，他们必将用流干的血来洗刷这十一年的相思之苦。但是龙八现在已经身受重伤，而且是伤在了独孤剑他们三个人的手上。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2: 前生你是桃花一片，这
1: 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灵宝山顶，龙八与公九英默默地对峙着。公九英抬了抬手，他身后的一名峨眉俗家弟子递上了一个长条的包裹。公九英将包裹横在手中，轻轻一拂，那陈旧的布立即裂开，露出了里面包着的一张琴，九霄环佩。但是现在，这件闻名天下的唐代名琴，却在公九英的手中发出了凌厉的杀气。公九英的目光直直地盯在龙八的身上，他的目光中一片平静，但是灵宝山顶却刹那之间风起云涌，仿佛已经不能承受这平静下所蕴含的伤痛。一缕清音缓缓地飘扬而起，袅袅淡淡的，宛如水鸟轻点后的弹波，在卷涌的风云中漾了开来。峨眉俗家弟子脸上变色，急道：“退！”他一把拉住武清威，全力运转轻功向后飘去。武清威感到奇怪：“小鹿师姐，你这是为什么？”小鹿脸色巨变，猝然出手，使劲捂住了武清威的嘴。武清威虽是峨眉弟子，但是他所修习的武功却是佛门一脉，不懂得俗家。武清威与降龙大吃一惊，他们实在想不到公九音宛如随手一拂的琴音，居然威力如此巨大。那么身在琴音漩涡中间的龙八又将如何呢？龙八身形凝然不动，他的目光也直直地望着公九音，他们都凝望着对方，两人相距不及一丈，却又宛如遥隔天涯海角。公九英手指轻挥之后，全身立即静止，再也不动分毫，但是那琴音却犹如凤鸟轻啼，萦绕交转，始终不歇。龙八的目光平静无波，他的身形端凝，绝无破绽。但是突然一股劲气从丹田冲出，他的身子禁不住一晃，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受独孤剑三人偷袭之伤终于发作了，有血便有声，那琴音立即尖锐起来，宛如一柄利刃直指龙八喉头。龙八忍不住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几乎是全部承受了这夺命琴音，本来还能够提聚的真气立即涣散。但是他却没有后退，他那魁伟的身子依旧挺立傲岸。这时候他的目光与公九英的目光交汇到了一起，公九英的身子立即一阵急冲向他的喉头。龙八所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琴音割出的热血，但是他丝毫没有停留，仿佛他的生命就是为了听到这一个回答。

0: 宫九音的身子颤抖得更厉害。他的生命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还记得当时龙八将九霄环佩交在他手中的时候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是现在龙八所交予的九霄环佩却要用来杀龙八，这本是他们的定情之物。于是其余的名琴宫九音是再也不看一眼。如今龙八即将成为被定情之物杀死的情人，宫九音忽然毫无来由的想到了这一点。他忽然觉得很烦躁，龙八咳出的血是那么的鲜艳，那么的刺目，使得他的眼睛竟然有些模糊了。可是龙八却又笑了，既然你要夺我的性命，你为什么不过来拿呢？血花更重更浓了，宫九音能够觉得出来九霄环佩的琴身在轻微的震动着。他的心中突然兴起了对这名琴的怜悯，举手一划，琴音抖指。龙八缓缓坐倒，他的体内真气若废，几乎被琴音完全搅乱，难过至极。但是他的心情却无比的平静，他也在看着这张九霄环佩琴，他记得这是他的定情之物，他记得在那个夕阳如血的黄昏，带着他一生的允诺，他将这把琴轻轻地放在了对面这个女子的手中。那个时候他龙八天下无敌，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那个时候他柔情似水。但是现在呢，这张琴却成了夺命的利器。他也许是第一个死在定情物下的情人吧。龙八的心里竟然也兴起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念头。宫九音猛然就觉得心弦一声裂响，仿佛他以自己的心作为琴，发出了他最强的绝招焚琴主鹤诀。但是焚尽的是他的心，煮沸的是他的血，而激向的正是那一瞬间涌上他心头的万千记忆。他踉跄后退，也不禁咳出了一口血。人挽住宫九音，一退便是两丈。人退自然刀也退，刀退了便不能伤人，所以龙八并没有动，他的目光并没有收回，却已经看不到宫九音了。悠悠誓约，生死轮回，都似乎禁不住这灵宝山的风吹，忽然就散了。龙八忽然觉得身上好冷，他忍不住咳了起来。借刀光芒敛住，显出一个满脸疤痕的大和尚。他见宫九音忽然后退吐血，情急之下急忙抢上，怒喝：
1: 你这魔头究竟使的什么妖法？
0: 借刀遥遥指向龙八。这莽和尚专心于佛法武功，自然不明白情之深处，唯其不明白，所以更是着急。龙八淡淡的说：
2: 大癫，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鲁莽。
0: 大癫怒喝了一声：
1: 别讲的跟熟人似的， 你这魔头

自从入了洞庭魔窟，便是我们正道的公敌。你杀了天龙劫灭二长老，我今日是要杀你报仇。龙八却闭上了眼睛，面容上闪过一阵疲乏。大颠接着说：“你追随杨妖这样的妖人，迟早身败名裂，还不如早早的死在我戒刀之下，也好去超生。” 佛爷要杀上洞庭，身上激发出的光芒似是金刚落座，又似狮子低眉，隐然有慈悲之气。龙八的脸色变了变，看起来数年不见，大颠的功力也增长了不少。大颠本有些鲁莽。 但是这一路般若刀法展开，脸上的戾气顿时消解，化为清奇。刀光看似舒缓，然而才一脱手，立即化为一道祥光，朝着龙八笼罩过去。这是最正宗的佛家降魔神通，大颠没留一毫戾气。 雪亮的刀渐渐回复。要胜你，我根本就不需要站起来。大颠喝道：“好！”那蕴蓄的般若刀气突然盛开，伴随着他这一声大喝，轰然绽放出冰芒般的刀光，冷电彻空。 这一刀再无任何花哨，一刀当头，向着龙八闪电劈下。龙八的眼中冒出了一丝光芒，他左手挥了出去，手上绝没有一丝劲力。在大颠如此耀眼的刀光中，这只手显得过分朴实。可这刀光无论 怎样闪耀，却始终掩不住那只手。叮的一声响，龙八一指弹在了刀背上，他所能凝聚起来的劲气，也就在这一瞬间直透进戒刀之中。他心脉受伤，这道劲气并不强烈。若大颠用的是宝刀， 这点劲气丝毫无用，但恰恰这只是最普通的戒刀，只是稍纵稍后，所以戒刀就断了。任谁的兵刃在聚斗中突然断裂，都会禁不住一惊的。大颠也不例外。大颠这一惊，龙八的右手立即击出，大 风云掌，江湖多风云，风云尽有我。虽然龙八身受重伤，虽然龙八依旧坐着，但是大风云掌就是大风云掌。这一掌才出，满山的古木藤萝都是一颤，似乎也随着这一掌朝着大颠突击而下。这一掌 聚合了灵宝山的钟灵毓秀之气，这一掌乃是天地之威。这一掌才出，龙八的脸上就露出了傲色。当年的大颠挡不住这一掌，今日的大颠也仍然不可能挡得住。但是大颠的嘴角却浮出了一丝微笑。 龙八的脸色瞬间一变，只见大颠突然出拳，一拳击向了龙八的右掌。罗汉长拳，少林寺最粗浅、最普通的武功，但却也是最有效的武功。这一拳灌注了大颠所有的内息，狠狠的击在龙八的右掌上。龙八 哼了一声，身形被击得飘了起来，重重的撞在了山壁上。大颠看着自己的拳头，他的目光中

0: 满是自信。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用这么普通的戒刀？那是因为我打斗的时候太投入，再好的兵刃也经不起折腾，所以我就只好用最便宜的戒刀了。所以，兵刃折断在我看来，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值得吃惊。他放下拳头，看着龙八，龙八挣扎着站直了身子。若不是我重伤在身，你赢不了我的大风云掌。大鞭没有生气，因为赢了的人是他。
1: 你若是愿意这样想，那我就成全你。
0: 他扬起手中半截戒刀，朝龙八走了过去。龙八静静的看着他。大颠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些烦躁，只想赶紧将这个人杀了，好快些回少林去。突然，一个清越的声音响了起来：“
2: 你不能杀他。”
0: 大颠怔了怔，他停住脚，转过头，只见独孤剑满身都是藤萝的残绿，狼狈万分的抢了过来。但是，他的眼神却是那么坚定。这使得大颠也忍不住想问一下理由，
1: 为什么不能杀他？
0: 独孤剑踏上一步，挡住了龙八，因为他说的不错，若不是他受伤在前，你又岂能赢他？而打伤他的人是我。独孤剑没有提降龙跟武清威，因为他已经知道降龙跟武清威是少林峨眉弟子，而大颠与宫九音却正是这两派中的高手，所以他不想让降龙与武清威为难，但是他自己却是一定要站出来的，因为他心中不安。他们都是飞鸿校手中的棋子，被移来杀龙八。独孤剑一想通了这一点，就立刻坚持爬上崖顶来救龙八。大颠上下打量着独孤剑，冷冷地说：“
1: 你可知道，他乃是江湖上声名狼藉的大魔头？”
0: 这话可把独孤剑给说愣了。
2: 不知道。
1: 你可知道，一年前他投入洞庭魔窟，然后接连杀了少林峨眉等派十余名高手，这其中就有我的师叔师伯，还有九阴的养父秋松真人。
0: 大颠的这番话把独孤剑给说愣了。
3: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二爷胡大海催马上阵，他一心要给干爹郭斗南报仇。他一上阵呢，真就把石蛮王撒么野汉吓一跳。一看对面这人见官。

发髻，穿着背心就上阵，黑胖黑胖，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黑的多白的少，嚯，吓人呢！尤其这把斧子太大。是啊，胡大海呀、啊，是蛤蟆蹦在脚面上，咬不咬人吓一跳。怎么腿好，有把力气？这把斧子100多斤，斧子一举就像半拉小车轱辘一样，拿过来战。元朝将老不花过来了，二人通霸名姓。老不花双手轻刀上去，呜、就是一刀。胡大海呀、啊，没有真招，谁教他他也记不住，自己弄把斧子瞎划了，到现在也没有个整路数。一看刀来了，他只可拼命。嗨，张家伙，不去磕敌将的刀，而是往前进招。老不花一想，我命值钱呢，我不可能跟你玩命啊！嗨，一收招，二次刚想要拦腰死鱼带进招，还没等进，胡大海把斧头立起来，嗨，劈脑袋！啊，这么劈脑袋，他二马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就在这阵儿，离的人挨马靠之际，胡大海斧头往后一扳，后把变前把小贼弯眼睛哦，说是弯眼睛，三愣透甲锥一尺多长的斧子短呢，奔着老不花的下巴呀，这地包就周去了，从这块下去吧，把前脸给弄下去了。老不花死尸张落马下，哎呀，胡大海呀、啊、乐了，怎么他第一次用自己研究的招胜了敌将，哎呀，他乐的斧子摇的，哈哈，开始大吉呀、啊，买卖兴隆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十八王撒木也还吓一跳，哎呀，陆家庄有这么员将？对，萨敦丞相说了，说是在陆家庄还有七个贼呢。这其中一个，哪个善？萨拉奇手擎双锤上来，哎，反贼！好大的胆子，你敢杀伤将官，是你看锤，还打。双锤一举往下进招，胡大海手擎大斧子一瞧，耶和耶耶和，嘿嘿，小子回来见吧。他跑了，为什么呢？胡大海呀、啊、他的招数专门对付长杆兵器，他就怕短兵器双手家伙，他没辙，他一横得划了这么长的血槽啊，半寸深呢、啊、把这马皮划破了，血出来了，这马疼的像是暴叫，尾巴一卷呐、啊，落荒而走。胡大海急得吁，一想啊，得了，我别回去了，回去是死，干脆爱哪哪跑吧。手中大斧子上劈下砍，杀出了血路，他落荒跑了。萨拉奇还想追，十八王说不用追，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搜兵营任其蹂躏，要说不得民心呢。萨摩耶汗一看啊，庄子里没有大将啊，搜庄吧。他认为啊，郭斗南当了多年的兵部大司马，肯定有钱，我再搂点东西，有美女带走几个，就这样来到了郭斗南家。喊了半天里边没人，光撞开大门呼就进去了，家人们吓得哆嗦成一团啊，全都被杀，我不再重虚。转来转去抬头看有绣楼啊，甭问，小姐住的地方。行了，我进。小霞都吓傻了，能征惯战者全挣不多少钱，那不说这几年招了这么多人，大伙吃喝什么买马匹造兵器，钱都花光了。撒马也汗扫兴的离开了陆家庄，他可没走，就地安营下寨。

因为听说陆家庄还有七个反贼，一个也没抓住啊，能不能走呢？等着吧。天色已晚，就在这阵儿，后营门内一阵喧哗，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哪来这么黑老虎啊，太厉害呀，快跑啊！

0: 么这么快就回来呢？他怎么那么巧就这阵来了呢？书中暗表，常玉春呐、啊，听说母亲病了，急急忙忙赶回了家里安宁村。到家一看呢、啊，他妈乐乐呵呵啊，在那跟人说闲话呢。一看哟，孩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哟，不说你病了吗？
0: 哟，谁这么诅咒我呀？这不挺好，怎么病了呢？
1: 哎，没说你病了。
0: 哎，没有啊，就在这阵儿，外边进个小孩。嗯，哥，常玉春回头一看，认识，这个孩子叫玉哥，今年13岁，愣头愣脑的。常玉春在村子的时候，上山砍柴干活，王二胖子的儿子小胖也来看鹦鹉。玉哥呢，一摘着鸟笼子，就把交出来，要不然你家黑爷爷把你宝具给你砸了。王二胖一瞧，哟我的妈呀，黑太岁回来了，常爷爷，哎呀，我别找不自在，我惹不起他。哎呦，哈哈哈哈，这不是常爷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是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你怎么讹人呢？把玉哥那只鸟还了。
0: 哎呀，这点事儿算啥？是那孩子借来玩两天，我早就给送去。你看，这不你来这个地方人络绎不绝。哎，一看旁边有个打水的，
1: 哎，这位哥哥，咱这事儿，这道怎么没人啊？
0: 嗯，你说往前走。
1: 哦，奔陆家庄的道。
0: 啊，
1: 有这事儿？哎呀，哦，谢谢你啊！撒腿就跑，
0: 就这样。来到了陆家庄外，远看一带连营，一眼望告边，当时火了，好小子，杀大棍一摆，就这一下子，小鬼最末打倒8个，一反腕子啪揍倒9个，往前一杵，嗯，穿夯活一样，谁敢惹？像是猛虎，跳下马，摘盔卸甲，也身高1丈2，智生的肩宽背后。武大腰憨，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海峡微微不点儿的胡子茬，头上戴5金7连盔，黄金墨萼二龙斗宝搂海带，密密麻麻钉着金钉，卡得紧绷绷，头上云罗伞盖，花冠鱼肠，后边是13节。朱英道子身挂麒麟紫金铠，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9五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在蹬，左回弯弓右带剑，掌中一条丈8枪，枪杆有压卵粗细呀，1丈08寸。再看胯下这匹马太好了，七十倍高有8尺半，头至尾长有丈2，大旗管细旗穗，灯笼脖猪签小耳朵，水桶的脑袋瓜，棕尾乱炸。最出奇的时候，马背身上啊一根杂毛也没有，像黑缎一样锃亮锃亮的，唯独是膝盖下那半截腿毛是白的，好像这匹马站在雪里一样。好，马好，人的兵器也好，盔铠甲胄也好，哈哈，嗯，那杆枪比我的兵器强多了，没别的，盔铠甲胄马是兵刃，哎，归我了。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怀远黑太岁常玉春见着敌将石蛮王，他倒高兴了。为什么呢？他看石蛮王盔铠甲胄，马匹兵刃太好了。嘿，那条枪比我这棍好，

身的毛像黑盾一样，唯独是膝盖一下是白的。是啊，那是宝马良驹啊，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这匹马叫踏雪乌骓马，又因为马毛乖乖卷卷着，又叫卷毛狮子兽。这马归我就好了。他光琢磨人家的东西，石白王一看，哎，这黑朝廷我来抄脚陆家庄，那可得看你有没有本事反贼，赶紧伏吧，我可以免去你居家灭门之罪，不然要叫我抓住把你碎尸万段。哼，你呀少说大话啊。这么吧，我看你挺有缘，你把盔铠甲胄啊扒下来，兵刃往那一放，哎，你过来过来，你往这站。石蛮王糊涂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咱俩商量商量。你把这东西给我，跺脚一走，哎，回了周围军兵就这耳朵震啊，震耳欲聋这四个字啊，就是那天留下来的。啊！一松手，这枪啊，日啪一边去了。那不说呢，胳膊错环了。常玉春一看，可乐了，噌一进身，把棍扔，把枪捡起来，嘿嘿，哎嘿。整合适，哎呀，粗细沉重哪都好，嘿嘿，这玩意儿归我了，小子打。他要过来，石蛮王吓坏了，怎么胳膊震掉环儿耷拉下来，就是有病也打不了啊，学战马往回跑，向那都回本部军队啊。糊涂了，斜插花奔铁公山跑去。长春一看，哎，回来，衣服没脱下呢，光用枪不行，还有马呢。哎，真宝啊，他把大枪往地一杵啊，身子悠起来，一下子弄三丈来远。是啊，人一丈二，枪还一丈多呢，那不三丈远呢，真快。这阵儿石蛮王也糊涂了，石蛮王啊武艺好啊，可分碰着谁呀、啊？碰见常玉春了，常玉春还了得了。就这样，战马跑出三十里地，你说常玉春能耐不？到底把他追上，追到贴近，他一想，别把马伤着，人伤着，别把盔甲伤着。他算计，算计来算去，往前一近身，来到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这匹马的当中间，斜着，哎，打。往哪打？往太阳穴打，梆，噗，这么大窟窿。石蛮王哭求摔到马下，脑子都出来了，在那块儿啊滚几滚，咧咧嘴儿，绝气身亡。好啊，不听上马，再次回到陆家庄。他就是没有马，谁都挡不住啊。再有这匹马，再有枪啊，那真是人如猛虎，马如蛟龙，穿过敌营如入无人之境啊。很快杀到庄内，可了不得，庄内火光冲天。怎么援军再次的冲进庄内放火烧庄子了？杀到外边一看没人，他又杀回来，杀回来看没有，从这边出来他又回来了，三出三进，整杀一宿，到底把石蛮王这一万多人呢给杀散了。会算那是糊弄人呢，说明他聪明，哎，预料的事儿啊很准，这个事儿没弄明白。他领着郭英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回来的时候就听人说了，陆家庄被围被抄被烧。那几人不信呢、啊，刘伯温说，也别不信，也别信，宁信其有，别信其无啊。你别看说十里之内消息不准，无风不起浪，可能是牵着我们折腾的太厉害了，官军知道了。这么办，咱们做两手准备，两下分兵，我呀奔卧虎山去，你们到庄子看看，

0: 没事儿更好，有事儿也没办法了。最后呢，你们到藏龙山，卧虎山呢有我两个表弟，我到那看看那个地方能不能站住脚。藏龙山站不住脚，你们就到卧虎山去找我。就这样，刘伯温先走，五副武殿章带着那哥几个赶奔洛旗庄，到这一看，没吓死啊！眼前砖瓦石块，房屋全没了，哪是当初清塘瓦舍这大庄子，什么也没有了。那不说，死的人有的没埋着，味儿太难闻了。哭啊喊啊都没用，一打听，幸存者说清楚了，庄子发生什么什么情况，这哥几个难过，暗暗埋怨胡大海，胡大海，把你留在庄子管个什么呢？怎么能叫老庄主战死呢？特别难过的是邓玉汤和，因为亲人小霞死了。别看邓玉和小霞没有成亲，可是两人心心相印，早就有感情了。俩人难过了不得，赶紧呐求人掩埋尸体。五福五殿章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快走吧。上哪去找一找朱元璋，还有看看胡大海在哪呢？对，走，找去。大家说找朱元璋我们同意，胡大海啊不管了，太可恨了。庄子到这样，他怎么不到我们那给送个信儿呢？五福五殿章最惦记着胡大海，知道胡大海多少缺点心眼儿，不行，我这个二弟能在哪儿呢？真叫我惦着，找着去吧。胡大海哪去了？胡大海也不容易啊，战马受了重伤，闯军营的时候身上自己也带伤，敌人乱箭射，刀枪扎砍，你醒了啊？胡大海听声音，怎么是老四朱元璋的声音呢？我死了吧？真老四抬头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朱元璋，捧着水碗在那喂水呢。老四啊，陆子庄事可不怪我呀、啊！这，你别抓我！
1: 小子生来命儿苦，在我妈肚子鼓了好几鼓。生我那天老娘婆没接受，干他妈满脸炕弄的土。谁说傻？哼，你看我傻，我媳妇好看，我媳妇长得那是嘎巴巴一摆摆，不擦烟不自来色，小腰脚晒笔杆，小心脸真大点，手起刀来鸡噔咯噔鸡噔咯噔净是点，前面走的公车字，后面走的老八百，居然嘴抹点红，好像公园的猴屁眼、啊、长得好看，没在家，上北京傍大款去了，柯大爷三陪可值钱了。但我妈我是这玩意儿啊，我还有名片呢。嗯，这个是我名片。嗯，王八。嗯，我不管什么叫王八不王八，只要我媳妇挣钱，往家给我倒腾彩电和冰柜，我干坏了我都不要磨损费。一晃好几年没见面了，竟往家给我汇钱。四年半了没见面了，还有点想呢。眼看不就要过年了吗？上我二大家借匹小毛驴，借我媳妇回家过年，就是这个主意，上二大家走走。二大家可远了，在西柳呢。你笑啥呀？没有钱，有钱就打的士，上二大家喽。

0: 吧，指着配驴围着家，配上一个160，配上两个280，挣完银钱回家转，回到家中买酒哈。也真大岁数了，没啥能耐，天天就指着配驴吃点胡萝卜啥的。我回家我看看啊。我这
1: 谁呀？我谁等着傻柱子，
0: 我给你开门的。这我得藏起来，是不是来借钱来了？
1: 开门呐！
0: 哎呀，傻小子，我进屋进屋来来。啊，
1: 那你没下个局啊？借我得了，咱
0: 傻小子，
1: 咱哥俩够意思行不？
0: 说什么？咱爷俩？什么哥俩？
1: 二大爷，二大爷这急了，
0: 啥小子
1: 打马是翻了。二大爷，
0: 啊，
1: 借我吧啊！
0: 不行，驴累完了，不行了。
1: 你知道我干啥去不？
0: 你要干啥去？
1: 好事儿。
0: 啥事儿？
1: 上北京接你妈回家过年。
0: 接谁妈？
1: 接你妈。
0: 接你妈？
1: 接你妈吗？
0: 那叫接你媳妇儿小老妈。
1: 对，接小老妈。
0: 真接你媳妇儿的？
1: 嗯。
0: 他媳妇儿长得老好看了，白肥细嫩。哎呀，我说傻小子，
1: 干啥？二大爷，
0: 这么的
1: 啊？
0: 你今天要接你媳妇儿去是吧？
1: 啊，
0: 是来接驴来了吧？
1: 是啊，
0: 那我也有个要求。
1: 有要求？条件？
0: 对。
1: 哎呀，只要你冒驴接我，你什么要求都行，有话就说，有屁就。行吧，二子，
0: 你呀去接你媳妇儿，是不是？
1: 啊。
0: 回来之后，让我睡三宿。
1: 你姑你奶奶个本儿都媳妇儿，什么他妈二大爷，费劲巴力跟我媳妇儿接过去，他要玩三九，
0: 亏钱的买卖我也不干。
1: 你玩破不烂子的，我还怎么玩？
0: 不明，
1: 条件太高。二大爷
0: 啊，
1: 这条件太高，换个条件行不？
0: 不行。
1: 二大爷别闹了，接我得了。
0: 不行。
1: 你接我得了呗。
0: 不行，我就是三九。
1: 接我二大爷，接我呗。
0: 接。
1: 二大爷，
0: 我不跟你说了吗？
1: 二大爷，
0: 就三宿。
1: 二大爷，
0: 不行。
1: 二大爷，老瘪犊子了！
0: 你个傻小子，你骂谁呢？
1: 二大爷，借我得了呗。
0: 三宿啊，睡三宿。
1: 一宿，二宿，三宿。二大爷，太长了，
0: 太长，不长。
1: 你这老光棍呢，成天领着这冒驴又要拿串，你这叫玩三九，够我玩三年了，不干。
0: 你不干，我也不借你驴。
1: 咱俩不亲戚吗？
0: 亲戚也不借，亲戚怎的？亲戚也不借。
1: 二大爷，
0: 你要是不借我的。
1: 二大爷，咱俩是亲戚。二大爷，少两宿行不？二大爷家冒驴，塑料裤衩割尿。有四个长腿，肚底有正常个小腿，就跟那吹那
0: 叫回屋，
1: 对，回屋吧。
0: 打脚就是骂人，
1: 没吧？叫，
0: 就败家的玩意儿。
1: 二大可抠了，他玩意儿，那玩意儿我媳妇买出你大鼻子炮了。牵哪个驴呢？长毛的。千里，千里了。

四条腿倒地，小腿又蹬地呀、啊。咋笑着我这里出呆吗？

0: 眼看那么长门他都二滴水啊，近看那垛口数也数不齐呀、啊。傻小子哪有闲心观花望景啊，一心接我的媳妇儿回家过年去呀、啊。傻笑着起头毛驴把长进呐、啊，大街上人来人往数不齐呀、啊。多人傻笑着有心我在大街走啊，怕的是小驴驴学着我的毛驴啊。我不走大街我走小巷啊，我就在小胡同子装个鸡呀、啊，傻笑着走着转了巷啊，都来了，分不出南北和东西呀、啊，蒙着你哪儿啊？前几年送下老妈我来一趟啊。大爷的大门马里马虎马里马虎还记得呀，这大爷的大门有个金字牌匾呐，一巴拉一大块上马石啊，
1: 记着了，
0: 傻笑着走着对两路啊，
1: 也到了。
0: 可大爷的大门就在那个眼头里呀、啊，
1: 去。
0: 傻笑着翻身就把毛驴下呀，将毛驴拴直在了上马石啊，
1: 去，别动哦，
0: 去。傻笑着我这里抬头看呐、啊，可大爷的大门关个等等的呀，
1: 没有人呢、啊。

你这个傻小子，

秋后的兔子正发愣啊，从上房出来一个花不愣登，花不愣登什么道理啊、哎

0: 和弦来了安呐、我来接我的媳妇回家过年去呀、
1: 我媳妇
0: 啊，
1: 我府的老妈啊十几个呀，
0: 这么多
1: 也不止你的媳妇。

0: 那你谁？
1: 我是谁呀？
0: 你的阿姨吗？
1: 我告诉你啊，你是我的最

0: 又是
1: 啊，不认你，娘，干啥？
0: 是我的喜配呀，跟我回家走吧。
2: 大爷他留我呀，黑天白夜，白天黑夜，搂搂抱抱，抱抱搂搂，抱抱搂搂，搂搂抱抱，卖孩子呀。
0: 不乐意，
2: 你咋玩呀？正玩呢。
0: 三声要说回家的话，
2: 怎么
0: 呢？无话讲来无话去呀。三声不说回家的话，
2: 怎么呢？
0: 我打小没完要撞你，
2: 吓我呢？
0: 撞着撞来我就撞。
2: 爱我呀，
1: 你有吃的，
2: 害得我胡来出来给
1: 有吃的吗？
2: 啥吃的啊？
1: 什么玩意儿？
2: 啥玩意儿啊？
1: 肿了。
2: 哎呀，你傻了？肿了？
1: 啥？
2: 这不是乳房吗？
1: 呸！
2: 咋的了？
1: 玩我呢？
2: 谁玩你了？
1: 不是房，
2: 不是房啥呀？
1: 是啊，往后啪一扔，骂我，妈死小子给。

0: 老半天，我还哭骂急眼了，啪大几巴子。
1: 那还
0: 该知不知你哭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啊。
0: 往后一瞅，坏菜了。
1: 咋的了？
0: 奶豆嘴扔错了。
1: 扔哪儿去了？
0: 扔我爷嘴去了。
1: 嗨，你别胡套胡套的啊！慢点。
0: 我啥事我也不管，你对不对？想开了，那我爹都不管我得的那人呢。嗯。
1: 这也不是你管的事儿啊！啊，你说你傻喝的你，让我跟你回家
0: 吧，
1: 回家我跟你吃啥呀？
0: 哎呀，我家人我搁下令了。
1: 你搁什么了？
0: 下令。
1: 你搁下令了？
0: 嗯啊。
1: 下令了。
0: 跟俺大爷捧地种青啊。
1: 哎呀，捧青种地了。
0: 啊，俺大爷说吗？
1: 说啥了？
0: 说没人金光我。
1: 没人金光你、啊。
0: 再给我种地。
1: 跟你种地啊？
0: 不是，我这不动，不会。
1: 啊。
0: 成天睡觉，洗被褥，给我汇钱。他说你待着干啥呀？
1: 啊！
0: 再给我种地，我做不会，他教我。
1: 教你？
0: 嗯。
1: 给你种啥的呀？
0: 他说的，四星城堡。
1: 四星城堡。
0: 他说分头。
1: 分头。
0: 问我要哪头？
1: 要哪头？
0: 东，我就知道就往上涨。
1: 往上涨。对呀。
0: 我就说啊，大爷，我要上头。
1: 你要上头啊？
0: 嗯
1: 啊。啊、哦，完种啥了？
0: 土豆啊。
1: 你傻呀，那土豆上面土豆秧子有什么用啊？
0: 嗯，他妈那土豆真大，六圆六圆，一个个都咕噜家，剩土豆秧给我了。
1: 土豆秧给你了？
0: 嗯。
1: 你跟他能找什么便宜啊？他就糊弄你，他看你傻，嗯、就让你干。
0: 哎，前两年我种过，我是种。
1: 还种？
0: 种，要哪头？
1: 要哪头？
0: 这回我尖了，我不要他妈上头、啊，我要下头。
1: 这回你要下头了？
0: 啊、
1: 哦。又种啥了？
0: 高粱。
1: 你说你他这让你白当白，
0: 他把这高头侠这高高高大哗哗又给我了，他拉一车，我拉八车，
1: 啥呀你？你那八车那不值钱没用的，人家高粱头是粮食，
0: 是吗？
1: 啊，
0: 第三年还给我种，
1: 还给你种啥了？
0: 我说我合适种，
1: 还是啊、哦？
0: 他说这回你要哪头？我这回他妈两头都要，
1: 两头都要
0: 啊？
1: 种啥了？
0: 我这回不要一头啊？
1: 这回不能吃亏了，
0: 这等等的，
1: 十担。
0: 多呀，
1: 二十担，
0: 多呀，
1: 五十担，
0: 多呀，
1: 八十担，
0: 多呀，
1: 到底多是多呀？
0: 你听明白，我说你猜多呀？
1: 我猜多了，
0: 嗯，
1: 那多少啊？手指头长不你去？
0: 划了划了，没到二两，
1: 没得多少啊？
0: 祖房毛个大，你的手指头插不进去啊？这我刚那手枪这么可打的紧，一个链一个链往上落的，嗯，
1: 那能干啥用的呀？管啥用的呀？
0: 怎么的？
1: 傻子
0: 回家不？
1: 回家
0: 啊！
1: 嗯，
0: 回家要过年了。
1: 要过年了。
0: 亲，你回家过年。
1: 那你办年货缴了吗？买年货了吗？
0: 买了，什么都买了。
1: 真都买了
0: 啊？
1: 问你啊。
0: 啊。
1: 买没买老祖宗啊？
0: 老祖宗。
1: 啊。
0: 买。
1: 买多少呀？
0: 买八头吗？
1: 老祖宗还能论头吗？老祖宗不论章吗？
0: 买八张吗？
1: 老祖宗买那么多干啥呀？
0: 你也可好了，我花五柳哨可好看了，这都墙一贴一圈一圈的，你进屋一瞅，这圈圈都你老祖宗，啊！
1: 你傻了你啊！不行那么说话啊，就买一个老祖宗就行啊，
0: 一个就够。
1: 傻子，
0: 哎，
1: 我问你，你杀没杀年猪啊？
0: 杀了。
1: 杀几口啊？
0: 杀八多了。
1: 你傻了你啊！他怎么糊弄你，你就什么事？
0: 俺大爷说的嘛。
1: 我问你话。
0: 嗯。
1: 那个买不买炮仗啊？
0: 买了。
1: 买多少啊？
0: 买八口。
1: 哎呀，就照这一个钩出了。
0: 俺俩你多口吗？
1: 啥八口八口的？
0: 你多口吗？
1: 炮仗。
0: 那弄过。
1: 那弄挂。
0: 刚才你多论狗，这回你他妈就变卦了。
1: 哎，你敢骂我？你再说一个。
0: 买八卦。
1: 啊。买那么多炮仗呢？
0: 嗯，放。
1: 放了，过年
0: 没过年，咣咣咣咣全放。
1: 这还没等我回去，你把炮仗都放了。
0: 留了，
1: 留了
0: 一挂，
1: 留一挂，三十晚上放啊。
0: 没
1: 咋的，
0: 吃了。
1: 吃炮仗干啥呀？
0: 挨大说吃钢炮放，放烟屁，咣咣的。
1: 哎呀，这可咋整？你说你呀，傻子。
0: 嗯。
1: 买不买羊蜡呀？
0: 买了。
1: 买多少呀？
0: 八卦。
1: 什么八卦？八卦呀？
0: 惯的。
1: 你搁啥换的
0: 啊？俺大说的吗？
1: 啊，
0: 俺大说冒着气我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俺大说给你寄回家，俺大说头一

0: 二大爷吗？
1: 二大爷咋的了？
0: 二大爷，二大爷搁家呢吗？
1: 哎呀妈，串哪去了你呀、啊？二大爷说头一宿咋的了？
0: 回家再说不行吗？
1: 回家再说呀。行。
0: 我要不敢说。
1: 说咋的呀？
0: 说完，怕你不回家。
1: 怕我不回家？
0: 嗯。
1: 没事，你说吧。说呀。
0: 我把着你。
1: 拿我干啥呀？
0: 我怕你削我。
1: 我老削你干啥呀？你不。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这么说的。
1: 咋说的？
0: 他说他借我冒领。
1: 嗯。
0: 完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嗯。给你接回家吧。
1: 啊、嗯。
0: 二大爷说的。
1: 啊、
0: 嗯。二大爷说的，二大爷说的借我冒领。
1: 啊、
0: 嗯、
1: 啊、
0: 嗯。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啊、
0: 嗯。给你接回家吧。
1: 啊、嗯。
0: 二大爷说的，二大爷。二大爷这么说的吗？
1: 怎么说的呀？
0: 他二大爷说，他说进我妈里，
1: 嗯，
0: 上北京接你回家过年，
1: 哦，
0: 给你寄回家，
1: 嗯，
0: 二大爷说的，我不能说，我
1: 哎呀，都磕着呢，
0: 就一咬牙一跺脚过去了呗。
1: 不行，别瞎说啊、哦，你还没脸呢你，回去妈里给他，听不听着？你说你这傻，你一说啥你是啥呢你？
0: 买呗，谁求不着谁都亲戚。
1: 谁跟你俩他妈瞎说？别瞎说你啊！打你了，傻子！我问你话，买羊腊没？
0: 买了。
1: 买了。
0: 嗯，这好几大捆。
1: 羊腊论包。
0: 嗯，包吗？
1: 啊，买几包啊？
0: 都点了。

0: 剩俩张没精俩。
1: 贴哪儿了？
0: 腿肚子。
1: 腿肚贴灶爷干啥呀？
0: 挨大说腿肚子贴灶爷，人家走家就搬了嘛。哭一啥呀？完事还不下去啊？
1: 呀，被瞎烧。
0: 俺大说红哥。
1: 红哥啥红哥呀？你听他的干啥呀？
0: 屋里门还一个对。
1: 屋里门咋写的？
0: 他说给你写的。
1: 给我写的？
0: 给我写的。
1: 咋写的？
0: 他说想开点
1: 啊，
0: 要想生活富裕。
1: 下一联呢？
0: 别怕身后被绿。
1: 横批啥呀？
0: 不是王八。
1: 啥不是王八？
0: 忍者神龟。
1: 哎呦天哪，啥呀你啊？他净糊弄你骗你，他净拿你算子玩儿。傻子
0: 啊，
1: 张爷写没写对啊？
0: 张爷
1: 嗯
0: 没写。步步保平安，
1: 这个好。横批呢？
0: 出门就翻。
1: 啥玩意儿？那出门就翻子好吗？
0: 完了腰撇了，
1: 撇了
0: 腰愣了
1: 啊，
0: 完了撂倒了，
1: 撂倒了
0: 啊。
1: 下边呢？
0: 不表示了。
1: 咋的呢？
0: 就那个摄像机的镜头就表示后面是一些小小假牙，瞪着瞪着瞪着瞪着瞪着瞪着。
1: 这谁让你看这玩意儿呢？
0: 还有配音呢。
1: 咋配音呢？
0: 这么配的
1: 啊？
0: 那女的
1: 你怎么傻透气呢？你一天你
0: 我什么都明白。
1: 我问你，你到底能不能学点啥？
0: 能。
1: 你那学啥呀？
0: 我学口技呢。
1: 啊，
0: 口技呢？
1: 谁教你的？
0: 大大爷呗。
1: 你二大爷净调理你。
0: 嗯，
1: 你学的啥口技啊？
0: 哞。
1: 这啥呀？
0: 牛背三炮。
1: 这也是口技呀？
0: 嗯，
1: 净他妈瞎扯你。
0: 嗯，还会呢。
1: 还会啥呀？
0: 还会朗诵诗。
1: 真的
0: 啊。
1: 哎呀，我傻哥真出息了，
0: 挣钱了。
1: 傻子
0: 啊，
1: 挣钱了。
0: 嗯，
1: 会朗诵诗了。
0: 会呀。
1: 你给我朗诵一个我听听。
0: 这表情的。
1: 是啊。
0: 啊
1: 呀，真行。
0: 大海呀，
1: 哦，
0: 都是水。
1: 下去呢。
0: 啊
1: 啊，
0: 猫驴呀。
1: 咋的？
0: 四个腿。
1: 你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吗？这是诗啊你
0: 啊。
1: 嗯，
0: 啊
1: 啊，
0: 走道啊，
1: 走道。
0: 别去，
1: 听话你啊，你在这等着，管快点要钱，完了咱俩回家过年去啊。
0: 嗯
1: 啊，傻子，
0: 嗯，
1: 听话啊。
0: 嗯，
1: 在这等着，别可那跑啊。
0: 嗯，
1: 别跑丢了，听没？
0: 嗯
1: 啊。
0: 嗯，
1: 行了，
0: 嗯，
1: 在那住着吧啊。
0: 走吧
1: 走吧。
0: 哎，
1: 走
0: 起吧。
1: 就咋的，
0: 快点
1: 啊，起来了。你们傻鞋傻鞋的，你快靠边坐。
0: 媳妇
1: 啊，
0: 回来没？
1: 这还没走呢就回去了，就回来了。
0: 哎，
1: 又咋的了？
0: 没事了。

的航空母舰呐、啊，回来时我坐的美榜的三叉戟呀、啊。我航行正走啊，来的好快耶！我的家门不远呐、啊，就在面头里呀、啊。我迈步就把、啊、这个暖阁进呐、啊。我拖吧拖吧床上睡觉去啊。

0: 正睡，咬牙放屁，吧着嘴的叫了。是谁这个在一旁又把话来提呀、啊？我睁开一愣二愣三愣，那个桥外的眼呐、啊。
1: Yeah.

咋回事说明白。

对你把话题呀、啊，

0: 那个鸡。
1: 啥呀？
0: 啊，鸡毛褥子啊。第二天，贺大奶奶就把我来问。

0: 是我这一片土，我说了算。
1: 真不给我算账？
0: 不算。哎，你砸东西我也不算。哎，
1: 不算我哭了。
0: 哭哭我也不算。
1: 真的？
0: 是我也不算，就是不算账。
1: 行。
0: 明白不？
1: 嗯。
0: 我去拿算盘。
1: 去拿算盘去吧。
0: 哎呀，找小聘有啥好处？哎，这算盘怎么样？
1: 这算盘挺，哎呀妈！
0: 我操，秦始皇老爷使的，
1: 还得打两下子。
0: 打两下啊！哎呀！
1: 贺大爷，算账一回呀！
0: 算账嘞！我先给你加上525哎！
1: 算挺贵的呢。
0: 我要给你算上这个3781呀、啊，又算上45啊，1007。
1: 大爷呀、啊，你是给我算迷糊了，你这账啊！
0: 哎呀，怎么的？
1: 你这算的数也不对，啥都不对，那怎么着？我在这干了2年半活，我还得找你1007的，那怎么回事啊？
0: 那叫啥话呢？这里边有说的，
1: 有啥说的吧？
0: 有这个说的就有这个讲，有这个屁就有这个响，知道不？
1: 你放鹅呀、啊，大爷！
0: 咱俩好好算
1: 算吗？
0: 哎，从头到尾算。
1: 气死我！
0: 哎呀，你在我家这2年半，你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啊？
1: 你说那话。
0: 你穿着我的。
1: 不对，
0: 算不算钱呢？
1: 你不说来前讲好了公吃公住的吗？
0: 公吃公住，
1: 穿衣服也给买吗？
0: 那是咋回事啊？
1: 咋回事啊？
0: 那给你买的啥衣服，对不对？这个你穿的啥衣服？
1: 我穿的不都是衣服，柯大奶奶剩的衣服啥的吗？
0: 剩的衣服，剩的衣服，我跟你说，这都是值钱东西。
1: 值钱东西，那我要的，你上赶给的吗？
0: 上赶给的，那不行，你要不走，什么都免了；一走，什么都是钱。咱俩
1: 算吧，
0: 咱俩好好抠着抠着啊，
1: 抠着吧。
0: 咱就说你头上戴这朵花，
1: 就这玩意儿也要钱呢？
0: 那叫啥花？那还不是钱少的？
1: 多少钱啊？
0: 你这朵花我是花2个子买的。
1: 那就给你2个子，你就扣回去呗。
0: 那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
0: 我那交钱贵。
1: 交钱贵
0: 啊？
1: 多少钱呢？
0: 我是不是上苏州去办事去了？
1: 对呀、啊。
0: 我为了给你买这花，我故意跑了一趟下海。
2: 在当地流传的有关鬼衙门的传说令胡八一和胖子一时兴起，决定一探究竟。他们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石殿，以及一个神情诡异的身穿古代女装的人形。
3: 圆形的木墩子，它大概是个供桌。说是木墩子，实际上质地非常坚硬，历久不衰，大概是以一种半化石形态存在的罕见的石木。上面刻着黄皮子身穿人衣的神像，那神情甚是诡异，神秘之中带着几分可怖。胖子哪管木墩子上有什么，只顾

向我解释，啊，他长成这么胖，那是为了将来打入敌人的内部做好准备。我对他摆了摆手，这时候您就甭练嘴皮子。看来咱们呢，那真是进了一座供着黄大仙的山鬼祠了。这一点，从木墩供桌上的图案以及石殿内的东倒西歪的泥塑神像就可以看出来。石殿中倒塌的泥像就如普通寺庙中的城隍神造，形式相仿，两厢都是些兽面人身的勾引通判。供桌后呢，是只黄皮子精的泥塑。殿中保留着许多离奇的碑文图形，图形无外乎是些黄皮子成精吃人之类的可怕的情形，而那些碑文记载大多是我难以理解的诡异的内容。深陷土石的石

0: 我和胖子都不相信。啊，就这小黄皮子，他有那么嚣张的反动气焰，他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我毫不在乎的对燕子说，什么想引咱们进埋伏圈？哎呀，反了他了。再说黄皮子虽然精明，但是他毕竟只是兽类啊，他怎么能如此的渲染牛鬼蛇神的厉害呢？是不是？哎呀，这个思想倾向危险了。要知道无产阶级的铁拳，那能够砸碎一切反动势力。最后我和胖子得出的结论，山里人对黄大仙过于迷信，看来教树要教根，育人要育心，机器不擦会生锈，人不学习要变锈。这说明我们思想工作抓得还不够，应该让燕子认识到黄皮子就是黄皮子，他套上人皮也是成不了精的。燕子气得大骂，
1: 我说你们两个瘪犊子，满嘴跑小火车，让我说你们俩啥好啊？那传说进了鬼衙门的人就得被山谷捉住，把血都喝干了。你们看这木头供桌下的石头碗，那都被人血给染透了，这可是血淋淋的事实啊。我咋是迷信？咋是迷信呢？
0: 山鬼喝人血，
1: 哼，
0: 这事儿可真够邪性的，难道还有这等人间悲剧？我低头看了看燕子。

0: 所说的那只用来装人血的石碗，原木供桌下果然有个很大的石碗。东北管这种特大号的碗叫海碗，这个石碗也是有许多年代的东西了，磨损甚重，边缘都残破不全。我想看看这碗里深黑色的渣子是不是人血，便把石碗搬起翻转了过来，往地上一磕，从石碗中震出了许多黑紫黑紫的粉末。我又看了看供桌上的黄皮子精的神情，恍然大悟，把手向下一挥，做了个伸手砍头的动作，对胖子和燕子说：这原木墩子不是供桌，而是断头台，这个碗肯定是斩鸡头放鸡血用的。你们看，这木墩子的边缘密密麻麻的都是刀斧的印痕，在这上边斩了鸡头，一定是将鸡血控进石碗里给黄大仙上供的。啊，我为什么说是鸡血呢？因为这石殿中供的是黄皮子，黄皮子是不吃人的，黄皮子喜欢吃鸡，那也绝对是属于谣言，他并不吃鸡，他偷鸡也不是为了吃鸡肉，而是只喜欢喝鸡血。我这一番话说的燕子是连连点头，我分析的是入情入理，早年间也的确有这种风俗。燕子相信这石殿只不过是很久以前供黄大仙的庙祠，而不是什么山鬼喝人血的鬼衙门。燕子呢，他只怕山鬼，不怕黄皮子，毕竟山中的猎户哪个都套过黄皮子。他的心神就镇定下来了，脑子呢也好使多了，不再只想拽着我们逃跑了。看见黄皮子喝鸡血的石碗，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流传了多年的古老的传说。他说要提起黄大仙庙来，以前团山子好像还真有那么一座。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团山子下有金脉，白天在山上掏洞挖金子，晚上呢就在山下查干哈河畔扎营。由于人太多了，所以一到晚上营子里点起了灯火，照得山谷是一派通明。找黄金矿脉的人都信黄大仙，认为山里的金子那都是大仙爷的，让他们挖到是黄大仙发慈悲救济苦哈哈的穷汉，都心怀感激，就常到团山子下祭拜那里的黄大仙庙。那庙是以前就有的，早已经荒废多年了，可也正是由于这黄大仙庙修的地点特殊，刚好对着山下开阔的营地，那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团山子林场，挖金人吃饭以及点火取暖就等于是给黄大仙上供点香了。由于挖金的人太多了，使得黄大仙在庙中日享千桌供，夜点万炷香，哪路神仙能有这么好的待遇呢？结果这个事儿让山神爷知道了，连嫉妒带眼红，就把山给崩了，就压死了好多的人。自此以后呢，那黄大仙庙也就没了，山里的金脉呢也就无影无踪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人在矿洞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匣子，那匣子是黄大仙的，凡人绝不能打开，打开之后这山就崩了。匣子里究竟是啥谁也不知道，看过的人都死了。燕子最后说，
1: 这都是老辈子的事儿，
0: 也不知是几百年前的传说。哎，这个地方要不是鬼衙门呢，那指定就是古时候挖金脉的人们造的那座黄大仙庙了。我点了点头，这听着还靠点谱。想不到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以前还挖出过金脉繁荣，要不是亲眼看了这埋在地下的黄皮子庙，还真不敢相信。不过我当然不相信山崩与山神老爷发怒有关系，更不相信在山中挖出了个铜匣子山就崩了。地震就是地震，为什么非要牵强附会上些耸人听闻的成分？说到这儿，我们点火的松枝火把渐渐的就暗下来了，很快就要烧尽，赶紧又换了两只松竹点上。这松竹是山里的一种土蜡烛，非常简易，缺点呢是燃烧的很快，不如正规的蜡烛经烧，出门走夜路的时候倒也能对付着使，总好过没有光亮。我对胖子跟燕子说，既然这个地方只是黄皮子庙，那也没什么稀奇的，是吧？咱们一将胜勇追穷寇，到后殿去捉了那黄仙姑，然后就趁着天黑赶快回林场吧。黄仙姑被胖子用麻瓜塞了嘴，用黄蜡封了缸，后腿呢也让铁丝给扎住了，他现在是既出不了声也放不了屁，爬也爬不了多快，他几乎只剩下半条小命，所以呢我们倒并不担心他插翅飞了。三个人不紧不慢的向石殿的深处就搜索过去了。黄大仙庙的石殿纵深有限，后山墙倚着山壁而建，严丝合缝，整座石殿只有我们进来的石门，那是唯一的门户，并没有后门。石梁石砖的顶壁有几处破损了，呼呼地往下灌着冷风，上面可能是山坡、树洞或者是地窟窿一类的，但是那缝隙都不到一掌宽，那黄仙姑是不可能从这儿钻出去的。殿中有尊一半倾倒着的泥像，那就是黄大仙的神位了。那个泥人身穿着长袍，与常人一般高矮，形象更加像人，只是张头鼠目，嘴边留着几根小胡子，还是很接近黄鼠狼的嘴脸。黄大仙的泥像的后边有个地印子，下边修了一条台阶儿，通往地下的更深处。看来黄仙姑啊一准从这儿逃下去了，想寻求他老祖宗的保佑。我看着这个地印子好生的奇特，这地印子口原本应该铺着青砖呢，现在这些青砖都被撬开给扔在了一旁了，这显然是一条密道，极其隐蔽的入口。看来这被撬开的地印子极有可能是那伙掘开地下古庙的人所为的，他们显然是有所为而来。那么究竟他们想找什么呢？难道就是当地传说中黄大仙装宝贝的那个青铜匣子？我和燕子一前一后举着松珠，胖子拿着家伙走在了中间，三个人一步一步地往下走。这个石头台阶又陡又窄，地印子里阴寒透骨。我边走边把刚才这个疑问对胖子和燕子简略地说了。胖子说，
1: 老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
0: 刚才下来的时候你也不是没看见，这地道口上的土有多厚啊，那都是雨水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泥石在此埋上的，是不是？就算是以前有人进山挖宝，那也应该是几十啊上百年前的事情了，有什么好东西呢也早就被他们取走了，还能留给咱们，是不是？现在进去啊，这黄花菜都凉了，隔三差五的抓几只小黄皮子啊，换几斤水果糖，那我就满意了，是不是？你就别不知足了，咱不是还有那只熊掌和金黄豆吗？哎呦，这两天可真是捡了羊落发羊财了。哎呀，咱们春节回家探亲的路费啊，还有今后的烟酒钱，那不是都有着落了吗？我和胖子燕子说着话往下走，这才发现这个地印子比想象中的地雷恐怕也差不了许多了。那松竹呢，它不仅熏人的眼睛，火苗也不大，即使在没风的情况之下，有时候也会自己熄灭。我已经一起连滚带撞的就跌下楼去了，幸好啊，我随手一摸，从手感上来判断，像是以前东北的那种厚底儿踢死牛的棉鞋。我再一摸，里边硬邦邦的，竟然还有人脚。再上边那是穿着棉裤的小腿肚子，裤腿还扎着。我顿时一惊，这鞋底儿刚好和我的头脸的高度平行。什么人两脚悬空晃过来晃过去啊，他肯定是吊死鬼啊。黑灯瞎火一片漆黑之中，竟然摸到个上吊的死鬼。东北山区管吊死鬼叫做老吊爷，所有关于老吊爷的传说都极度恐怖。我虽然从来不信，但是事到临头不害怕那才叫怪呢。我当时就忍不住啊的一声大叫起来。我这一声啊，把倒在我身旁的燕子和胖子都吓了一跳。胖子摔得最狠，他的尾部骨垫到了石阶的棱角上，正疼得直吸凉气儿呢，这个时候还躺在地上没爬起来。听我吓得一声惊呼，不免十分担心，忙问我：
2: 老胡你怎么了？你瞎叫什么你啊？哎呦，你赶快改个样儿啊你。
0: 我刚才确实是被吓得有些呆了，我的手里头屋子抱着悬空的死人的双脚都忘了放开了。猛听胖子一问，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随口说：
2: 我这双脚，哎呀，这双脚吓死我了。
0: 燕子大概被我吓糊涂了，黑暗中就听他慌里慌张的说：
3: 你咋死了？你可千万别死啊！你回腿那支书得骂我的时候，那我还指望着你给我背黑锅呢，那你死了我可咋整啊？

在胖子和燕子夹缠不清的话语声中，我急忙将垂在胸前的死人脚推开，身体向后挪了一些，没想到我的后背也掉了一具死尸，被我一撞之下顿时摇晃起来。

0: 头顶上，随即发出了粗麻绳摩擦木头的声音。
1: 黑暗中也不知道周围还有多少吊死鬼，我只好爬回了地面，但是仍然能感觉到那一双双穿着棉鞋的脚像钟摆一般悬在我的身体的上方，来回在晃动着。我已经出了一头虚汗了，刚才从石阶上摔下，不知道把挎包丢哪儿，黑灯瞎火的也没法找，我只好赶紧对燕子说：“
0: 燕子，快上亮子，看看咱们掉什么地方来了。”
1: 在林场的附近，你是绝对不能提火字儿的，甚至连带有火字旁的字儿也不能提，比如什么点灯、蜡烛，那都不能说。如果非要说点灯，那只可以用上亮子来代替，这倒并非是迷信，而是出于忌讳。就如同应对火警的消防部门一样，他的字号从来都要用消防，而不用灭火。燕子刚才从石阶上滚下来，撞的是七荤八素，脑子有点发懵。听我一招呼他上亮子，终于回过神来了，取出了一只松竹，点起来了。这个地印子深处，虽然空气能够流通，但是仍然充满了辣的人眼睛流泪的浑浊的气体。松竹能点燃，那已经是不错了，微弱的亮光绿起来，就变成了绿莹莹的一抹朦胧的亮光，在我的面前飘飘忽忽，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我还是看不清楚，但是我听到光亮的背后有个人轻声细语的，似乎在对我说着什么。我不禁纳起闷来了，谁在说话呀？这胖子跟燕子俩人都是大炮筒子呀，说话的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可如果不是他们，那是谁在蜡烛的背后嘟嘟

人的本身有一种潜意识，越是听不清，你越想听他说的是什么。我撑着脖子想靠得更近，在身体移动的同时，我的心里忽然生出了一片寒意。我隐隐着双脚，但是在点亮蜡烛之后，上吊而亡的尸体，还有燕子和胖子，就好像全部突然失踪了，剩下的只有蜡烛那片松竹那鬼火般的绿光，被我一口气儿给吹灭了。整个地印子里反而一下就亮起来了，也没有那股呛人的恶臭。我低头一看，自己正站在一个土炕的炕沿上，我的双手正扒着一条粗麻绳的绳套往自己的脖子上套着。暗骂一声晦气，赶紧把麻绳推到了一旁。我还没来得及细看自己身处何方，就发现胖子和燕子同样站在我的身旁，他俩两眼直勾勾地扯着屋顶坠下来的麻绳套，打算上吊自杀。燕子手中还举着一只点燃的松烛，可那火苗却不再是绿的。我连忙伸手接过了燕子手中的松烛，顺便把他们面前的麻绳扯落。俩人一声咳嗽，从精神恍惚的

我顾不上仔细回想刚刚那噩梦般的惊心的遭遇，我先看周围的情形。雨幕一看，低印子深处，那是个带土炕的小屋。我们从石阶落下来，滚作一堆，不知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的爬上了土炕。我们踩着炕沿儿，差点就吊死在房中了。这个地印子内部的大小与普通的民居相似，十分干燥，有土灶、土台和土炕，一如山中的寻常人家。上头也有几根梁船，木头上挂着无数粗麻绳拴的绳套，麻绳中都加了生丝铜线，时间久了也不会像普通麻绳般朽烂和断裂。不计其数的绞索之中，悬挂着四具男尸，那尸体已经被地印子里的冷风抽干了。这四位老吊爷个个吐着舌头，瞪着眼，干尸酱紫色的皮肤使死亡后的表情更加吓人。由于绞绳吊颈的时间太久了，死者的脖子已经被抻长了一大截了。燕子太怕鬼了，不管是山鬼、水鬼还是吊死鬼，在松中如豆的亮光中看到了四位惊心动魄的老吊爷，他吓得赶紧把自己的眼睛捂上了。我和胖子也半天没说出话来，碰上吊客当头，可当真算是晦气到家了。我见炕头上有一盏铜制的油灯，里边还有残余的松油，便用松竹接过火去点了。这一来屋中就亮堂的多了。我举着油灯借着光亮一照，发现四具吊死的男尸，他们的装束都相同，一水的黑衣、黑鞋、黑裤，连头上的帽子都是黑的，唯独腰带和袜子帽刺儿是大红的。其实同样是红，也分好多种。俺们这是艳红艳红的那种猪血红，我看不出这身行头有什么讲究，但是应该不会年代太久，这似乎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式的服饰。我估计呀，埋在土中的黄大仙庙大概就是这伙人挖出来的，想不到他们进来就没能出去，而是特意留出来的。在地印子的后面还有空间，只是打了土墙隔断，昏暗中没能发觉，就在土隔断上的墙缝之中有两盏绿莹莹的小灯，在墙缝的后面窥视着我们。地印子里的光线太暗，那两盏绿色的小灯一闪就不见了。我脑子一热，也没多想，就赶紧跳下了土炕。我拨开了悬在面前的吊客，我冲到了墙侧的夹空里。只见从我们手中溜走的黄仙姑，她正用两个前爪趴在墙上，透过细缝往屋里头看呢。隔墙后那也是一间建在地下的大屋，不过这间屋里没有吊死的人，反倒是吊了一排已经死挺了的黄皮子。黄皮子跟人换命的传说由来已久了，据说黄皮子是仙家，能祸害人，使人倒霉，或是迷人心窍。
山里的精灵修炼成

但这所谓的成精也不过就是日久通灵，例如能够听懂人言呐、或者模仿人的形态呀、举止啊等等。但人是生而为人，所以即使成了精的老黄皮子，仍然是比万物之灵的人类低等了很多。他再怎么厉害，也不能轻易要人性命。他倘若想要了谁的性命，就必须找一只族中的小黄皮子跟这个人一起吊死。哎呀，这类事好多人都听说过，但谁也说不清其中的究竟。也许黄皮子迷惑人心呢，就是通过自身分泌的特殊的气味产生一种催眠的作用。这些事儿在山里长大的燕子最清楚了，其次呢那就是胖子。胖子的老子在解放前曾经在东北参加过剿匪的工作，对东北深山老林里的传说了解得很多，也给他讲过一些。三个人之中只有我最不懂行了，当时我对黄皮子所知并不太多，不过我看见黄仙姑趴在墙后边鬼鬼祟祟的，就知道多半就是他在捣鬼。我抢步过去把他捉了，拎住后腿倒提起来一看，只见他后腿上的铁丝还没有弄断，他嘴里依然被堵着麻瓜。这麻瓜就是山里产的一种野生的植物，对舌头呢有麻醉的作用，捉了野兽给他嘴里塞个麻瓜，他就叫唤不出来了，而且口舌麻痹，也张不了嘴咬不了人了。身后的胖子也跟进来了，我把黄仙姑交到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鬼火，而是这个黄皮子的眼睛。我不能让他这对贼眼再睁着，于是我掏了个剩下的粘豆包，我抠下一块来，把黄仙姑的眼睛给他粘上，我这才觉得心里踏实。后面的这间屋里，那所有的东西都与前屋对称，野砌的土炕，炕头上有一张古画，那画纸已经变作了暗黄，画上颜色模糊不清，但是还能辨认出上面画着一身穿女子古装却生了一副黄皮子脸的人形，与庙中供桌的泥塑完全相同。看来这就是黄大仙儿的肖像了。但在那画中，仙姑的脚边还画了一口造型奇特的箱子，那部分画面格外的模糊，怎么看也不清楚。当地传说黄大仙儿有口装宝贝的匣子，难道就是这画中画的箱子？我和胖子当时一点都没分得诡异，处处透着邪气。例如整间屋一分为二，却又用完全对称的摆设，一半吊着死人，一半吊着死黄鼠狼的木梁。此间种种匪夷所思，都与寻常殊绝。我们又实在想看看这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好硬着头皮不去理会那些。可地印子下里外屋就那么大的地方，进退之间已经翻了个遍了，又哪有什么箱子匣子一类的事物啊？我和胖子不免有些沮丧。听到头顶上的房梁不时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发出来，我们举着油灯往上照，地印子的吊顶有纵横交错的几道木梁，再高处的穹顶上那都是一个接一个大窟窿。我恍然大悟，这从黄大仙庙中斜通下来的地印子，从方向和距离上来判断，已经到了黄皮子坟的那个大土丘的下方，上面钻来钻去闹腾的都是些小黄皮子，地印子中的冷风那也都是从上面里的窟窿灌进来的。我对胖子说，看来这箱子里啊肯定有好东西，外屋内四围吊着的八成就趟了地雷，然后收渔人之力挖走了那口箱子，那咱们可就这箱子里哪能有什么好东西啊？该不会就是一堆鸡毛鸡骨头？不是，咱犯得上。燕子早就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了，也劝我说，听说呀那箱子里藏着三孙爷的东西，那凡人要看了要招灾，这不是连黄大仙庙都被山崩埋了吗？是不是啊？你还找啥呀？要我说呀，赶紧回林场吧。说到这儿，我环视四壁，顿了一顿，接着说，而且这个屋里四壁空空，也就只有火炕里能藏着箱子匣子一类的东西。

胡八提到阴阳宅之说，阴宅是墓地，是为死者准备的，而阳宅呢，是活人的居所。风水中的传灵象宅之法，又称八宅明镜之术。这两侧完全对称的地印子，很可能被人下了阴阳镜的阵符，也就是类似古时候木匠所使的验胜之术。黄皮子中有通灵性之辈，许在此地借验胜摄人心魄。不过我对那卷残书也不过是随手翻翻，从没有仔细的读，只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理应随手把，那我们可就是立了大功了啊。那将来能够参军入伍也说不定。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啊，穿上军装，那不仅是我跟胖子，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梦想。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激动，我恨不得立刻啊就拆掉火炕。胖子一听火炕里边可能有夹层，他也来了劲头了，抖擞精神，抡起了长柄斧就去砸火炕的墙砖。地印子下的土疙墙是利用干打垒的办法砌的，两边的火炕都跟这道墙连着，虽然结实，但架不住胖子的一通狠砸，几斧子下去就把土墙给砸塌了。两边土炕的下边本来就是空的，也都跟着塌下去，露出了那漆黑的烟道，里边冒出了一股黑烟，混合着刺鼻的恶臭和灰尘，呛得我们不得不退开几步，等那股烟尘散尽，才过去一息动手把敲掉的砖头给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瞧，原来是一具无头的男尸，被胖子从虎头的男尸早就腐朽不堪，连身上穿的丝质的长袍都烂了。原来他被气在烟道里，这个时候被胖子扯出了半个身子，下半截呢还留在火炕里边。胖子见自己拽出来的是个无头干尸，气得啐了一口吐沫，连骂晦气，但是他仍不死心，他把斧子当成了铁锤时，又是一阵阵的连砸带敲。地印子左侧的火炕被他整个给砸破了，火炕下豁然埋着另一具无头干尸，不过从穿戴来看，这具干尸是女性。我正奇怪这火炕怎么成了夫妻二人的合葬的棺椁了呢，胖子就把里面的炕砖给翻开了，大惊小怪的让我看干尸腔子上摆着的东西，公的人头里面各有一只死黄皮子。我们三个人看的是心惊肉跳，还很恶心。风闻以前山中供奉迎请黄大仙之时，黄大仙能化成仙风道骨的人形现身，难道那人形就是黄皮子钻到了死人的空腔子里使的障眼法吗？燕子说：“哎呀，这回这祸可就闯大了，老百姓的钱儿。”还有一件事，听说解放前在雁荡山还有数仙祠，其由来呢，是有山民捉了一只大耗子，因为出奇的大，当时就没打死，而是捉了给大伙儿看个热闹。

有神棍装神弄鬼，借机会拿这个大耗子就说事儿，硬说这是什么鼠仙，是来替山民们消灾离奇的风俗。估计这个死人头中的黄皮子也差不多，那都是属于神棍们骗钱的道具，咱们呢根本就犯不上对这些四旧伤脑筋。燕子对我说的话半信半疑，他是山里人，虽然是解放以后才出生，对这些歪门邪道本来就信得不深，但是仍然那就是支援了革命。于是我们俩歇都没歇，又动手把另外半边火炕也给拆了。但是事情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拆塌了火炕，个个有去无回，知道了下边有阵符，结果使了一招抄后路，从山里打地道就挖进了地印子，将山神爷的箱子给挖走了，同志们白忙活了。胖子还是把地上的金粒子一一给捡起来了，自己安慰：碰撞掉落了这些残片吗？我就跟胖子研究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放把火给这地印子把它给烧了啊！因为底下从来不会有光亮，这地印子里，这个时候才发现被我们捉住的那只黄仙姑连气在下，它已经剩下半口气了。胖子一看，这哪成啊啊！这黄皮子死了再剥皮，那就不值钱了啊！但是没那手艺，要是把皮子给剥坏了，那可就更不值钱了。于是给他灌了一些米汤啊，连夜就带着熊掌和黄仙姑出山去供销社换东西。为了几斤廉价的水果糖，硬顶风冒雪去走山路啊！这样的事情，那也只有插队知青才能做出的。动机也并非完全是贪嘴，主要的原因闲得难受。燕子呢，则回屯子找人来取熊肉，只留下我一个人看守里啊。你们虽然啊猎了头熊，那也算是资农的，但是功不抵过。我看呢，留你们在砖石墓穴，大部分已经残破不堪了，基本上全部都被毁被盗了，或是被水泡过了。墓中的棺材、冥器和骨头渣子都没什么值钱。清理出去之后呢，就剩下了许多的墓砖。这木砖对当地人来说，那可是好东西，因为方圆几百里人烟稀少，没有造砖的窑厂。这个木砖呢，又大又坚固，所以直接用来盖牲口棚和简易的建筑。把这活都安排给了我们，那就算是从轻处罚了。工作由支书的老婆四婶子来监督。虽然是从轻处罚了，可我最反感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我们拿着恶臭的坟砖削了半天，腰酸手疼胳膊麻，于是我找个机会请四婶子吃了几块用黄仙姑换来的水果糖，把她哄得高高兴兴的，借机偷了个懒儿，跟胖子抽根烟休息了片刻。我吐了个烟圈，哎呀，这一天啊，这坟砖削的头晕眼花的，虽然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这肚子就开始敲鼓了。我忍不住问燕子：“哎呀，哎呀。”

0: 见着妹子。
1: 晚上给咱们做什么好吃的呀？
0: 不等燕子回答，胖子就抢着说：“
1: 不是，你们算赶上了，今天我请客是吧？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是吧？
1: 昨天嘿，
0: 屯子里有头病黑驴，我
1: 就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我不怕担那卸磨杀驴的名声，我就帮忙宰了驴。”所以啊，支书就把什么头啊、蹄儿啊、下水啊都分给我了。晚上让燕子给咱们炖锅驴蹄子吃。红烧也成啊。这驴下水啊，明儿早晨煮汤喝。至于这个驴头怎么吃，我还没想好。你们说。
0: 我立刻就想起了曾经听过祖父说过，盗墓的摸金校尉用黑驴蹄子，黑驴蹄子是摸金校尉不离身的法宝啊，跟他所言出入极大。但是我绝对想不到这个四婶子竟然还知道这些典故，我连忙请教于他，请他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四婶子说：“
2: 哼，啥是摸金校尉啊？这啥玩意儿啊？那倒从来没听说过，只记得在解放前啊，山里的那个胡匪子中啊，有股柳子，这柳子中的人马呀，那全都穿着黑衣黑裤，戴黑帽，还扎着红腰带啊，踩着红袜，套着黑鞋，那时打扮那叫一个邪乎啊。这一伙人吧，就专门在深山老林里头挖坟掘墓。哎呀，那当时闹得可凶啊。解放后呢，就跟衣冠道一类的教门啊都给镇压了。早年间呢，那凡是柳子都报字号，这柳子的字号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好像是叫啥泥儿灰。

我从来没有听过尼尔会这种盗墓贼的传说，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但是他提及的衣冠道，我和胖子倒是略有耳闻。这个道门里的人为了炼丹，专割风术打扮的尸首呢，于是就更增添了几分好奇心。当下就央求四害在道门里学过妖术，传说呢有遁地的本事，即使犯了案子，官面上也根本拿不住他，可能实际上只是做过掘子军一类的工兵啊，擅长挖掘地道。不过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外人根本不知道，那都是乱猜的。后来呀、他发现发掘古冢能够发横财，于是就做起了折腾死人的买卖。他挖的坟多了，名头呢也就与日俱增了，还收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胡匪中的一股柳子，就开始报了字号。因为做的都是挖土淘泥的勾当，他和他的徒弟盗了不少古墓，到后来呢更是明目张胆。因为老坟里边多有尸变，或者是墓主的身体中灌有水银防腐，俺们为了取古尸口中所含的珠玉呢，便从坟墓中以麻绳拖拽出墓主的尸骸，把尸骨倒吊在歪脖树上，流进了水银，然后再动手抠嘴挖肠。有时候古墓离有人居住的屯子很近，他们照样能够明火之仗或是光天化日的就这么折腾，毫不避讳。干这行没有不发横财的，所以这帮人个个手中都有真家伙，根本就没人敢管他们。他们挖开了坟墓，把里边值钱的东西倒腾一空，

0: 留下满目狼藉的破棺残尸，老百姓们看见之后无不错叹。哎呀，那些古尸啊，那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死后还让人这么折腾，这副情形实在是惨不忍睹。尼尔会这股溜子呢，那都是在大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中出没的。这里面的三山五岭之中，凡是有残碑封土能被找到的古墓和坟茔，他们都要想方设法给挖开，盗取冢内的秘器。由于常年干这种买卖，做贼心虚，所以迷信的门道呢也就很多。他们穿成了一身黑，是为了干活的时候减少活人身上的阳气。古墓呢，那都是久积阴晦之地，历来都很忌讳把活人的阳气留在里边。另外呢，也都非常的讲究辟邪，帽刺儿、袜子、腰带，那都得使大红的，全都是拿猪血染过的。关于他们的事迹，现在还能说得上来的人已经不多了，毕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四婶之所以知道的这么清楚，那是因为解放前他亲哥哥曾经被尼尔会的胡匪们抓去做苦工，在挖坟掘冢的时候筛过泥，淘过土，最后呢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拖出了匪巢啊，给他讲过一些在里面的经历。据四婶子他哥哥回忆，尼尔会的匪首曾经带着全伙的胡匪在团山子一带挖了很多的洞，最后从黄皮子坟的后边挖出一座黄大仙的印子庙，他们想从庙中的暗道里找一件宝贝，结果呢就惹恼了大仙爷了，搭上了好几条人命。不过尼尔会也不是吃素的，一计不成再是一计，结果还是让他们得了手了，从庙下的暗道里挖出了一口描金嵌玉的箱子来。尼尔会的胡匪们得手之后，那些被抓来帮忙挖洞的山民呢，便都被拖到了山沟里杀人灭口了。四婶子他哥也中了一枪，枪子儿在他的身上打了个对穿，他捡了一条命，从死人堆里就爬出来了。回到屯子之后，那个枪伤就一直没能痊愈，加之又受了极大的惊吓，没成几年就一命呜呼。至于尼尔会从黄大仙的庙中掘出的那口大箱子的下落，以及其中究竟装着什么宝贝，那就没人知道了。而且从那儿以后，尼尔会也随即在深山老林中销声匿迹了，再没人见过这股柳子。人们传说肯定是遭了报应，都死无葬身之地了。我和胖子听的是全神贯注，这黄大仙的庙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犯得上让尼尔会这么不惜血本的折腾？那口箱子又被他们弄到哪儿去了？尼尔会那些胡匪最后的下场又是怎么样了？我们的好奇心都很强，恨不得把这件事刨根问底儿，要不然这晚上睡觉都不踏实。可四婶子他就知道这么多了，而且就连这点内容他的真实性也没法保证。当年他哥中了枪爬回了屯子，就剩下一口气了啊，那说出的话也都是颠三倒四的，谁知道他说的靠不靠谱啊？我见实在没什么可再打听的了， 只好和胖子一起接着去削坟砖了。那个时候提倡移风易俗，平荒坟开两天，因为在许多边远的地区火葬还不现实，仍然要实行土葬，但和旧社会已经大为不同了。第一呢是薄葬，其次呢是深埋不坟，掘地20尺下葬，不起封土坟丘，墓穴上照样可以种植庄稼。不过我们深山老林之中，人烟稀少，也犯不上为坟地和庄稼地的面积发愁了，只是凭些荒坟古墓用木砖代替建筑材料而已。但是这个坟砖它极不好削，这些青砖都被古墓中的尸臭所侵，臭不可近，虽是年久，但是仍然不消散。削割平整之后，还得用烧酒调和石灰，才能除掉异味。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头，熏得我直皱眉头。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子，望着屯子外那沉默的群山，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待在山里头削坟砖看林场了吗？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那差距也太大了。当时啊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躁，一想到一辈子窝在山沟里头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那内心深处一时就产生了阵阵的恐慌，鼻子发酸，眼泪都差点没掉下来。胖子看我神色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就成天的愁眉苦脸的。我叹了一口气说，妈的，还不就是为亚非拉啊各州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吗？胖子劝我说，别发愁了，是吧？
1: 不回去，
0: 他到大队去办事，顺便给知青们取回了几个邮包。这个山里交通不便，我们来插队好几个月了，几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了，头一次看见有邮包和信件，我怎么能不喜出望外呢？当下我把一切事情都抛在了脑后，我和胖子最记挂的当然那就是家里的情况。可支书翻了半天告知没有我们的邮包，这都是另外几个知青的。哎呀，我虽然知道啊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东西了，但是我这心里依然很不是滋味。我正要转身走，老支书又把我们俩给叫回来了，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那是寄给你们俩的。我和胖子微微一愣，赶紧冲过去把信就抢过来了。我这心里还十分的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读起来了。原来发信的人是我和胖子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田。他的年纪跟我们相仿，是文艺尖子，我们一见如故，曾经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在毛主席的故乡，我们每个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整整一天一夜都没放手。结果呢，后来手都肿了。在革命的圣地延安，我们在窑洞分吃过一块干粮，我们还在天安门接受了最高荣誉的检阅。 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

们互相留了通信的地址。哎呀，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万万没有想到今时今日会在山里头收到他的来信呢。这丁思甜的父母入伍参军了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那也是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把穿上军装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你们

永不褪色，很孤单。也许克伦佐奇的生活比山里还单调。克伦佐奇虽然同我所在的岗岗营子同样属于内蒙古，但是却不属于一个盟。克伦佐奇是草原上的牧区，环境恶劣，人烟更加稀少，离兴安盟路很远。这个丁思甜唱唱歌跳跳舞还冲，让他在草原上放牧，那真是难以想象，怎么能让人放心得下呢？我正思量着，我发现胖子翻箱倒柜的想找纸写回信，就对他说：别找，连擦屁股纸都没有，你哪儿找信纸去？哎呀，我看咱们呢就在这山里待的呀，都待傻了都，不如到草原上去玩一圈，顺路去看看咱们的亲密战友。燕子听我说要去草原，他吃惊地说：啥？啥？去克伦佐奇大草原？

兵团的优点那是有固定的收入，缺点呢是缺乏自由，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知青呢，实行的是工分制，缺点是收入不可靠，优点是来去自由，请假很方便。也许会有人觉得很奇怪，你既然知青那么自由，你为什么不回城啊？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回去就没口粮了，而且所谓的插队，那就是户口已经落到了农村，就算是农村的户口了，你回城那也是黑户，城里头已经没您这一号了，你不可能找到工作。毕竟民以食为天，人活着不能不吃饭，没工分就没口粮，所以就把人给拴住了。前几天我们在团山的林场捡了不少金豆子，这个东西当然是不敢自己私留下来了。交工之后，支书心眼好，虽然那时候没有奖金这么一说，还是答应给我们多打出两个月的工分来，留着过年回去探亲的时候放个长假。也就是说，我和胖子可以两个月不用干活。在山里头待得烦了，又挂念着丁丝。

燕子说，我和胖子是屎壳郎打冷战，臭嘚瑟，这才安分了没两天，又想出幺蛾子，到草原回来的时候给他带很多很多他从来没有吃过的好吃的。我和胖子也没什么行李需要收拾。

因为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完全是一副无产阶级加光棍汉的现状。扣上了狗皮帽子，再拎上个破军用包，就出了屯子，往山里头足足走了一夜。清晨赶到了专门用木材的小火车站，给木料装车的活儿，那都是屯子里的人头天夜里帮着干的。我们到的时候，火车已经发动了，呼哧呼哧的冒着白气。趁看车站的老头不注意，我和胖子爬上了最后一节火车，悄悄的就趴在了堆积捆绑的圆木头上边了。按规定，这种小火车只往山外的大站运送木料，根本不允许任何人偷着搭车呀。如果在开车前被看站的老头发现了，我们俩即使说出大天来，那也得被赶下来，而且说不定还会被扣上啊什么占公家便宜的帽子，还会做检讨。所以这个事儿实际上风险不小。我和胖子只好跟俩特务似的潜伏着，唯恐被人给发现了。虽然我们小心谨慎，可还是暴露了目标。前两天在山里头套黄皮子，我就开始有点流鼻涕。屯子里的赤脚医生人送绰号半片子，那是一个比较二的乡下的土郎中，人牲口病他都能治。他给我开了一点草药，喝了之后也没见好，偏偏在这时候就忍无可忍的打了个嚏。我赶紧用手捂嘴，可还是被看车站的老头给发现了。那老头听见动静，一看见有人偷偷的爬到了车上边，这还了得，立刻吹胡子瞪眼的一溜小跑就冲过来了，想把我和胖子从这小火车上给揪下来。可就在这个时候，随着一阵晃悠，这火车轰隆隆的就开动了，车头逐渐加速，由慢转快，道路两旁的树木是纷纷的后退。眼见看车站的老头再也追不上我们了，我和胖子立刻就不在乎被他发现会怎么样了，我们俩嬉皮笑脸的同时就摘下了狗皮帽子，很有风度的。

0: 绕了不少的弯，在此按下不表。单说我和胖子两个经过了数日的跋涉，终于踏上了克伦佐奇的草原。如果把中国的地图看成是一只公鸡的形状，那这片大草原它正好是处于公鸡的鸡冠子的下方，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部分，属呼盟管辖，与兴安盟相邻近。这里地域广阔，林区、牧区、农垦区都有。得了，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就这么吆喝着驱赶牲口。这是我们头一次到蒙古大草原来，身临其境才发现那与想象中的差距很大。所谓的草原，那都是稀稀拉拉的，扎根在沙丘上，分布得很不平均的草棵子，那草全都是一簇一簇，秋风正长，几乎每一簇都齐膝深。虽然近处看这些草是又稀又长，可是纵目远眺，那无边无际的草原就变成了黄绿色的汪洋，无穷无尽的连绵不绝。我们的耳中听着蒙古族牧人那苍凉的歌声，坐在车辕上，随着车身颠簸起伏。秋天的草原寒气凛冽，浮云野草，冷风扑面，空中的雁阵哀鸣远去。据当地的牧民说，前几天这草原上就开始飘雪了，不过这雪没下起来，估计今年的冬天呢会来得早，要提前着手做好应付冬荒的准备。胖子没来过东北，他觉得山里头和草原上都这么早就下雪了，这很不可思议。他捣鼓着，不知道为什么气候会反常。冬天来得早，大概说明那春天也不远了。我对胖子说，古人说呀，这胡地八月便飞雪啊。胡地那是指塞外胡人的地盘，我看咱们算是进了胡地了。我们坐，
2: 不过社会风气在那儿摆着，谁也没有直接说出来，或许呢也完全没有想到那一层。哎呀，很久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才体会到可能是有这种萌芽了。现在重逢在即，我觉得这个心跳都有点加速了，能不能让我们亲密战友之间的革命友谊再进一步呢？啊，那我就留在草原上，不回大兴安岭了。
0: 我随即就跟胖子商量，想让他
2: 帮我问问丁思甜，在他那心目中我的位置究竟是什么？
0: 胖子立刻摇头说：“我老吴，咱别这么不纯洁，兄弟。我刚还想让你帮我问问他，那我在他心中的这分量呢？这你怎么倒让我先问你了？”
2: 我心想，哟，感情你小子也有这贼心呐。
0: 我就对胖子说：“哎，胖子，丁思甜一变。”看看谁有戏。刚商量完这件事，这勒勒车就停到了草原上的两座蒙古包的前面。
2: 只见丁思甜身穿一身蒙古族的长袍，他头上扎了一块头巾，他正在挤羊奶。
0: 我差点没认出他，这专属

0: 您的改变实在是太大，要不仔细看还真以为她就是个蒙族的姑娘。丁思甜呢，他也没有想到我跟胖子会突然来探望他，愣了半天他才缓过神来，冲过来同我们拥抱在一起了，他激动的哽咽难言。战友们久别重逢，那都有说不完的话，可是这心中的往事千头万绪，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这片草场位于克伦佐旗最北边的区域，只有三四户墓，包括来插队的知青，整片草场的人那加起来也不超过十五六个。这丁思甜呢，是落户到牧人老羊皮的家里，平时除了老羊皮一家三口，就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啊。他突然见到了当年大串联时的战友，不禁是喜极而泣。我安慰了丁思甜几句，把我和胖子没有能当兵也到兴安盟插队落户的事情对他简略地说。丁思甜轻轻地叹息了，似乎极为我们惋惜，但他随即就打起精神说：“
1: 哎，现在咱们不是也挺好的吗？你看，我们草原的景色有多壮丽啊！蓝天作被，地当床，黄沙拌饭，可口香。草原上的生活最锻炼人了。嗯，你们来了，就多玩几天。”明天我带你们去骑马吧。
0: 去草原上的牧民呐，对马那是极其看重，他绝不会让外人，对草原上的那些忌讳也并不怎么看重，跟他混熟了，骑他的马，他也不生气。我知道，丁思甜乐观态度的背后，那更多的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黄沙拌饭怎么会香呢？不过我还是不提那些扫兴的话才对。于是让他给我们引荐了牧民老羊皮一家。老羊皮在草原上生活了半辈子，可是乡音难改，还有很浓重的西北口音。他说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啊，今天晚上呢正好要宰牛杀羊，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黄昏时分呢，那附近的牧民和知青们都会赶来。何胖子一听这个消息，当时就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哎呀，这草原上的牧民呢，可真是太好客了啊。那以前是听说过，可是没见过，这回见识真服了。我们刚一来就宰牛还杀羊，这怎么好意思呢？这太过意不去了，更何况我们还是空着手来的。哎呀，早知就带点土特产做礼物了。不过我们久闻呐，这手抓羊肉的大名啊，今天就厚着脸皮不见外了。这个咱们平时这儿都是几点开饭呢？丁思甜在旁边笑着说：“你别拿自己不当外人，今天宰羊那是因为今年这片草场接连出了几次自然灾害，但是由于牧民们舍生忘死的保护集体财产，没有使集体财产蒙受任何损失。蒙里说呢，咱们这是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因为内蒙草原靠近边境，还起的是军管，所以呢上边派了个干部来咱们这儿拍照报道呢牧民的模范事迹。那宰羊是招待

你们恰好赶上了，要不然呢，我可没办法请你们吃新鲜的羊肉。我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白高兴了半天，原来这么隆重是为了招待别人，而且说什么牧区是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这大寨跟牧区能比吗？不过人家既然要抓典型，我们也没资格去问，天底下有我没我无所谓啊，那跟着蹭个羊肉吃就应该挺知足了。天还没有黑，附近的几户牧民跟知青们就陆续赶到了，加上我们和老羊皮也总共才有20几个人，那知青就占了一半，其余的知青我们虽然不认识，但是各自一提起自己的身份便都是茶兄茶妹，跟旧社会拜了把子的那种感觉也差不多，共同的命运是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的距离，没用多一会儿就会熟了。黄昏的草原，夕照晚霞，一望千里，那正是景色最美的时光。有知青去找哪位干部借了照相机，大伙儿在一起合了影，高高兴兴的等着晚上开饭大吃一顿。我曾经思前帮老羊皮把要宰的那头羊从圈里给捉出来，哎呀，我觉得今天玩得十分的尽兴，又看到了血红的夕阳下，即便是群山起伏，便伸出了远行之意，就跟老羊皮说，明天呢，想借几匹马，让思田带着我们骑着马去草原的深处玩玩。老羊皮一听此言，脸色大变，他告诉你说，那个是去不得的，包月没抓够秋膘啊，要不然是绝对不会在如此接近白眼窟的这片草甸子上放牧的，你也不问问谁还敢再往草原的深处走半步，倘若要是惊动了妖龙，那恐怕长生天都保佑不了他了。这老羊皮说的煞有介事，我不免觉得好笑，这也太扯淡了，草原上怎么会有龙，而且还是会吞吃人和牲口的妖龙，这种事儿，哎呀，糊弄小孩可能好使，我胡八一能信吗？老羊皮见我不信，又说起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几十年前，他给草原上的有钱人牧羊，就听说了关于漠北妖龙的传说，说的邪乎极了，以至于白眼窟附近的草原成了一个被当地牧民们默认的禁区，牲口丢在了那边都没人敢去找，反正不管是人是马，去了就回不来。有一次从东北山区来了一伙人，抬着一口古旧的大箱子，看着就跟口棺材似的，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这伙人抓了老羊皮的兄弟，拿枪顶着他，硬要他带路去白眼窟。老羊皮悄悄地跟在后边，想把他的兄弟给救下来，但是跟到了白眼窟的附近，又没言之凿凿，那神色间非是作伪，自然是很同情他兄弟的遭遇。但要说世上有龙，我哪里会信，我摇着头被老

0: 杨迪说，您见到的那条什么龙啊，是不是看走眼了啊？哎呀，我猜也许是一条黑色的巨蟒。
1: 哎，有些大蟒。像八火车辗转来到了草原，他们的从天而降令丁思甜喜极而泣。还没安顿下来，极不安分的胡八一立刻又被牧民老羊皮有关漠北妖龙的传说所吸引。顺着牧民老羊皮的手指，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向了天空。厚重的云层从头顶一直推到了天边，我心中反复回想着的最后的一句话，那条龙是在天上的。说完了这些，老羊皮也不再继续说什么了，他闷着头到一边去宰羊。我望着天空出了好半天的事儿，我心里头仍是对他的话将信将疑。这时候草场上开始忙碌起来了，众人都在帮忙准备着晚上的宴会，我便不好再追问下去，转身呢就回到了知青的队伍当中。因为知青都是外来的，牧民们很少愿意让这些人帮忙宰牲口，剥皮烹制的事呢也尽量不让知青近前，所以呢我们几个知青在牛马归圈之后便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只能干等着开饭了。夜幕终于降临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草原上的牧人的帐房前燃起了篝火，把他的手给敲过去了。原来还得先请远道来的干部给大家讲几句话。讲起话来也无外乎就是什么时下集会流行的老调重弹啊。那位姓倪的干部30来岁，瘦瘦的脸上夹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留着一面倒的干部的发型。其实呢，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领导干部，他只是一个文职人员，被上级派下来写一篇牧区模范事迹的报告的。那想不到在草原上就受到了这么高的礼遇，牧民们就根本也没见过什么领导，对他一口一个首长。首长就这么叫，让他着实有几分受宠若惊，一定要众人改口称他为老尼。蒙古族以西为大，以长为尊，请老尼坐了最西边最尊贵的位置。一位年长的牧民拖着牛角杯先唱了几句祝酒歌。丁思甜在草原上生活了半年多，已经学会了一点蒙语，给我翻译说，他唱的是啊，酒啊是五谷的结晶，蒙古人献给客人的酒代表着欢迎和尊重。我和胖子对祝酒歌什么内容呢毫无兴趣，我们眼巴巴的就盯着那烤的直冒油的那羊腿，我们心里就盼望这老头赶紧唱完了，等老尼再讲几句应付场面的废话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老尼遵照当地的习俗，以无名指蘸着酒，各向天地火弹了一下，又用嘴唇沾了一点酒，这才开始讲话。他先念了几句最高指示，又赞扬了几句牧区的大好形势，最后呢还没忘了提到这儿的知青，说呢知识青年们在草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啊，知农知牧

0: 抓革命所生产的同时，一定也要加强政治学习啊，要经常召开生活检讨会，及时的汇报思想，及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老倪呀、啊，这车轱辘似的讲话就说了能有20分钟。哎呀，可能说的他连自己都觉得饿了，这才一挥手让大伙儿开吃。这蒙古人喝起酒来啊，就跟喝凉水似的，一律都用大碗，酒量小的你见了这个阵势你都能给吓着。这个时候牧民们都要给首长敬酒，不胜酒力的老尼招架了没半圈就被灌得人事不行了，让人横着就给抬进了帐房。知青里面也没有海量的人，就不敢跟那些牧民们一碗接一碗的喝，干脆呢就抓了一些吃食，另外点起了一堆小一点的篝火到一边去吃了。牧民们知道内地来的年轻人量浅，也没人追着我们斗酒，我们呢也乐得没外人干扰。牧人喝多了那就喜欢唱歌，吃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的马头琴呜呜呜咽咽就响起来了，那琴声如泣如诉，又格外的苍凉和雄浑，那音色遒劲，赤动苍穹啊。我们是一个知青围坐在另外的一堆篝火的旁边，体验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草原生活，听着马头琴都听入了神了。我想去那边看看是谁拉马鼓。丁思甜以前就是文艺骨干，跳舞唱歌无不出彩，始终想进部队的文工团，可由于家里头有海外的关系没能如愿。草原上的蒙古族的舞蹈他一学就会，跳起来比马当头啊。草原上天高月明，熊熊燃烧的火堆之前，哥俩现眼吗？这不是，但是我从来是不会打退堂鼓的，何况还当着丁思甜呢。我稍一寻思便有了计较，我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胖子立刻会意，伸出了双手下压，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对大伙说：
1: 我说大伙儿让我静一静，哎，静一静，静一静，咱们请列宁同志给大家讲几句。
0: 知青们立刻知道了我们要玩什么把戏了。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颠过来倒过去的那只有八个样板戏，普通人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化娱乐活动。可不管什么时候，这年轻人呢总有自己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娱乐之一，那就是模仿电影中伟人的讲话，尤其是获得过苏联功勋奖章的大师级演员安年高夫所饰演的列宁，加上国内配音艺术家的艺术再现，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译制片，那无论是影响还是认知的程度上，那都毫无争议的成就了一个电影史上举世无双的经典。当然模仿的难度呢也是相当的大的，并非人人都能学会，一旦某人学的有几分神似，便会成为众人眼中的偶像。知青们围着火堆而坐，他们明白了我和胖子要表演什么节目，随即就安静下来了，他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心中暗想，可别演砸了。随后往自己的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把头发向后拢了拢，又摁了摁双鬓，尽量使自己的脑

0: 在草地上呢又捡了一些羊毛粘在上嘴唇当成假胡子。这个时候知青里头已经有人觉得好笑了。这段演出强调的是革命风暴前夜那凝重的气氛，最忌有人笑场。我知道还不到时机，于是一言不发，把脸转向了侧面，摆出一个雕塑般经典的定格镜头。就这造型啊，我足足就坚持了有半分钟，这周围终于就安静下来了。知青们开始由刚才歌舞升平的浮躁之中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是时候了，我把目光缓缓地扫向了众人，沉重地对他们说道：同志们，昨天乌里斯基企图把咱们的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一段啊，要求你的语速快，那吐字得准确，务必把每一个字就跟炮弹一样的发射出去，调动起听众们那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个时候火堆旁边围坐的人是鸦雀无声啊，一听到粮食两个字儿，就难免要想到了吃饭，大伙儿都难免会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上山下乡前，嗯，谁没有过远大的理想啊？可是进入了广阔天地，精神跟肉体都受到了太多的压力。进入广阔天地之后，红卫兵们那不再是一支彼此可以呼应的强大的力量的。远离城市的生活磨去了他们的锐气，那时候还没有返程这么一说，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前途这两个字。残酷的现实压得人们喘不过气儿来。我见情绪都调动起来了，就到了该把表演推向高潮的时刻了。我立时做出义愤填膺的表情说：暗杀、暴力、饥饿、贫穷，合起伙来包围我们，吞噬着我们。说到这儿我微微做了个停顿，紧接着我抬高嗓音，带有一点煽情并夹杂着一些悲伤的说：所谓爱在流血，他那广阔的胸膛上在流着鲜血。大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那经历都是相同的，很容易受到气氛的感染。周围的知青们有的哭了，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也有人跟着胖子一起喊：
1: 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0: 然后大家一起鼓掌并一致要求请列宁同志先走。一次完美无缺的表演啊，那尺寸那火候拿捏的是无懈可击，再加上观众配合的极其到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模仿过列宁的演说，也许将来还有玩这个游戏的机会。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不管是气氛还是情绪，那今后再也没法达到这次的境界。啊，那夜幕下的科伦佐奇草原的晚宴呢，令人是终身难忘。我扯掉了假胡子回去落座的时候，丁思甜吃惊地对我说：哎，八一啊，你太棒了，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本事，我刚才真的把你当成列宁同志了。

我听他这么说，我当然是得意忘形了。不过我还是得保持我一贯的谦虚的本色。那个时代流行矜持，所以我摆了摆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这算什么啊？这个我就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丑容。胖子很羡慕我受到知青们的赞赏，他赶紧对丁思甜说：“我说，刚才啊，我光给这老胡配戏了，我都没来得及展现我这自身的风采。要不然我就单独再朗诵一段，也好让你们见识见识我这个峥嵘啊，是不是？”在胖子的积极的怂恿之下，知青们又开始了第二轮的表演。这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一半了。在这种场合之下，你即使再没酒量的人也会多多少少的喝上几碗。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最后我喝的是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散的。又是谁把我抬进了蒙古包？蒙古包里并没有另外的人，我估计其余的牧民

0: 公子壮啊，状元郎啊，唱的是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巧梳妆，三挺着生来赴宴，四的公母无人跳粉墙，五包夫人知道馅，六这花马考的阴阳神，问小红娘屈膝胆大加西会包包庭前借香酒，哎难割舍谁见哭啊呀呀太坏
1: 小红娘啊。
2: 是难舍，英英美是九里草桥别红装着八水长安去科考，七世得中状元郎，六里宴前优秀会着五凤楼前把名扬，四方进胸前挂三杯御酒，伴君王两匹抱马来抱喜，一路上迎接
0: 状元郎。
2: 谢谢
0: 谢谢
3: 啊，朋友们来这么老多
4: 次，
3: 也别光说，
4: 对，
3: 给朋友们也唱一段，
4: 给大家伙唱一段。
3: 好，
4: 来让我老妹先给朋友们先唱一首歌。
3: 行，东北二人转嘛，都改革了，综合艺术，咱们什么都得来点儿。那接下来我就给好朋友们换换感觉，来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把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带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但是话说回来了，我吧毕竟是搞戏。

0: 六个唱，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掌声这么激烈，给你卖点力气，
0: 卖点力气，
1: 咱俩再来一段，
0: 再给朋友们来一段。
1: 只要朋友们的掌声不断，哥俩的歌声就不断。
0: 对，
1: 掌声越激烈越卖力气，
0: 卖力气，
1: 累死都不带说累死的
0: 啊。
1: 就说你们鼓掌把俺哥俩乐死的。
0: 对，接下来这么的，咱俩给危在旁的每位好朋友来一段小品。
1: 行，
0: 来点什么小品呢？
1: 来点非常有意义的战争故事，血染的风采，再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
0: 对，
1: 进入剧情，那不要叫吗？早上起来不花二十五吗？啥你都不明白。
0: 包装一下啊。
1: 对，
0: 其实说句实话，就像
1: 是啊，那么霸道。
0: 注意，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去了。
1: 嗯，
0: 临打仗之前，给在场的每一位同学们、好朋友，给大家伙开个会，
1: 对，
0: 稳定稳定军心。
1: 嗯，
0: 军心稳，打仗就能赢啊。
1: 对，
0: 说两句。注意，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军人有点军事化形象，得说到。
1: 到。
0: 对。
1: 嗯。
0: 同志们
1: 到。
0: 战友们
1: 到。
0: 起立并。
1: 到。
0: 起了兵，起了我国的国土，我们该怎么办？
1: 咱们一起战他们的国土。
0: 好战士，
1: 也不赢。
0: 同志们，往那里看，在那个亮的，遭黄皮子了。
1: 这不吓你吗？这不出戏你吗？
0: 我一枪崩了你。哪个兵哪个兵上战场打仗像你似的？
1: 嗯，
0: 看没看着？在门口。
1: 嗯，
0: 这个亮灯的地方，就是起了兵的碉堡，谁就把它炸了去。
1: 拉倒吧，那不调音台吗？那
0: 假装的演出，我说那是碉堡，那就是碉堡，谁就把它炸了去？
1: 啊？
0: 谁就把它炸了去？
1: 那你那么能耐，你自个儿去呗。
0: 但是我去一去啊，往那走有一个路程，在其中又找到那个芦苇塘，弄不好就中埋伏，偷摸的来一段搜索前进，把话筒架给我，
1: 搜索前进，
0: 预备开始。

0: 停停停停，没打呢。你咋在这不开运动会呢？
1: 哥，咱别
0: 咱这偷摸不用他了。
1: 哥，咱别用了，咱行不行？
0: 咱俩到战
1: 场，咱俩已经到战场了。
0: 咱俩已经到战场了啊！
1: 嗯，
0: 这回你升官，你扮演我的首长，我扮演你的警卫员。
1: 好的。
0: 首长，往天上看，飞的什么玩意儿？
1: 灯泡。
0: 我问你，天上飞的啥？
1: 家巧呗。啊
0: 那是敌机。
1: 哎呀，敌机来了，快卧倒！
0: 卧倒是趴着，你躺地干啥呀？
1: 卧倒是趴着。
0: 卧倒是趴着。
1: 哎呦我的妈，那你就说卧趴多好，你说的。
0: 同志们，卧倒，敌机来了！给大家简单的学一段老式的三叉戟往下扔炸弹那个动作，看我模仿的像不像？来点回响，注意，卧倒，敌。

0: 炸呢？
1: 掌声不激烈，炸弹没情绪。太不要脸了，炸弹还得要掌声。同志们，卧倒，敌机又来了。

0: 弹，炸弹不扔你这了吗？
1: 我知道，扔我这是他没炸，我当一脚就踢他。
0: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谢谢。

0: 望那个墙啊，
1: 大墙又闪出啊，
0: 闪出花发掌啊，
1: 有一个小孩
0: 海边站，
1: 哪吒闹海
0: 降龙王啊，
1: 有一个小孩
0: 穿白虎啊，
1: 劈山救母的
0: 杨二郎啊，有个小孩把梨让，
1: 那扣肉让梨没名扬啊，
0: 有个小孩吃鱼
1: 鼻青有玉坏账，
0: 有一个驼子扛铁棒啊，
1: 那是土星孙上战场啊，
0: 有一个驼子扛铁棒啊，
1: 金眼猫随到赶忙啊，
0: 有帮驼子在玩耍，
1: 小儿过来的小儿郎啊，
0: 有个驼子肩上走啊，
1: 哎，这是谁呀、啊？
0: 武大郎怀豆腐，梅花作为囊啊，
1: 官把这墙过那墙，那墙闪出画一张
0: 出脑瓜。
1: 月亮，
0: 那人

出路。

0: 郎，莫非你吃醉酒不成？
1: 哪里吃醉酒？
0: 莫非你与为妻开玩笑？
1: 哎，哪个与你开玩笑？
0: 这么说，一千两银子，你当真把我卖了？
1: 当真把你卖？
0: 果然把我卖了？
1: 果然把你卖？
0: 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果然。

0: 一副对光吧上脸，瞧下裆上一脸金龟兽，下脸
1: 小别屋躺尸祭祀汉文章，
0: 横批贴写四个字儿，
1: 文社斗牛贴中央。
0: 一撩门帘走进去，屋里更比外边强，纸糊天棚塞雪冬斗大方转，
1: 地香八仙
0: 桌子带靠椅，
1: 桌上摆着八仙过海馅儿疗，
0: 有
1: 九里三点数韩信呐，十面埋伏这个墙啊，
0: 再往那个墙啊，
1: 那墙又闪出啊，
0: 闪出破四张啊，
1: 头一张有男有女有一匹高头溜溜溜溜大不是马，
0: 那是一匹马呀，
1: 马就是马呀，
0: 马上拖着谁呀，
1: 是冰山上战场，
0: 中途路上马蹄忙与樊梨花动刀枪，
1: 手提酒在哎呦哎呦哎呦哎喊江山上啊呀，二一张有男有女有一匹高头溜溜溜溜大了不是马，
0: 那是一匹马呀，
1: 马就算马呀，
0: 马上拖着谁呀，
1: 小罗正上战场，
0: 中途路上马蹄忙与红月娥动刀枪，
1: 手提酒
0: 哎，上面弄美猴王啊，
1: 关不这墙
0: 那墙，
1: 那墙闪着
0: 话半张，
1: 嗨咋还半张话啊，
0: 那半张啊让我二大爷偷摸卷烟抽了，
1: 那不行啊，
0: 不行
1: 啊，关不这墙
0: 关那墙，
1: 那墙闪着话半张，有一个小孩
0: 海边站呐、
1: 啊，哪吒闹海
0: 斗龙王啊，
1: 有一个小孩
0: 扛板斧
1: 劈山救母的
0: 杨二郎啊，
1: 有个小孩把雷让
0: 孔融让梨美名扬，
1: 有
0: 个小孩骑鲤鱼
1: 吉祥有一画一张，
0: 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有一个

0: 矬子扛铁棒啊，
1: 军也忙，谁斗胆忙啊，
0: 有帮矬子在玩耍，
1: 眼儿我来个眼儿郎啊，
0: 有个矬子街上走啊，
1: 这是谁呀？
0: 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又能。
1: 嗨，那武大郎不是宋朝的吗？
0: 我寻思矬子就行呗。
1: 那不行啊，
0: 关门这墙，
1: 关那墙，
0: 那墙闪出
1: 画一张，
0: 秃脑瓜亮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嫁给了小和尚。
0: 哪来的？个不高，耳朵长，背着个女子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
1: 猪八戒背媳妇得意洋洋啊！我来一张，
0: 来吧，
1: 个不高，红脸膛，背个老太太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答不上来了吗？
0: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1: 谢谢爸爸。
0: 我们家的东山墙上贴着的画一张啊！
1: 我们这个墙啊。

0: 房，
1: 人参长个猴脑袋，
0: 花果山似的猴子王，
1: 人参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大脑不老装，
1: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0: 又长啊，长得太多，你知道吗？

说

0: 由于我们习惯于自以为是，常常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强加于客观事物，于是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而我们又经常会被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外部评价所影响，而不能真正认知自己的内心，结果被所谓的潮流而左右，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迷失了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像庖丁解牛那样正确全面地看清世界上的事物呢？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有自知之明？又怎样才能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而正确地认知自己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认识你自己。其实这个命题是千古以来一个最难的命题，在西方的神话语言体系里面，这被表述为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每天都在问过往的行人一个问题，谁知道这种动物是什么？它在早晨的时候四条腿，在中午的时候两条腿，在晚上的时候三条腿。那么这个腿不断在变化的动物是什么呢？过往的人答不上来，就会被狮身人面像吃掉。那么后来年轻的俄狄浦斯在路过的时候说出了最终的答案，他说这个动物就是人。那么斯芬克斯大叫了一声，就跑到悬崖下跳下去了。这个故事在说明什么呢？说明离我们最近的往往是最难认知的。我们在人整个成长的经验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认知天地万物增长经验，但唯独难以认清我们自己。因为人生的变化呀，是在不经意之间有太多阶段。比如说早晨，一个孩子当他匍匐着四肢爬行的时候，这是在生命成长之前。那么走到一定的阶段，人可以站立起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开始有很多很多需要积累的，需要去建立的，也有了很多内心的惶惑和犹豫。庄子有时候说自己梦到自己是一只大蝴蝶，但究竟是蝴蝶梦了自好，你要让它住人的火炕，那没准就烤成鱼干了，对吧？庄子甚至说像丽姬像毛强，这都是人间的美女。我们形容美女往往有一个词叫做沉鱼落雁之容啊，说看到她那些个大雁呢、就飞散了，鱼啊就由于羞愧就飞到潜到她的水底去了。庄子说那些个雁也吓跑了，鱼也都惊逃了，他们真的觉得说这个美女就那么美吗？也许他们是认为丑陋而被吓跑的呢。所以这就是庄子在齐物论里面提出的观点，世界的一切以他自己的角度去观察，永远都有他自己的密码，这个密码是看不破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庄子告诉我们，人最难认知的是自己的心，人最难解答的就是

己究竟是谁，你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其实自己的心只有清楚了，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最基本的出发点，才能够去善待他人。

0: 我想一个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人，也不会真正认清他人。有的时候你的好意有可能会遭遇恶报，因为你在以自己的方式强加于人。庄子讲了不止一个这样的故事，在《至乐篇》里面他说，鲁国呀，国君有一次遇到了一只很大的海鸟，突然之间飞来了，这国君觉得毕恭毕敬啊。
1: 这是我国最好听的音乐，好听吗？这些肉都是给你吃的，快吃吧。这是鲁国最好的酒，你喝吧，来干一杯。
0: 每天用这样的礼仪在供奉这个海鸟，而这个海鸟呢，目光迷离，神色忧思，不吃一口肉，不喝一口酒，就这样抑郁寡欢，三天就死了。
1: 你为什么不吃呢？我什么都给你是最好的了。
0: 这是为什么呢？庄子的总结说，这叫以人养养鸟，而不是以鸟养养鸟，是以人喜欢的那种礼仪在对待他，而不是以他自己的那种心思在对待他。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还少吗？其实不要说对朋友，对他人，就有很多人对自己深爱的孩子是不是在这样养育着呢？
2: 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应该顺其自然，而不能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强调自己的好心，却违背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都没有认识清楚，又如何能认清客观的事物呢？
0: 其实原来小的时候，这个中国传统养孩子有一种方式，就是打蜡烛包，对吧？说孩子的腿要长得直，生下来就用小被子把这孩子紧紧的给裹起来，而且怕孩子呢总是在吸手指，怕那个小手上吸起泡来呀，或者咬破呀，就给孩子戴纱布的小手套，打蜡烛包。但是按照今天最科学的这种抚育科学来讲，孩子的手就是他的第二大脑。如果你包住了他的手，固然他不会抠破自己的脸，他也不会咬破自己的手，但是他的认知神经从一开始就是受局限的。所以现在这个医院里面宁可提倡经常看着孩子给他剪指甲，也一定不要束缚他。而且这个蜡烛包现在也都散开了，这些从科学上来讲已经可以解决。但是我们想想，有多少家长在孩子一生的成长中给他打了一个精神的蜡烛包，总在以成人世界的标准告诉他，你的腿要想长得直就必须绑起来，你以后要想出名，要想在社会上建功立业，你从3岁必须弹钢琴，你从4岁必须学美术，你从5岁必须跳芭蕾，如果不这样的话，你6岁上小学，你有什么去跟别人抗衡？而6岁一上学，你必须比别人要多报一个奥数班。南海之地叫做书，北海之地叫做呼，这也像他写的南冥北冥一样，非常辽阔，非常遥远，这样的两个地方。

整整凿了七天，结果是什么呢？是七日七窍成而魂遁死。真正凿开的时候，魂遁就失去了他的本真。他之所以可以活着，就是因为他的魂遁之态，他可以去纵观天地。等你把各窍给他分开的时候，他已经远离了他的生命本体。其实这个预言仅仅是一个预言吗？所谓人的社会化，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被社会凿开了我们

0: 跳又一跳，凿到最后呢，我们变成了一个社会标准下的成功人士，但是离我们的赤子之心、浑沌之态又有多远呢？我们很少在内心追问这个命题，因为我们离自己已经太远了。很多物理的属性，我们一眼看去可以一目了然，但对我们自己终究看不清。人世间很多事情，效率是出在它的科学上，也就是说，用一种准确的方式，迎合物性去做，这就是最高的效率。而不要违逆它，用人为的想象去判断、去处理、去强加于人。其实庄子讲的这些寓言，真的离我们很远吗？我们听的真正就是一些故事吗？有很多故事可能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也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只小鹰，它从小就是跟鸡群长大的，主人把它放在这个小鸡里头一起给它养大了，他一直就认为自己是一只鸡，所以主人真正要放这只鹰的时候，怎么打、怎么骂、怎么给他吃的、诱惑他都不行，他就认为自己是鸡，飞不起来。最后这个主人太失望了，他说我白养了一只雏鹰，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把它扔了吧。把这只鹰带到了悬崖边，像一只鸡仔一样一撒手，垂直它向悬崖底下掉下去。
1: 掉下悬崖的雏鹰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一只和鸡一起长大的小鹰还能不能恢复它雄鹰的本性？而这样的一个故事又给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道理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3: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疑团。一只小鹰从小和一群小鸡一起长大，当主人要放飞这只鹰的时候，它却怎么也飞不起来了，因为它认为自己就是一只小鸡。
3: 最后这个主人太失望了，他说我白养了一只雏鹰，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把它扔了吧。把这只鹰带到了悬崖边，像一只鸡仔一样一撒手，垂直它向悬崖底下掉下去。就在坠落的过程中，这只鹰扑棱扑棱翅膀，在没有坠地的时候突然飞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在从悬崖坠落这样一个高空的落差中，它的天性被恢复了，因为它知道它的翅膀是有用的。而过去你养育它的过程中呢，一直把它和鸡群喂在一起，没有用过它的翅膀。其实我们有多少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一定有某种潜能从来没有被开发出来。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你真正热爱的职业，让你用心去做，而不是用脑子去谋生。你没有在这个职业中获得过被激发的乐趣，你没有享受自己被提升的快乐，所以有一些技能永远的会被遮蔽了。也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爱情，如果不遇到他真正所爱的那个人，这个人爱情的力量一生可能是被遮蔽的，尽管他和其他人有家庭，生儿育女，过着寻常人眼中的一生，但是他的生命没有燃烧过，因为他没有遇对那个人。其实我们想一想，每一个人是耶非耶，蝶耶庄耶，这一生的大语言，我们曾经多少次错失过自己，这是我们需要不断问自己的一个命题。我们真正找到了被开发的那个机会吗？那么怎么样去找到那个机会呢？庄子又教给我们一种认识你自己的能力，总结成两个字，叫做心斋。是用心的斋戒去真正反攻内省，看看你自己。这个话呢，庄子是假托了孔子的一段话啊，说孔子的学生颜回啊，跟他讲说，我想出去做事，我要去魏国阻止暴虐的国君啊。他老师特别不屑一顾，说你别去了，像你去了以后，那么暴虐的一个人，你劝不好他，反而就被他给杀了。颜回说，那我总要出去做事啊。老师说，你现在呀还太毛躁，你还没看清自己，你出去做什么事都会一事无成的，你先自己啊去斋戒吧。颜回就问他老师说，我们家可穷了，我已经常年没有吃到过肉了，我一直过着这苦日子，这算不算就是斋戒呀？老师就笑了，说这不算斋戒，不是指外在祭祀上的斋戒，而是心的斋戒。那颜回说，什么叫心的斋戒？孔子告诉他，你不是听之以耳，而是听之以心，甚至不是听之以心，而是听之以气。用你的气息去进行一切的感受，回归到心里，得到自我的确认，这就是心斋。这段话虽然假托于孔子，但是是出自庄子。 那在庄子的《人间世》里面，他写的这段话是告诉我们每个人一种认识自己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有向外和向内观看的两种能力，向外可以去发现一个无比辽阔的世界，向内可以去发现一个无比深邃的内心。可以说外在的世界有多大，内心的深度就有多深，这个是完全成正比的。可惜我们这一生一直用于外在的发现，而从来看不见自己的心到底是什么愿望。在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有太多太多被人安排好的事情，比如说从小的读书、长大的职业、以后的家庭，就在于他们的一切都被你安排好了。他们一生得到了你的经验，但他们一生缺少的是捕鱼的教训。而且说，由于他们没有离开过你出去实习，他们并不知道由他们的坎坷和教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什么。他们手里拿到的是你一生由教训总结出来的经验，但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些平庸的教条。其实这个故事也适用于每个人的心，我们得到的那些间接经验真的都是宝贵的吗？在今天我们老有一句话说，人生要少走弯路。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人生没有弯路可言。如果你不走过那一段，怎么能抵达到现在？如果不站在现在，你怎么回过头去说那是弯路呢？其实每一条路都是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发现自己，并且得到了确认。庄子始终保持着对自我清醒的审视，从物理意义上人生的状态，到精神意义上人生的境界，他始终保有清醒的关照。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在自己的形骸之外保持一双灵魂的眼睛，这件事情没有别人可以做。尽管永远有人在提醒你的得与失、你的对与错，但是我们往往在他人过多的言论中盲从于人而迷失自己的心。如果保持有这样一双灵魂的眼睛始终审视自己，那么我们才可以做到宠辱不惊，把握住自己内心真正的愿望。在庄子的养生主里面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叫做庖丁解牛。我们全且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庖丁手中的那头牛，我们今天真正解得开吗？庖丁是怎么解牛的呢？这样一个优秀的庖丁，他在君王面前表演呢，在表演的时候，他的手臂抵着，膝盖倚着，人整个的这个动作像舞蹈一样解剖一头牛。整个这个过程中，觉得他下刀的姿势、他的节奏合乎古代的很多乐章，既合桑林之舞，又合经手之乐，这简直就是一场表演，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他拿着那个刀呢，是能够叮当响着，完全合着这个乐章的节拍，表现得非常从容漂亮。那头牛稀里哗啦解开了以后，如一滩泥尾地，骨骼清晰，牛肉全都剔下去了。那么看的人必然大惊，说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庖丁的解释，他说，我所为在乎道而近乎技。他说，如果人能够有一个更高明的眼睛，我能够从这个道上去推导，而不仅仅依凭技巧的话，3年之后我就不见全牛了，在我的眼中就是它的骨骼了，是透过厚厚的牛皮和牛毛，我能够看到骨骼肌理的走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用刀子准确地进入它骨骼的缝隙，而不再去硬碰，这样的话我就获得了一种效率，我就可以让它在我游刃有余的过程中如泥尾地。所以这个庖丁说啊，说庖丁跟庖丁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是屠夫，但是你看，良庖遂耕其刀，是割也，而足庖却耕其刀，是折也。一个优秀的屠夫，他一整年才换一把刀子，因为他是在那儿割肉，他是在骨骼之间，顶多是斩断筋，他所遇到的都是柔软的东西。而足庖遂耕其刀，是折也，
他说那个技术不

0: 高的屠夫啊，一个月就得换一把新刀。为什么？因为他在那儿砍骨头呢，如果老砍骨头，这刀自然就会坏了。这个庖丁非常骄傲地说，而我这把刀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是为什么呢？他自己说了一句，让我们总能看到那些缝隙，能够准确地解清它，而不必说去砍骨头，去背负担，大家不必是每天在唉声叹气中做出一副悲壮的姿态，让人生陨落很多价值，那么我们获得的会是人生的效率。
1: 像庖丁解牛那样正确全面地认清世界上的事物，是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又一个重要条件。但是于丹教授认为，正确地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能够有自知之明。那么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做到有自知之明，而怎样才能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正确地认知自己的能力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认识你自己。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1: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秘制，锁住6倍电量，6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不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正确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受外部评价的影响，而正确地认知自己呢？
0: 庄子告诉人，只要你心中有大境界，你才能够看清超越行为内心真正的质地。也就是说，真正内心里面的这种大道啊，大言呐、啊、大仁呐、啊、大廉呐、啊、大勇啊，一切一切都是内敛于心而不张扬的。这种内敛于心被庄子说成叫做天府，一个人的心要像天府一样含住天地万物。而天府里有什么呢？还有两个字叫宝光。他说这个宝光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你内心保全一种大的，不以外在的事功来论自己的能力了。大家都知道有名医扁鹊，对吧？他用医用药就把人给压下去了，所以大家总认为他能治的是小病，不知道这个病如果酝酿下去，那就是要命的大病。所以呢，他能治小病这个名声呢就流传于乡里。他说我为什么说我的技术最差，是因为我只能在人已经生命垂危的时候再出手，我能做的就是给人破脓血呀、动手术啊、敷药啊，看起来血淋淋，这些事儿都是我去做了，结果一做就起死回生，所以我的名声就传遍天下。他但你其实看看我们这三个人的阶段，防患于未然者最高，但天下不称名。病初起而手到病除，被人认为是

0: 船厢里。道人生命垂危，这时候才挽救人，怎么挽救完他都有后遗症，这人都受损了，但是我却名传天下。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世俗的评判标准未必真的能评价一个人的质量，我们对于自己的评估只有内心能做出准确的回答。中国民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有一家主人呢带着一个小猴和一个小驴在一起生活，这个小猴呢就很机灵，他就总在这个房上啊跳来跳去，那个主人就见了人就夸说我的小猴太聪明了。后来这小驴呢看他老受表扬，自己也很费劲，有一天终于踩着柴垛艰难的上了屋顶，结果一上屋顶就把主人的瓦给踩破了，结果被主人给拖下来暴打了一顿。这个小驴一直就想，我终于做了小猴的事情，为什么他要受表扬而我要挨打呢？就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样的境遇发生在很多很多人的身上，就是我们过分的仿效了他人的行为，我们刻意强调了社会通行的标准，所谓的时尚，所谓的流行，是有一种潮流的趋势，让我们迷失自己的心而趋同于统一的标准。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庄子一直在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流于俗呢？首先认清你内心的愿望，你真正在以你自己生命的方式善待你自己吗？在今天可以说在一个媒介充分发达的时代里，流行的标准是很可怕的，流行是一种势力，这就像是每一个人都会受广告的干扰去决定自己购物的方向。流行是一种洗脑，流行可以告诉你它未必是好的，但是你必须要从众。我们往往有一个概念的混同，认为流行就是时尚，但其实时尚呢有的时候是少数人的一种趣味，而流行有时候就像流感一样，它只标志着一种数量，并不代表着一种品质上的高级。在今天这个时代，也许比庄子的时代更需要这样的火眼金睛，更需要内视反省，更需要摆脱外在的标准而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评价他人的能力。只有确立了这一切，以自己的清明理性再去善待他人，善待朋友，善待子女，才能够做到不强加而真正的尊重。对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对一个每一个年龄的生活方式，以他本来的样子去让他发挥到最好。只有回答了自己是谁，第二个问题才能回答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才能回答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尊敬他人，去协调社会。我想在整个庄子一个又一个环环相生的寓言中，如果我们纵观起来，站在当下会解读其中的奥秘，我们都会有一双灵魂的眼睛，都会有一把庖丁的利刃，我们能够勘破。
1: 现代人来说，这个由的境界似乎很难打。
0: 这个由字是庄子用的很多的，比如说他说在天地之中要称万物，能够最后达到由心的境界。那么什么是由呢？我们每一个人抛开那些个鲲鹏，那些个脱于物象的自在之物不说，我们自己能够达到由的境界吗？在有一篇叫《在右》这一篇里面，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云降东游，过扶摇之支，在东面过神木之支的时候，见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鸿蒙，其实鸿蒙也就是混沌未开的这样的一个人。看到这个老头呢很有意思，用手啊拍着大腿，像一个麻雀一样在那儿跳过来跳过去，哎，开心极了，在那儿玩，跳来跳去的玩。然后这云将呢就愣住了，说叟何人哉，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个老头他在干什么呢？然后就停下来认真的问他，说你干什么？

0: 呢？
1: 红萌呢也不停，还在用手拍着大腿，像麻雀一样跳过来跳过去，回答了一个字，他在干什么呢？这个字就是游，说我呀就是遨游呢，玩呢，就干这个。然后云将说，那我有问题想要来问问您。然后这个老头呢就天真的像个小孩一样，就果然仰面看着云将回答一声说，哎，好，你就问吧。然后云将就问出了一番大道理，他说，你看，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顺，四时不节，这样的一个天地万象，没有一样事情是风调雨顺的，人间的政治整个一切都不清明。

0: 最后银匠什么都没问出来，就只好走了。又过了三年，他继续问我还是不知道。最后在银匠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之下，这个鸿蒙终于脱去了这样一副老顽童的外表，把心里最朴素的真理跟他说了出来。他跟他说了两个字，怎么样能够做好一切呢？这两个字叫做心养。也就是用你的心去认真的酝酿。我们知道这心养两个字其实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成是养心，也就是说让你心中有一些意念，有一些彻悟，有一些天地至理和生命最真纯的愿望能够真正的生成，并且被让你自己看清。我们今天都有养生之说，但是很少养心之说。其实小到一个个人的生命，大到社会融通的万物之理，都在乎心养。心中那种意志，我们真的看清楚了吗？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鸿蒙一样拍着大腿，像个麻雀一样玩乐的天真的像个孩子，回答在世间只有一件事，就是只此一字，游。我能够随心畅游。想要让心真正飞翔起来，先要给它解放出来，释放出来。
1: 庄子认为，只有释放了人的本性，才能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但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当我们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当我们处于社会所赋予的各种角色之中时，我们想到过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吗？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束缚了本性而全？
0: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外在的街道，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过长多人为的痕迹和社会化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贴近自然的地方已经太少了。如果万物可以各负其根的话，那么天地之间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之志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亏其情，物固自生。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自由生长，你不必去窥明它其中的道理，不必去追问，不必去计较。世界真正的和谐，其实就在这样一些杂乱丛生之中，让各种生命自然蓬勃，于是构成了天地和谐。我们今天远离这个境界已经太远太远了，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时候习惯于追问，我们一定要穷究义理。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寓言，说青蛙看见蜈蚣走路的时候非常好奇，他看到蜈蚣有那么多条腿刷刷刷的在那儿走着，青蛙就一蹦一跳的过去说，你看我就四条腿，我还有个前后的分工，我就弄不明白你这么多的腿，一个百足之虫啊，你最先迈的是哪只脚。这句话一问，蜈蚣啪就顿在那儿，不会走路了。蜈蚣说，你不能再问我这个问题，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问任何蜈蚣这个问题。我要一思考这么多脚里先迈哪个脚，我所有的脚都不会动了，我一下就瘫在这儿了。其实这多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大家的头绪想一想，我们只有比蜈蚣多，不会比蜈蚣少的，对吧？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交友，从老人到孩子，这一切一切，当他顺理成章成为你的生活时候，我们是不能过多思考的。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叫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
1: 有那么多的社会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人人渴望成功，而世俗的成功标准也许就是名和利的获取。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诱惑，不被功名成就所拘泥呢？
0: 庄子说啊，在我们的这种以圣贤为规矩法度这样的价值

0: 值标准中，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以其性矣。这句话说的动魄惊心，莫不以物以其性矣。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以外在的物质标准去改变人性情的。他说只有上古三代蒙昧之时没有这样的一种忧虑，而现在没有什么不是这样改变的。他说人人都在看重自己的一些东西，他说小人则以身殉利。
1: 明算老几啊，利才是最实惠的东西。
0: 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
2: 为了国，为了家，生命不足惜。
0: 而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听起来好像不一样，小人丢了性命是为了那一点利，这大家都会不耻。那么如果说到更好的人呢，是如果要是为了一个英名去殉尽了生命，大家会觉得他很好。比他更好的是大夫，可能为了一个家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而圣人可以说我为天下牺牲了个人，这叫做崇高。但是对庄子来讲，他说这一切是一样的，无非是事业不同，名声各异，但是从以物易性这一点上来讲，都是一样的道理。对庄子来讲，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应该的，他认为大家不要因为外在任何物质的这种目的啊，去改变了自己的这种性情。用他的说法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和迷惑，而小惑易其方，大惑易其性。这两句话也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玩味。小迷惑改变的是人生的方向，大迷惑改变的是人的本性。今天这个世界迷惑少吗？诱惑少吗？困惑少吗？疑惑少吗？我们冲天赤地一个惑字，古往今来莫过于21世纪如此之多。而我们在这个惑里面，小惑就改变了我们的方向。比如说孩子高考，一个孩子可能说，我本来的这个志愿，我就是要想学物理，我就是对物理的这种奥秘，对天体黑洞感兴趣。后来大人说，学理论科学能学得出来吗？咱们学金融管理吧，以后能挣钱呀。一个文科的孩子说，我就是想当诗人，我就要念中文系。大人说，当诗人以后能挣饭吃吗？学法律吧，以后当律师啊。其实这叫什么？这就叫易其方。也就是说，会为物质的某种目的改变一个心中理想的方向。但这不算大，这是小惑，而大惑会易其性。也就是说，让一个人做出跟这个生物本性相违背的事情来，比如说这个世界的不忠、不孝、不义，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所谓利令智昏。一个真正的智者是不惑的，但是当利能够令智昏掉，我们心中不再有洞明清澈的智慧，那么一切迷惑会让我们改变本初之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庄子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东西就是由于我们心中欲壑难平，贪欲太多，不断的附加附加，而最后折损了自己的本性。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得到了一张天下无双名贵的紫檀木弓，这把弓非常的重，很压手，这恰恰是勇士所要的。这个紫檀木多年的古木，非常的沉实，压在手上非常好用。然后这个人呢看了半天这个弓，说这个弓啊是天下最好的良弓了，他在使一切都加在他身上了。这个时候他大弓引

0: 引剑用力一拉，嘣的一下，弓在他手里断了。恰恰是因为这个木头承载了过多的花纹。我们的生活里，什么叫做舍本而逐末呢？我们有多少时候就是为了这种表面的纹饰而失去了生命本初的质地？也就是说，为了木头看起来好看而失去了它成为一柄良弓的可能。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柄弓？我们本来可能比现在要更好，但是我们由于是没有看见自己真正生命本初，没有雕琢过时候的原始面貌和心中的愿望，我们就会做出来庄子所说的这种损性而伤命的事情。
1: 贪欲往往折损了人的本性，而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于丹教授认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个人丢失了自己的本性，在疯狂地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灾难也会随之而至。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迷惑，保持本性，去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本性与悟性》。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1: 真堂实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他离奇的死亡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谜团。
3: 人人都想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
4: 这像是我们狗，它永远都跟着你。人永远不要和自己已经获得的部分去较劲。尾巴就带在你的身上，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非要抓住它不可呢？你忘了它吧，你自己往前走，一切会跟随你的。其实这就是叫做无心得。所以道家有一种观点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应该像什么呢？应该像一面镜。

0: 因为水静由明而旷精神，圣人之心静乎？说水什么时候能够照到天地万物？只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水是安静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可能在急流中，在大浪中照到自己的影子吗？照不到。因为当我们的心像急流澎湃，像大浪汹涌的时候，世间万物也照不进我们的心底。什么叫做心呀？我们怎么样去参破这个世间的治理？我们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也就是说，这样的心对于世间的外物，既不逢迎，也不拒绝，它就是一种坦坦然然的照见而已。他说，当我们的心灵保持这样的时候，我们会以一种最清明的状况看见世界，也就看见了自己。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镜子是什么？从镜子表面来讲，无非也就是一层玻璃。要自然，不要有很多刻意的羁绊和很多很多外在的这种锤炼。庄子有一篇叫马蹄，他说马这个东西，蹄可以去见霜雪，毛可以去御风寒，它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经常蹦蹦跳跳，欢欢唱唱，可以去驰骋，这就是马的本性。马这个东西，你给它很高大的屋子呀，给它很美好的吃的呀，它都不感兴趣，它所要的就是它自己这样的一种性情。但是不幸，它就遇到了我们人间称为至圣的一个人，叫做伯乐。当伯乐说我善治马，这时候他怎么对待马呢？
1: 他修剪马毛，铲削马掌，在马身上烙印，这样一来马已经死掉十之二三了。
0: 然后等到他再进一步，要让这些马在一起啊能够训练得很好，叫做饥之渴之，要饿着它，渴着它，要整治齐之，要让它排列得很整齐，然后还要再去训练它。训练完了以后，前面有这个马嚼子要把它给拴上，后面要有鞭子赶着它。说到这个时候啊，马已经死伤过半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庄子其实提供了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价值判断。当我们站在社会的角度评价伯乐这样的一种能够发现天下骏马的良才时候，庄子认为伯乐恰恰是戕害动物天性最大的凶手，因为他违反了马先天的欢乐，为了使他成为有用之才，而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多的刻琢。所以在庄子看来，所有外在的这种刻琢实际上都违反了本初之意，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要求得到尊重。一个生命它本初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让它自己欢欢乐乐。所以庄子接着说，我所谓聪者，非为其文笔也。我所说的聪，耳聪啊，不是说他能够听到世间所有的声音，而是自闻而已矣。他能够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能够听到安静的声音。他刚刚学会坐着的六七个月的小婴儿，有可能他的周围堆着各式各样的电动玩，这个熊啊，他一概不感兴趣，手里头可能就在拧着一个空药瓶子，或者拿着一个瓶塞儿，他就玩这个。我们有多少家长，有多少保姆会按照我们的判断说，你看这个电动娃娃多漂亮啊，你看看这个小火车它可贵了，你为什么不玩这个益智的玩具，这个积木呢？你玩这些吧，这个瓶子是个废物，这个废物现在阿姨该给你扔了，咱们不玩这个了。你认为

0: 个空药瓶子真的是废物吗？也许一个孩子他在拧那个盖子的时候，他拿着那个在手里晃的时候，这就是他智力的发现，而他对大人所谓的昂贵的华美的益智的一切的玩具，在他的眼中可能视如粪土。所以能真正尊重人吗？我们想想，身为父母，我们有几个人尊重过我们的婴儿？我们总认为一个人他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是他长大以后，而这个判断还应该受着大人的训导。殊不知在一个小婴儿的心中，以他的眼睛有他所享受的快乐。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木匠，这个木匠呢在很嘈杂的这个在干活的时候，拿刨子啊干着干着活，手一甩，啪，手腕子上的表掉了。然后他就到处去找，但是遍地都是爆花，还有很多的碎木屑。然后他手底下的很多徒弟就开始打着灯笼，所有人在这屋里刨来刨去，就是找不着小小的一块表，怎么都没找到，大家都走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锁上门说明天天亮再找吧。木匠的小儿子一个人在这玩，到了半夜他回去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把你表找回来了。他爸爸大吃一惊，说天都黑了你怎么找到的呢？
1: 一群大人打着灯笼找不到的手表，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会找到呢？这个孩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故事又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专访金德本性与悟性。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2: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1: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3: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营养不干涩。
4: 金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
1: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5: 哇，是周杰伦耶！
6: 可如果拜年喽！
7: 想给亲友又亲又顺的新春祝福吗？快拨打12530-21号线，就在新春彩铃吧，中国移动通信。
1: 汉武帝登基之后，准备改变过去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就想用武力解决汉匈之间的矛盾。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了诱使匈奴出兵，在公元前133年，汉朝设计了一个马邑之谋。那么马邑之谋究竟是如何策划出来的？它最后实施的效果如何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马邑之谋》。一个木匠在干活的时候丢了一块手表，大家翻遍了屋子也没找到。
0: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锁上门说明天天亮再找吧。木匠的小儿子一个人在这玩，到了半夜他回去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把你表找回来了。他爸爸大吃一惊，说天都黑了你怎么找到的呢？小孩子说，无非是你们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我不是用眼睛去找的，我坐在那儿听，

我就听那个秒针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哪儿，我顺着声音过去，把爆花一刨，就把表拿着了。其实这听起来就像生活里边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在寻找的时候由于喧嚣而找不见，我们一直提着灯笼打着手电，唯恐不亮，唯恐人手不够，大量的人在那儿找啊，但是我们不如一个安静的孩子的心，以一种天真的声音去听，我们用一种天真的耳朵听见最细微的秒针的声音，这时候就是我们找到的依据。所以其实什么是天性，什么是那些没有被整治过的马呢？他们也许不是战马，但是他们可以有欢乐的性情。我们今天往往是本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而雕琢了太多太多的悟性。有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我们都看见过雕刻家是怎么样去雕一个石雕，一个木雕。一开始你会看见一块巨石懵懵懂懂浑浑沌沌放在那里，然后雕塑家开始雕了，雕一个比如说一个美女人像。这个故事就是说小孩子惊讶地看见雕塑家手中的刻刀把一块一块的石头剥落下来，一个玉洁冰清的美人就从石头里头一点一点地浮出来了，浮出她的眼睛，眼睛是盼顾生辉的，浮出她的嘴巴，她的嘴巴巧言好像能说话一样，扑出他的这种面颊，他的面颊上有那么一层红晕般的光彩。这个小孩子就特别奇怪，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藏在里边啊，你是怎么把他给找出来的呀？然后这个画家雕刻家就回答了他一句话，雕刻家说我不知道他藏在这里，他其实藏在我心里，我只不过是把我心中的美人搬到了石头里。其实这样的话就好像是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可以把雕刻当作是一件职业，完成的只是一件器物，但很多时候它并没有移植我们心中的愿望，也就是说我们手中的职业没有变成一个载体，没有把我们心中藏着的一个美人浮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完成生命与职业的沟通。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呢？首先不依赖技巧，而依赖我们心中的完形，而这种完形是需要勇敢的，是因为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够养心，让自己的心合乎自然。用庄子的话来讲，叫做由心于淡，和气于默。我们今天老说淡漠，淡漠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当这个世界过于浓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点点清淡的，当我们的心可以淡然处之，很多事情就可以持久。有一个小故事说得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国王拿到了三个进贡来的小金人儿，这三个小金人呢形态一模一样，他说那哪个更贵重一点呢？腰腰吧，一腰三个金人的分量不差分离，也是一模一样。他说这可麻烦了，哪个更好啊？有一个睿智的大臣告诉他说，你试一试他们的通道，你拿一根草从他的耳朵捅进去，你看从哪儿出来。第一个小金人草捅进去，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了。第二个小金人左耳朵进去，从嘴里出来了。第三个小金人从左耳朵进去，啪嗒掉到肚子里，哪儿也没出来。然后这个国王恍然大悟，说我明白了，第三个小金人最贵重。为什么呢？其实这就像是我们的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过于浓郁的世界里，我们听到的言辞、消息，包括新闻，太多太多了。左耳进右耳出，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情形，根本就没有走脑子。第二种人呢，是耳朵进了嘴出来了，听见什么道听途说，信与不信都去

0: 传播，而第三种人耳朵进了落在肚里，这是一个沉默的人，但他是一个有辨别的人，他了解自己的愿望，他能分清世间的真伪。很多东西不要以一种热烈的姿态去逢迎，而以一种沉默的姿态让自己和心于淡，和气于默，这样的话心会平静而气息畅通。我相信一个真正明朗健硕的精神世界是要依赖在我们自然的朴素的健康的富于活力的肢体之上的。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能够健康，让我们放下更多的计较，放下更多的浓郁，放下更多过于急功近利眼前的急切，看到长远的未来，以这样的一种淡与默去保持我们恒久的心。这种淡与默并没有消弭我们生命的激情，它把我们的情愫变为一种更恒久的更持续的生命里的力量，它会让我们终其一生保有自己的本真。所以人生的性情从一开始不受到社会的雕刻，不违逆内心的本真，看清晰心中的愿望，真真实实地走下去，在这样的淡与默中，在这样的不伪真实里，合于天地大道。这就是道家告诉我们自我的修炼而大化天成。
1: 在庄子的文章中描述了很多外表丑陋近乎狰狞的怪人，他们虽然身体上有残缺，但却总能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活得无比快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身体的残缺和心理的创伤呢？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总有路可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总会遇到种种困难，有的人天生丑陋，有的人身有残疾，有的人因罪受过刑罚，有的人心里遭受过创伤。当遇到这种种不如人意的事情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于丹教授认为，善于讲寓言的庄子借用一个个外表丑陋近乎狰狞的怪人来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情况，世界上总有路可走。如果觉得无路可走，那是因为你像井底之蛙一样目光短浅，没有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存在。人生就像一次旅行，如果我们遇到了高山或者大河，怎样才能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怎样才能获得人生的成功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总有路可走。
0: 今天呢，我们来说庄子里面一个很奇异的话题，就是庄子的寓言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形态与常人不同的人，比如说一些残疾人，一些受过刑的人，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他们身体条件都比常人要相去很远很远，但是这些人或者有抱负，或者有理想，或者活得很快乐，或者活得很成功，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庄子写过一个叫知离书的人，这个名字已经够奇异了。他描写这个人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人呢，双肩高过他的头，这个头有多低呢？低到他的肚脐以下，这个本应该是垂在后面的发髻呢，它是冲着天的。他的五脏六腑呢都挤在后背上，还是个驼背。然后他的两条腿呢就直接长在了肋骨旁边。你看这样一番形容，这不仅是丑陋了，而且近乎狰狞啊。这样的一个人走出来不是像怪物一样吗？哎，那这个人又怎么生活呢？庄子说他呀就替别人缝衣服洗衣服，也足够养活他自己。另外他还有余力呢替别人去筛糠啊薄米啊，这个挣得的钱足够养活十口人。那么庄子得出一个结论，说你看像知离书这样的人哈，尽管看起来他是那么狰狞丑陋，但实际上他在自食其力的时候呢比别人获得的更多。关于知离书的

0: 事让我想起了武侠小说温瑞安写的四大名捕系列。熟悉武侠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四大名捕之首就是无情。无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无情他是一个武林世家，但是呢，由于他的父母在江湖上结下了冤仇，被仇家去屠斩全家的时候，他的父母都死了。那么抓到这个小婴儿的时候，他的仇家心狠手辣，说我们不弄死这个孩子，让他活下来，但是他作为一个武林的传世之人，我们从小废掉他的武功，让他生不如死，不能为父母复仇。所以就把这个孩子的脚筋挑断，让这个孩子从小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瘫痪了。所以别人看到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灿若不堪的样子，但是敌人总是对他毫无戒备之心，准备让他束手就擒的时候走向他，仍然看到这个书生面含微笑。但是走到他近前的时候，无情的独家绝活是什么？是他在微笑的时候可以从他的嘴里猛喷出来一口钢针，这个钢针是可以置敌于死地的。所以在四大名捕里面，无情为首，他胜过了其他的那些铁手啊、追风腿啊，胜过他们所有人，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他的武功已经内化了，由于他先天肢体的残疾，他有了无人可比的精湛内功。其实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可以作为支离书的一个延伸呢？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群里面没有吗？台湾著名的教授傅佩荣先生研究完庄子之后得出一个心得，他说真正看懂庄子会明白世界上总有路可走。这句话看似很朴素，而且它不是一个学术结论，是一个人生结论。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从古圣先贤的典籍中我们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时候世界上总有路可走，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人生大用了。
1: 庄子的预言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外表丑陋、身体残缺，也可以自食其力、得享天年，这是因为他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于丹教授认为，在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人很不幸地成为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他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的呢？而他们的选择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但是他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那就是他的音乐。周周在指挥上是一个天才，这是因为他父亲呢在武汉歌舞剧院，他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对他来讲不是一种知识的学习，不是一种业务的培训，而是一种生命性灵的浸润。他是在这个环境中泡大的，他是被音乐滋养大的，所以每当有大型的交响乐演出的时候，指挥在前台，他在后台，一个人心醉神迷，指挥的应该说合拍重节，他跟音乐之间有一种超越任何知识的一种默契。所以周周不仅家喻户晓，在全国成为名人，而且可以走出国门去国际上指挥比赛。这又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其实对这个现象来讲，应该说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是因为他智力的残缺而表现出他生命里面的一种性灵的天真，这种天真和艺术之间不经意的有了这么一点默契。在去年的春节晚会之后，大家都记住了千手观音。其实从台丽华这样一个领舞到千手观音这个残疾人的表演群体，大家看到那样美奂美轮、金碧辉煌，真正让人感到端庄肃穆、美不胜收的一个群体时候，是不是想到了开发出来？支离书也许仅仅是一个意象，但是把这一意象放大，我们会觉得有很多我们遗忘之下觉得是人生遗憾的事情，果真那么遗憾吗？
1: 在我们

0: 的生活中，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另一类人，他们虽然身体健全，却曾经因犯罪而受过刑罚。这样一群人又往往处在社会的边缘，备受世俗的冷眼和歧视。那么这种犯过错受过刑的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呢？
1: 在庄子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叫申屠家的人，这个人不是先天残疾，是因为他后天受了刑罚。古代有一种刑叫月刑，就是断去一脚。那么这个人呢，少了一只脚，肯定是犯过过错。他跟郑国的大夫子产同样在伯昏无人的门下做学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学府禁地，所以子产一看自己有这样一个同学，自己贵为大夫啊，心里头就总很不舒服。有一天呢，他忍无可忍的就跟申屠家说，他说你看，以后咱们要是听完课走的时候，你要是先出去呢，我就等一会儿再走，如果我要先出去呢，你也等一会儿再走，咱俩就别一块儿出去了。你看现在我着急有事走，你走路也不方便，你索性在这儿再等一会儿，你等我走远了再出去吧。申屠家就问他，他说我听说啊，这个跟着老师学习，一个明亮的镜子啊，如果它真的明亮是不落尘埃的，如果真正落上尘埃的话就不能明亮，人心也是如此啊，你怎么会觉得跟我这样人在一起就是一种耻辱呢？你心里那种明亮的东西哪儿去了？子产说，那我是一个执政者呀，我是个执政大夫啊。申屠家就更冷笑了，他说在咱们老师的门下还有你这样的执政大夫啊，他说我跟老师在一起之前，我听到有很多人耻笑我，他们由于双脚健全，觉得我是残疾人，总在笑话我，所以弄得我心里不平衡啊。我来这里学习之前，我是满怀的怨气，我对这个社会很敌对，但是我见了老师以后，我的怨气就四散了。他说我在老师门下整整学习了19年，他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独角之人，他没说过这个话，而你现在用这个作为标准，还说你自己是一个执政大夫，你难道不惭愧吗？同样的事情，庄子甚至还附会到了孔子的身上。他说呢，有一个受过刑的人叫做叔山无止，无止也是指他断去了一只脚，叔山呢是他的字。这个叔山无止呢，有一天去到孔子的门下求教，孔子正在给学生上课，这个人来了，说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些人生之道，学一些学问呢？孔子一看觉得这是一个活典型啊，反面教材，可以给学生讲讲课了，就跟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做人不谨慎，很鲁莽，招致了祸患，所以落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已经这样了才到我这儿想要来学习，你觉得人生还来得及吗？你不反省吗？叔山无止当时就安安静静地说，他说我正是因为年轻无知，我会失去一只脚，但我现在知道生命中有比一只脚更尊贵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来找你求教。他说天没有什么东西不覆盖，地没有什么东西不承载，夫子，我视你为天地，但是你排斥我这样一个人，那好，我走了。孔子当时，当然这是庄子写的啊，说一位万世师表，那种惭愧之情油然而生。
2: 对不起啊，那就请你进来指导指导我的门徒吧。
3: 书上无止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1: 有如日月之时，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他错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他改了以后大家重新敬重他。这些敢于亮出自己的弱项而且孜孜以求的人仍然能获得人的

0: 尊敬。从申屠家到书山五指，也许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是曾经有污点的，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呢，不是像现在蹲几年大狱就走出来，身体上看不出来，而是从身体上就能看得出的代价。这些人并不像支离书那样先天残疾，他们其实背负着双重压力。支离书只是一重压力，别人看着觉得他不好看，他是一个怪人，但是他没有道德上的愧疚。而这种砍去一只脚的人，一看就是永远耻辱的烙印。这些人是扛着双重的负担，但是为什么他能在世界上活得坦然？这样的人，如果我们对号入座，说全社会现在有多少，其实全社会就算是蹲过大狱、肢体健全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放大这个群体，那就是每一个人扪心自问，我自己在心灵上有没有这样的残缺呢？
1: 无论是申屠家还是书山五指，他们虽然犯过错。孙立群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从政路上的人生历程，吕不韦辅佐嬴政之谜。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道上首发签售。在现代社会中，人们
0: 那么这个节目呢，是说了今年四月份在网络上令人震惊的一起虐猫事件的背后真相。当一只小猫死于一只高跟鞋的踩踏，整个的过程曝光在网上的时候，大家激起的是那种愤慨、悲悯、指责，大家一直在搜寻说背后这个凶手是谁。而这个故事其实牵扯到了三种人，在这里面有三个角色。第一个就是踩死小猫的这个女人是谁，第二是谁拍下了这段录像把它挂在网上，第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它需要这种残酷的内容。大家会认为他们是一批恶魔吗？认为他们是一些十恶不赦的人吗？认为他们虐待动物成性，甚至他们对人也很凶狠恶毒吗？其实真正看完新闻调查这期节目，大家会震惊地发现，踩死小猫的那个人是黑龙江一个医院的药剂师。这个人工作非常认真，对患者从不出错，把工作环境打扫得一干二净，与人和善，宁可自己吃亏，从不让他人受委屈，在单位受到一致好评。但是这个人有17年的婚姻危机，在离异以后他无处倾吐，他心里头的那种愤怒，他受的那种伤害，甚至他对着镜头说，当有人找他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为了钱，他就是为了一种发泄。所以当记者问他，柴静说，你在踩死小猫的时候，你脸上有微笑的表情，是别人要求你这么做吗？他说不是，没人要求，好像我自己就愿意这样。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心灵上面的扭曲释放出来的一种行为。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挂的那个网站是中国恋足前线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做踩踏网站 Crush World。 那么这个背后的操控者，他说我和我的群体是一个阴暗的社会里的角落，由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特殊的性取向，把脚步作为唯一的美。

前忙慌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次农软飞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葫芦子出息个暴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

本来就人人相战，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态逼人，我该怎么办？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严，世态严峻，举当局。

狠下心再怕被断，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跪倒。

孩儿赔罪酒，不孝之罪还望皇娘赦免。

0: 可这种走法让我心。
1: 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书接上文，宋江啊，忙里抽闲，拜会罗真人，跟罗真人敞开心扉，把所有的话都说了，恳请这位活神仙指点迷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模棱两可。这个道教也好，佛教也好，给你的回答叫你自己去悟。你想问一就是一，问二就是二，不可能的。宋江得到的答复是胡老八图啊，很失望，很失望的。你再深问，老道笑而不答。头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公孙胜来了，看望母亲回来找宋江，前敌公务甚忙，哥俩得告辞。临行之时，罗道爷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公明啊，咱把丑话说在前边，我徒弟公孙胜跟你有缘，辅助了你这些年，可早晚呢，他还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传人呐。啊，到了那时候，你千万要放行。”宋江一抱拳：“老人家放心，只要老人家召唤，随时随地，我把我兄弟放回来也就是了。”就这么的拱手告别，宋江带着随从和公孙胜回到前敌四平山。到了四平山之后，吴用众人接着大家进大帐。宋江就问吴用啊，这些日子发生什么变化了？吴用一笑：“一切平安无事。此事欧明修派人来过两次，因为听说你不在，他转身就走了，还用问吗？那就是关心咱们归顺不归顺的事儿呗。”宋江点了点头：“好，叫他想瞎了心呐。军师，我回来了，咱不妨开个会议，把下一步的事情进行部署。大哥，我听您的。”宋江回来歇了两天，在秘密当中开了军事会议啊，外边是戒备森严，不让走漏一点消息。参加会的宋江、卢俊义、公孙胜、吴用、朱武等等等至关重要18员上将，为什么要开会？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这么